0: 体，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23载风雨同行，今朝在位，梦想启程。一份善意化作一路坦途，一次护送点亮一城青春。当爱心车辆穿梭街巷，当考生平安抵达考场，整座城市都在轻声祝福。愿你势不可挡，一举高中。23届爱心送考，由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都市条形码、春城晚报共同发起。中共昆明市委文明办、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昆明市运输和港航事业发展中心、昆明市公安局轨道公交分局、昆明出租汽车协会、昆明市29家出租汽车公司、昆明公交集团联合主办，特别鸣谢昆明爱维眼科医院独家冠名。我们接力的不只是路程，更是滚烫的梦想，让每一个全力以赴的青春都能抵达心中的终点。
1: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嗨，大家好，今天咱们来说说海关那些事儿。出国玩或者海淘的时候啊，可别瞎带东西，不然分分钟踩雷。先说说绝对不能带的危险物品，武器、仿真武器啥的就别想了，这玩意儿啊对公共安全威胁太大。还有带着病菌害虫的动植物产品也别想蒙混过关。像没有检疫过的水果看着挺好吃的，它可能带着害虫和病菌，要是进来了，咱们国家的农业和生态环境可就遭殃了。不管是生肉还是熟肉，包括脏器类的都不能带。水生的动物产品、动物源性的奶制品、蛋制品也都不能进。燕窝也不能带，除非是罐头装的。想从国外偷偷带只珍稀鸟回来当宠物，门儿都没有。云南反走私温馨提醒您，出国旅游带东西最好提前了解海关规定，不确定的东西就打海关热线12360问问。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彩云南。
5: 早安城市追光者，
6: 城市追光者，
7: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5: 早高峰来了，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7: 早高峰来啦！
8: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9: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8: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9: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8: 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下面的时间还是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9: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半导体行业的热点话题。本月25号，在上海国际电路与系统研讨会上，华为公司董事、半导体业务部总裁何庭波发布了韬定律，引发了业内和市场的极大关注。
8: 长期以来呢，全球半导体产业发展一直依托的是摩尔定律。专家认为，韬定律的提出转变了芯片研发的核心思路，将研发的重心从做得更小为跑得更快。韬定律发布还有哪些重要的意义？我们现在来听一听清华大学教授吴华强的介绍。
10: 简单来说，如果把芯片比作一座城市，晶体管是楼房，信号是在城市里跑的车辆，摩尔定律是不断把房子盖得更小更密，缩短车辆行驶距离。韬定律则是换了一种思路，不再缩小房子，而是优化整个交通系统，修高架、设快车道、优化信号灯，信号的车流跑得更快了，同时城市里也能容纳更多的建筑。
11: 这个韬定律提出呢，可能从多个层面去看如何提高芯片的性能啊，包括最底层的器件层面，也包括电路层面啊，也包括芯片层面。

0: 但还上升到系统层面，把这个器件、电路哈，还有芯片，包括数据的带宽，全部考虑在一起的。就不仅要考虑计算的快不快，还要考虑我数据搬运的快不快。
1: 超定律其中的关键技术叫做逻辑折叠，也就是把传统芯片的平面二维电路像折纸一样立体折叠、多层堆叠，通过垂直互联代替长距离平面走线。其中华为将于2026年秋季面世的麒麟芯片率先采用了逻辑折叠技术，性能大幅提升。
0: 这里面不是简单的把两个芯片堆在一起，而是把两个堆叠在一起的芯片啊看成一个整体芯片，不仅仅依赖于我的器件尺寸变小，还可以通过逻辑折叠啊、协同优化、来达到我们的芯片跑得更快的目标。
1: 从技术层面来看，超定律为国际半导体行业带来了新的技术创新方向。传统的半导体发展主要集中在芯片制程工艺的提升上，比如从28纳米到3纳米甚至2纳米，而制程工艺的不断缩小让技术难度和成本也在呈指数级增长。专家表示，超定律的提出促使半导体企业将更多精力投入到系统架构的创新上。
0: 那我相信产业链也会特别重视这个超定律，也会看看在超定律指引下它的EDA工具它要不要去发布新的工具，那对应的装备啊、材料可能都会有相应的部署和研究。
1: 专家表示，超定律不仅将进一步加速半导体领域国产替代进程，同时靠优化布局、缩短距离、协同效率取胜，也为未来几十年全球半导体产业提供了新的发展出路，有望推动行业生态向更加开放多元的方向演进。
0: 超定律这次发布呢，我觉得还是非常振奋的哈，因为我觉得至少提出一种新的路径出来，但我想后续的话其实还需要产业界、上下游、学术界共同努力，一起去丰富和完善这个超定律。我相信这个超定律呢还是进一步会促进国际上和国内的半导体的发展。
2: 那华为发布的超定律未来会给国内芯片产业链上下游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我们再来听一听业内分析师的观点。
3: 来自券商研究所的分析人员介绍，这些年随着芯片产业发展，传统晶圆制造在二维层面追求更高精度的先进制程时越来越逼近极限，技术突破的难度变大，相继出现了各类先进封装新技术。而华为超定律的提出则从更多层面为产业提供了新路径。
4: 硬件、电路、芯片、系统四个层级，晶圆厂和设计企业去打造一套系统性的晶圆级的制造的新的技术。那系统层级呢，其实就是去打造一套异构的算力的系统，不管是从通信协议还是内存，还是如何互联的这种拓展协议，都要建立一套开放的这个可组合的这种协议底座。
3: 分析师认为，超定律的提出意味着未来算力提升更多要靠芯片之间、板级之间、机柜之间、集群之间连接更快，这给产业链上多个环节都带来信心提振，
5: 提升了大陆代工制造的全球竞争力。先进封装和混合件合作为大陆的优势产业，必将迎来比较蓬勃的发展。即使单芯片制程受限，也可以通过超节点、光互联、系统级的优化堆叠，把多颗芯片组织成更有效的、更强的算力。
3: 业内人士分析，超定律现阶段最大突破主要体现在电路层的设计。如果相应芯片在今年下半年顺利量产，晶圆代工环节有望迎来利好。未来在软件层面的 EDA 设计工具以及上游的设备材料都需要同步跟上。
6: 国内我现有，比如说我晶体管，晶体管只能做到14或者7这个水平，但是我通过这样的一个逻辑折叠，能够发挥出更高的效能。那我其实就可以承载更多的需求，包括 AI 的，也包括手机的更先进的这样的一些需求，所以会带着整个的国内的这些代工厂，它的产能会拉得更满，需求会变得更旺，可能真的能够找到一条绕开 EUV 我也依旧能够做先进制程的路。
7: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8: 疼。
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8: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7: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7: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7: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9: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2: 把肺补好，
10: 少咳少喘少遭罪，
12: 把肺补好，
13: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肚子憋，毒胀，
15: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6: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7: 天天喝，
18: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6: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7: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6: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9: 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活动报名工作现已展开。本次活动原则上仅招募出租汽车和公交车为爱心送考车辆。专属报名服务热线：95128-0871-6562-0454。
2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
20: 哎，听，声波在刷屏，
22: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20: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23: 好心情。
22: 早高峰，
20: 早高峰
22: 来啦！
24: 这里是思雨和张莹陪伴各位的早高峰来了，我们最后一个互动小节啊，赶快看一下，迅速的关注大家的留言。派大星的星今天和我们聊到，如果可以改掉身上的一个习惯或者毛病，你会选什么？他就要改掉自己懒惰的毛病，不求上进的毛病啊。
2: 哎，这个很好
24: 了，
2: 对，就如果意识到这一点，那就不如去做吧，就不要去想。
24: 有正常人吗？啊，我觉得是懂得大胆的拒绝。他以前不懂拒绝，现在慢慢开始学会了。但是有时候对于就是碍于自己面子啊、朋友啊什么，他就会让你啊。但是他觉得朋友老提出这样的非分要求，其实是朋友有点理不清楚位置。
2: 对，
24: 而且真的千万不要和朋友在一起工作，不要，你们不要在一个地方上班，他说。然后就是最多就是在可能附近，如果是在一个单位的话，他觉得友情可能都保不住。
2: 而且我觉得太熟的人，你工作的话就会把一些扯闲篇，
24: 对啊，
2: 占据了你的一些东西。对，我觉得朋友就是对吧，就是狐朋狗友，吃喝玩乐
24: 和生活相关就行了，
2: 对
24: 是吧。
2: 好，
24: 云里有欢喜说是个老好人，这点要改，操心太多了，脑子负荷太重了。
2: 这个倒是凌乱了说，从今天开始我要戒掉一个东西，冰冷的食物和冰冷的酒，
24: 就属于喜欢喝两口啊，
2: 这个可以戒掉。
24: 我有个时候真的很皮，说拖延症，他说真的是拖到 deadline 痛苦 double， 你这痛苦都 double 了，你改啊。
2: 哎，我比较羡慕那种拖到 deadline 他还可以完成的非常好
24: 啊，我还有时候佩服那种完全无视的，管你 deadline。
2: 也有人就是说没事可以拖一天的，
24: 拖一天拖一天，
2: 根本不会意识到这个时间的、这个、
24: 领导脸都黑了，真的。
2: 对，好，再来看一个我不是王，他说心软，别人一对你好马上就忘记了曾经的痛。
24: 好吧，无论如何呢，希望这些缺点啊，可大家可以尽快的适应并改掉它，让我们的生活更好。也祝愿你今天工作学习好心情喽。
2: 是啊，那我们今天9:18早高峰来了就是这样啦，明天见，
24: 拜拜，
2: 拜拜。
14: 肚子憋，毒胀，
15: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
0: 肠便秘，
16: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
18: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6: 排便通畅，
0: 排便不费力，
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6: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9: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2: 把肺补好，
10: 少咳少喘少遭罪，
12: 把肺补好，
21: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老公忙完了？
10: 嗯。
7: 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7: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7: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7: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2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4: 北京时间的9:02，我们现在继续来关注到昆明市内的道路交通情况。连线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25: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机场高速红桥新市湾两面四，东部客运站的辅道主道交接路段、爬坡路段，通行情况呢也逐渐恢复了。昆玉高速的下金线昆明主城行驶往成贡，杜家营收费站行驶往彩云中路跨线桥路段行驶高峰还在维持，行车流量呢有点饱和，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经过东绕城高速广威立交行驶往经开区拱门附近路段右侧车道呢新增一起多车交通事故，事故车已经停靠到了最右侧的车道，对通行呢还是略有影响，车尾排到广门立交附近，行驶过了事故路段拱门，通行情况逐渐恢复正常，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开始回落，目前已经回落到了1.56，今天最高呢在1.66左右。陪伴左右，这边你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24: 好的，感谢雷鸣。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还要了解到高速方面的情况，我们会连线到的是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施警官，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公路的情况。施警官早上好。
2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8日，目前高速支队辖区进出昆明的昆曲、昆玉、昆楚、昆石、昆武、楚广、西石、石锁、东南绕城、西北绕城以及昆楚大高速公路天气晴好，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道路施工情况。京昆高速二村隧道武定方向施工，占用行车道及应急车道，时间为5月7日10时至6月15日18时。新昆楚大高速环节路段昆明方向施工交替占用超车道、慢车道及应急车道。东南绕城高速晋宁方向大丰垭口隧道施工占用右侧慢车道、应急车道。上昆高速石林方向果林水库大桥施工占用超车道，石林至陆良方向北大村大桥路段施工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请经过以上路段的驾驶员 提前减速慢行，注意避让施工现场。如果您在高速路上需要帮助，请拨打报警电话12122，我们会热心的为您服务。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24: 好的，感谢施警官，再会。
26: 再见。
3: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6: 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日前发布提醒，通过跨境远程学习方式获得的国境外学历学位证书和高等教育文凭一直不在认证范围内。选择出国留学项目时，要多方参考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官方网站提供的信息，提高警惕，防范风险，谨防上当受骗。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数据显示，今年入汛以来，全国平均降水量达110.1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8.6%。尤其是五月中旬以来，中东部多地接连受暴雨过程影响，部分地区出现洪涝灾害。国际方面的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7号呼吁刚果金所有交战方同意立即停火，允许医疗团队安全且持续地进入疫区，以遏制这次埃博拉疫情爆发。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阿里巴盖里表示，伊朗与美国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达成一致。他同时表示，伊朗浓缩铀问题当前不在伊美谈判的议程之中。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一时段再会。
1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4: 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9点发布了未来24小时省内风景区天气预报。金陵郑和公园小雨16到27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23到34度，富民天马山小雨17到29度，宁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18到29度，大理古城阴15到28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小雨19到30度，玉溪音乐潭温泉小雨18到29度，昆明金店风景区阵雨转中雨16到26度，腾冲火山热海阵雨17到28度，昆明阵雨转中雨17到27度。
3: 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17: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3: 卫生健康之窗，带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17: 向您展现云南卫健资讯。
3: 本节目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9: 卫生健康之窗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将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今日健康科普，注意蔬菜水果食用误区。听到多吃蔬菜水果的营养膳食建议啊，很多人都觉得吃蔬菜和吃水果营养都差不多，不爱吃蔬菜就多吃水果是一样的，或者有人觉得喝果汁能代替吃水果，还有人干脆说吃复合维生素片就全部都搞定了，这些啊都是不科学的，大家要注意避开一些食用蔬菜水果普遍存在的误区。第一，蔬菜和水果不能相互替代，蔬菜的种类涵盖植物的根、茎、叶、花、果实，它的膳食纤维、叶酸、矿物质的含量非常丰富，一般比水果的含量要高，特别在维持肠道健康上，深色的绿叶菜更是不可缺少。而水果水分多，糖分相对较高，是维生素 C 的重要来源。另外，水果还含有有机酸、芳香烃，可以促进食欲，帮助消化。蔬果都吃才会让营养更加均衡。在现实操作过程中，我们也不用强求不爱吃蔬菜的人硬嚼，可以啊，把蔬菜切碎，放到包子、饺子、鸡蛋饼、肉丸里，这样既能保留纤维，还能改善口感。对于牙口不好的老年人，建议把蔬菜煮烂，压成菜泥，带渣吃，千万不能只喝菜汤，把菜渣丢弃掉了。第二，喝果汁不能代替吃水果。 水果在榨汁的过程中，膳食纤维基本上都会丢失，水果中的糖分也像缓释胶囊变成了速效糖水，也就是升糖的速度会变快。其实啊，一杯橙汁的糖含量并不低，大约是20到25克，和一杯可乐也相差无几了。长此以往，喝果汁会增加肥胖、脂肪肝、痛风的风险。另外，水果中的维生素 C 在榨汁的过程中也会被快速氧化损失，特别是对于儿童，啃咬水果可以锻炼咬合功能，对牙齿的健康是比较有好处的，还可以啊促进唾液的分泌。第三，膳食补充剂不能代替蔬果。新鲜的蔬菜水果除了含有维生素、矿物质之外，还含有多种的植物化合物一起协同起效，我们单拎出其中的一种或者是几种营养素来补充，都不能重现整个蔬果的效果。膳食补充剂的合理定位应该是缺什么补什么的救急，比如我们确诊缺铁，那就补铁，日照不足就补维生素 D， 吃素人群可以补一点维生素 B12， 备孕可以补叶酸，但不能作为日常生活中蔬果的替代品。此外，专家还建议每天蔬菜水果最好能够吃到一斤，其中像菠菜、西兰花、胡萝卜、紫甘蓝等一类的深色蔬菜啊，最好能够占一半以上。水果每天可以吃200到350克，就相当于一个中等大小的香蕉再加一盒一小盒的蓝莓的量。下面播出工作动态。文山州边境医联体总医院揭牌运行。近日，文山州边境医联体总医院在州人民医院正式揭牌成立。据悉，文山州边境医联体按照政府主导统筹规划，坚持公益、创新机制、资源下沉、提升能力的原则，搭建以州人民医院为总医院、其他州级医疗机构为成员单位、全州8县市人民医院为分院的组织架构，实行统一章程管理，建立分工协作机制。总医院重点承担疑难危重症诊疗、技术带动和人才培养职责，成员单位发挥专科协同作用，分院着力提升县域综合服务能力，并通过共管病房、远程医疗、专科共建等形式实现州县乡三级联动，进一步构建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格局，切实筑牢祖国西南边疆健康屏障。卫生健康之窗，周一至周四同一时段将继续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请准时收听。如需了解更多权威卫生健康信息，请关注云南卫健委微信公众号和云南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
0: 应急常识365。
2: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近年来，由火灾、设施坍塌、人员踩踏、极端天气等引发的演出活动安全事故时有发生，这一时段就来了解参加大型文体活动时的一些安全提示。我们先来了解几个案例。
14: 舞台起火，2024年5月1日，香港一演唱会开始前，舞台装饰短路起火，所幸扑救及时，现场无人受伤。舞台坍塌，2024年4月28日，巴西东北部帕拉伊巴州一处演出场地发生坍塌事故，事发时现场正举行演唱会，事故导致44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极端天气，2024年8月，甘肃敦煌市鸣沙山月牙泉万人星空演唱会现场，突遇沙尘天气，万名游客紧急撤离。
2: 大型文体活动安全提示，首先要了解消防设备和应急出口，进入演出场地后牢记紧急出口的位置，并熟悉周围的消防设备，如灭火器和消防栓。防范火灾，大型活动用大量照明及各种演出设施设备，用电量大，警惕电器火灾和违规动火，禁止携带易燃易爆物品。不要倚靠翻越看台护栏，至临时看台的活动 看台上的人员不要集体跺脚，以免发生看台坍塌，不要倚靠翻越看台护栏，避免发生意外。警惕恶劣天气，遇有大风等恶劣天气时，要远离广告牌、宣传牌和悬挂物等临时设施，避免被风刮倒的物体砸伤。防范拥挤踩踏，观看演出时避免扎堆拥挤，若现场人流密集，尽量向开阔区域移动，遇到推搡时保持重心稳定，双手护在胸前，防止被挤压摔倒。
1: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9: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9: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9: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太强了！
15: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交通91.8。平安贝贝，
16: 很多朋友喜欢钓鱼，最近雨水多，河岸边泥土松软湿滑，选钓位别站在陡坡边缘，一定穿防滑雨靴，万一打滑丢掉鱼竿保命，最好是结伴钓鱼，一个人就别去危险河段，享受钓鱼的乐趣，一定注意安全。
15: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8: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5: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20: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一句来自千年前，一句来自当下，一句不想放，一句放不下，今天暂时不放弃，明天再说。阿四，点水南岳，关于我爱你，明天再放弃。

0: 朋友还是恋人，进退都太残忍，跨越怕失去你，退后又太沉沦。杜宣达，朋友还是恋人。
1: 并肩走着

0: 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北京时间的9:30，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我们现在连线到指挥中心的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6: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城市拥堵指数继续回落，回落到了1.42，市区的行车高峰呢逐渐收尾，机场高速双向路段畅通。人民西路进出城方向的潘家湾路口、市区一贯路口，途经云大剧院的正门、侧门附近路段，特别是进城方向的人民西路仍然车多拥挤，行驶过了小西门过不了吊桥，通行情况恢复正常。经过二环北路马村立交北教场，通行情况恢复正常。东绕城高速广威立交行驶往经开区拱门附近路段右侧车道交通事故现场全部撤除，通行情况恢复。昆玉高速昆明主城行驶往城贡彩云中路跨线桥杜佳音收费站附近路段车多，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过了石龙路的坡顶，通行情况恢复正常。陪伴左右，知本逆行。以上是这份路况。
5: 好的，感谢雷鸣。
7: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5: 高速公路的情况，我们首先关注到云南交投的出行提示。江昭高速路两往罗平方向熊壁失踪西站间货车侧翻事故呢已经处理完毕，道路恢复通行。另外，普宣高速普利往宣威方向宝山隔宜站间一辆货车故障，占用此路段普利往宣威方向的应急车道还有部分的行车道，交通未中断。再看到道路施工的提示，红河支队提示大家，从这个广昆啊 G80 广昆高速平索段，也就是文山到昆明方向逆洛江村至逆洛江服务区段，以及昆明至文山方向鹰嘴岩隧道至鹰嘴岩加水站路段，因为道路施工啊占用了超车道，只有行车道可以通行。那么请途经以上施工路段的朋友呢，注意观察路面的提示标牌，保持车距，合理加速降速，谨慎驾驶。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高速路况呢，可以关注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8: 就一点饱汉巴拉压死的呀，
9: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8: 就一点饱汉巴拉。
10: 小平平啊，那个样的，在高速路上遇着事情的时候，谨记九字真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前不久啊，就是这九个字啊，让一个25年驾龄的老司机在隧道追尾事故当中死里逃生啊。
11: 是的嘛，快老哥，一家微型面包车在某条高速隧道的时候发生了右前轮的爆胎，由于离隧道口不远，警司傅开启了双闪灯，缓慢的行驶。开了一段路之后，感觉到车子开不动了，警司傅呢就按车辆靠边停下，并且立即打开车门，撤离到了旁边的步街道上哦。
10: 金师傅吓到三个金石牌，哎呦没法子哦，于是呢他又回到车上准备等了。就在这个时候啊，后方一辆中型的货车把金师傅停车的方向冲了过来哦。金师傅一看，哎呦，情况不对，一边用手指挥后方的货车，一边逃离到右侧的补街道上，来不及刹车的货车抓上了面包车的车尾啊。
11: 从监控上来看呢，从停车到发生事故间隔了20多秒，确实不具备发至三角金石牌的时间。最后呢，高速交警也认定后车负事故呢全部责任。
10: 在高速路上一旦出现突发状况，如果不能暂求处置，极有可能引发交通事故。一定要记得搞，只要在高速公路上多停留一秒，危险啊就始终存在啊。
11: 二次事故很可怕呢，千万记住不要停留查看车损的情况，命比车重要，没到安全地带等候随意行走，后果都是非常严重的。右侧护栏位最安全，千万不要围观。为了其他车辆的安全，请按要求发至金石牌。
4: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5: 气象与环境监测数据显示啊，受去年冬季我国北方多地气温较常年显著偏高影响，今年植物花期普遍提前，近期前往北方城市的人们更要留意，在花粉飘散期花粉浓度将持续处于较高水平。花粉过敏呢，多发于春秋两季，春季花粉过敏集中在五月前后，过敏源以柏树、桦树、白蜡树、法国梧桐等植物的花粉为主。有明确花粉过敏的患者就一定要提前做好应对措施，预防花粉过敏可以提前1到2周用药，建议过敏症状较重、周期性过敏的患者检测一下过敏源，了解自己究竟对何种花粉过敏后，可以在过敏季节到来前1到2周开始使用鼻用糖皮质激素，它可以减轻鼻黏膜的过敏性炎症，降低鼻黏膜的敏感性，预防和缓解打喷嚏、流鼻涕、鼻塞等症状。出现症状的时候可以口服第二代抗组胺药，这类药物能够选择性的阻断组胺与受体的结合，从而减轻过敏症状。预防用药的周期应该覆盖整个花粉季，一般呢需要等到花粉季结束之后1到2周才可以停药。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2: 老公忙完了？
13: 嗯。
12: 老公腰还疼吗？
13: 疼。
1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1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23载风雨同行，今朝在位梦想启程，一份善意化作一路坦途，一次护送点亮一城青春。当爱心车辆穿梭街巷，当考生平安抵达考场，整座城市都在轻声祝福，愿你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由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都市条形码、春城晚报共同发起，中共昆明市委文明办、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昆明市运输和港航事业发展中心、昆明市公安局轨道公交分局、昆明出租汽车协会、昆明市29家出租汽车公司、昆明公交集团联合主办，特别鸣谢昆明爱维眼科医院独家冠名。我们接力的不只是路程，更是滚烫的梦想，让每一个全力以赴的青春都能抵达心中的终点。
14: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15: 我准备好了。
14: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16: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14: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 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一路前行。
15: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人人渴望纯粹的爱情，可当代的爱情总有一种荒诞感。火星电台大内密谈，难道你遇不到一场干净的爱情？

真实的情感关系中，恋人之间一定是爱恨交织，亲昵与矛盾并存的。奎因，恋人之间。

0: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6: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5: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7: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您正在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周慧敏是港乐最成功的玉女歌手，即使放眼整个华语乐坛，也是玉女歌手中的佼佼者。她的粉丝基础比梅晨、叶灵王等天后还要强大。网上流传过一个段子，说周慧敏是以前我爷爷喜欢她，后来我爸爸喜欢她，现在我也喜欢他。周慧敏，自作多情，

有人说周慧敏唱歌演戏都不算出色，那只能说在绝对的颜值下，再多的硬实力都显得苍白。其实她不仅是美女，更是才情与美貌匹敌的才女。淡出娱乐圈后，专注于画画、写作及美式台球，还小有成绩。最后听到的是她的代表作之一《最爱》。今天的节目到此即将告一段落，我是小明，下期节目再会。

0: 好一首《侠客行》啊！那在客栈里头呢，有一个人是最让人安心的，他是谁呢？那就是佟掌柜。他抠门又心软，精明又善良，独自撑起了同福客栈，把一群问题青年聚成了家人。他常说二十年很快的，弹指一挥间，这句戏言如今竟成了现实。那我想这首凡人歌唱的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唱的也是同相遇，唱的也是我们在平凡的日子里守着烟火气过着些。
1: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薄荷绿色十点整。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2: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3: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服务大众百姓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推出的一档以弘扬御医文化、传播健康知识为目的的大型公益健康栏目黄氏养生院。我是主持人爱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依然非常荣幸地为大家邀请到御医文化的传播者、清宫医案的研究专家杨老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您来聊一聊御医文化和咱们民间老百姓的治病养生究竟有哪些不同。同时呢，通过御医文化教给大家最有效、最省钱、最快速的防病治病的方法。那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杨老啊，常和您做节目，接触到一些脑中风、偏瘫、半身不遂的一些患者，由于常年吃药久治不愈，有的患者甚至他们产生于什么样的想法，说这病啊反正也治不好了，岁数也大了，说将就一天是一天。对于这种想法、这种情况，杨老您怎么看？
4: 还有一些患者甚至有了轻生念头的。
3: 嗯嗯，
4: 我都碰见过这种患者也不少，而且有的老同志往往就说我这得病多年呢，半身不遂呀，拉拉弦子呀，说话说不清啊，花过很多钱，吃过很多药，治不好了这个病。我这一把老骨头了，我这棺材瓤子了，用老百姓的大白话讲，不治了，给孩子不如把这点钱留下呢，我凑合一天是一天吧。我曾经碰到这么一位老同志，他就是这个情况，72岁了，脑血栓3年的时间。脑血栓3年，他这个有多重呢？这基本上就是重度半身不遂，就是下地呀，勉强老伴呢是连拽带拖，连拖带拽的，能把他呢拖拖唠唠的把他扶到这厕所里，勉强把这大便小便送到厕所里了。就3年的时间，这老爷子就这么重，说话含糊不清啊。老伴也69岁了，是68岁了，常年伺候他，老伴一身病啊。所以说这老爷子就跟我讲啊，说我这个他听了我的节目听了1个多月的时间了。老爷子跟我说什么呢？说本来呀我这个就死心了，我不准备治疗了。那但是听着杨老这个讲课呀，跟别人好像可能有点区别，用老爷子的话讲，我不知道呢这些听众，现在你正在听我这节目，这些听众是你听了我这个课是什么样的想法啊？你有什么样的感受感觉？这老爷子是这么说的，
3: 嗯，
4: 听杨老给病人看病的时候呢，实实在在的，好像没有什么玄的乎的东西啊，就是呢觉得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的人。
3: 嗯，
4: 杨老呢也懂一些，这一听就是个医生，就是个专家。我说不敢的，我不是这么专家不专家的，但是呢我搞御文化呢这几十年了，应该呢是中医西医呢略知皮毛。 完了以后，这老爷子说，我给你打个电话呀，跟你诉诉苦，治病不治病的两可，我重要的是想跟养老聊聊天。我说唠一唠吧，人老了以后呢，需要你的聊，你这个心里有什么结呢，我给你打一打，往开。
3: 嗯，
4: 老爷子说，我这不想治了，我想哪一天呢，恨不得牙一咬心一横。他甚至跟我透露的说，有了老爷子那想了断的这种想法。
3: 哎呦，是吗？
4: 他都这么想，
3: 轻生念头都有了。
4: 哎呀，是我这个确实呢，把这老伴连累够呛，他心疼自己那个老伴。
3: 嗯，
4: 我说你这老爷子，你太想法你错误了。怎么想法错误呢？我说你想过没想过，你是你觉得是我这病了，给孩子添负担，给老伴添罗乱，老伴和这个常年的伺候我，花钱无其数，病也没治好。我说这个东西呢，你看怎么想了，往开了想，怎么往开了想，你是有药可医的。
3: 对，
4: 脑中风的病人呢，四分之一的患者当时就死了。
3: 嗯，
4: 就当时就撂倒，连花钱的机会也没有了。跟那些比较起来的话呢，你还有三寸气在呢，对不对？你有这一口气就好办呀。他那个想花钱都没地儿花去，那更重要。我说你这个想法在错在哪里呢？你觉得给这个老伴儿呀、孩子们添了负担了，但是你想没想到过？你说你哪天呢，牙一咬心一横，我说照你的想法呢，你驾鹤西游了，说好听，说不好听的话呢，你这一辈子交代了。你想没想到过，你儿子没有父亲了，你孙子没有爷爷了，更可怜的是跟自己呢风风雨雨这大半辈子这个老伴儿啊，那个老伴儿一辈子跟你下来以后呢，吃过多少苦，遭过多少罪，到最后呢，你撒下手，你不管，你扔下他走了，他是跟儿子，他是跟姑娘。
3: 对呀，你说让他怎么活？
4: 让他怎么活？他跟谁都不如跟你在一起呀。
3: 对呀。
4: 哎，每天给他顶在脑袋顶上，也不如那常年伺候你呀。
3: 是。
4: 啊，最起码老来伴儿，老来的伴儿，你说有个家长里短的，有个什么知心的话的哈，他跟你唠，比跟姑娘姑爷唠，跟儿子媳妇唠的话呢，都要好吧？
3: 对呀。
4: 哎，所以说呀，我说人呐，你这一生当中什么坎坷都是跟到把式过来的，你能知道碰见什么事？有了病以后呢，积极的治疗是非常重要的。我说你得病是你一个人的事情，你那条命，你那个健康的是全家人的事情。
3: 对，我觉得杨老您说的我非常赞同。你看哈，得病是你一个人的事儿，对吧？但是你的健康，你的生命，那是全家人的事情。说大一点儿，都是全家族的事情，只要治疗一定有希望，不治疗，你像心脑血管疾病这样的病症，他绝不可能自己就好。
4: 你头疼感冒你还得吃个小药片他才能过来呢。
3: 嗯，
4: 对吧？你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你就说我这顶着扛着，我就是凑合一天是一天，那你只能是等着出问题。
3: 嗯，
4: 你这样的病症不治疗，你是不是自己跟自己较劲吗？你真到了撒手西去那一天的话呢，很多问题你不是说你一走白了的事情，你走了了不了，这是最大的问题。
3: 对，当然我们说到治疗，那很多患者可能是哎呀这一肚子苦水呀、啊，说你看不少患者讲说，不是没治疗，药也没少吃，这钱也没少花，大医院呐、小门诊呐、中药啊、西药啊、藏药啊、蒙药啊、保健品呢都吃过了，效果非常有限，所以啊才让有一部分患者说有了什么想法，说反正也治不好了，还不如省点钱。
4: 啊，这是其实这种想法是非常错误的。
3: 嗯，
4: 尤其像脑梗这样的病症啊，中风、偏瘫、半身不遂的，国际上比如说美国脑病康复协会就指出来了。
3: 嗯，
4: 说脑中风患者坚持治疗的存活期起码比不接受任何治疗的多五年左右。
3: 哎呦，多那么多年啊。
4: 哎，你治疗的患者呢，你说你这个是我这胳膊腿呢治来治去也没停止会了，但是呢他没犯病，没把这个病加重了，能保命，这也不是效果嘛。
3: 嗯，
4: 对吧？那你比那个不治疗的人呢，可能就要比你少活五年了。
3: 嗯，
4: 啊，你说你是拿点钱的买这五年的寿命呢，你还说省下钱不要命呢？
3: 对，
4: 要钱不要命的人不多。
3: 嗯，
4: 因此不要以为我说是很多人说是这个是我这个病不治疗了，我省点钱，省下钱命没了，要钱干什么？
3: 嗯，
4: 对于一个没有生命的人来讲的话呢，钱就是一把烂纸。
3: 对
4: 啊，那当然说到这个治疗，有人说那我也没少治疗呢，但是看怎么治疗。我们先说医院的治疗。
3: 嗯，
4: 医院的治疗，脑梗啊、脑血栓、中风、偏瘫后遗症、脑腔梗啊、脑出血这样的病症的治疗呢，医院的治疗主要就是且保命的治疗。
3: 嗯，
4: 就是你脑梗啊、脑出血急性发作起来，赶紧上医院，那一刻也不要耽误。 啊，上月早我们及早的把这血栓溶开了啊，比如脑出血的患者把颅内压降下来以后的话呢，先保住命了，这是关键。
3: 嗯，
4: 但是留下后遗症，瘫痪了，半身不遂了，言语艰涩呀，口角流涎，流哈喇子，这个时候呢，你就是自己家开医院的，常年住医院里打针输液，也没有靠这个打针输液能把这个治过来的。
3: 嗯，
4: 大家呢都有这种体会，你上多大的院你都跑过，没有一个西医大夫告诉你说我靠打针输液能把你这个后遗症让你的胳膊腿能够停止回来。
3: 嗯，
4: 那这有些老同志买的吃保健品的话呢，这个我们也不愿意讨论太多，那就不用讲的太多了。保健品不治病，连感冒都治不了，人家说这个活化细胞了，提高免疫力了，这个菌了那个素了的，弄些一大堆你听不明白，反正呢你吃了是花钱，最后呢没治好病了。
3: 嗯，
4: 它就没有治疗的功效吗？国家三令五申的讲保健品不治病，你就非要听这些神医给你开保健品治病，那你是你的事情啊，你自己也有责任的。
3: 嗯，
4: 那这是另外第二个。还有第三个，就是很多人比较迷信专药专治的。
3: 嗯，对
4: 啊，所以我专治脑中风的药我也吃了无期待出来也没治好，你养老啊，你玉玉文化呢说刚刚解禁这个黄氏膏方这样的药方子，说是能整体是治很多病症，用它都可以来治，那还能比我那专药专治好啊？其实呀，经过我们多年的临床以后发现呢，还真这个专药专治的不是说没作用啊。
3: 啊，
4: 专治脑中风的药物呢，市场上有很多，不是说没作用，有一些作用，但是呢，这个病症还真就，尤其我们研究了玉玉文化以后发现的说、
3: 啊，
4: 还要整体治疗才能有更好的效果。
3: 哦，那杨老，很多人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哈，比如说。您在节目当中提到像类似于脑梗这样的患者，这样的病症，按照玉玉文化的思想来从脑子和五脏整体的治疗，这个效果要远比单纯的专药专治要好，这是为什么呢？
4: 我们打一个比方，你像得了脑梗脑血栓这一类病症，很多人消栓溶栓抗栓的药物都用过，
3: 嗯，
4: 对吧，这就是溶栓的，这就是通血管的，但是你用来用去的话呢，有些人感觉脑袋能清凉一些，有的人脑袋也清凉不了。
3: 嗯，
4: 但是始终胳膊腿就没停止回来，为什么？他这个手转着该转着，跟鸡爪子一样的还是转着的，那个胳膊呢垮着垮的还是打不开了。
3: 嗯，
4: 啊，他为什么？这就不是简单的专药专治通开血管能解决的问题，这里边有很多问题的。什么问题呢？比如说这个胳膊垮垮这个问题，很多这个人得脑梗以后、脑中风以后的胳膊垮垮。
3: 嗯。
4: 打不开呀，你问他说你这个胳膊打开打不开，为什么打不开呢？手上胳膊上这大筋往一块抽，抽在一起以后你不就垮了框了吗？
3: 嗯，
4: 手上这个筋抽在一起了，手就打不开，脚后跟上这根大筋呢就短了，所以说呢脚后跟呢老是呢踩不在地上，脚尖滑了在地上走，脚后跟呢不能够踩平了在地上。
3: 嗯，
4: 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神经受损了以后呢，他得了脑梗，一旦呢血管堵了，最后神经受损，神经受损了以后呢，从寓意文化的思想来分析呢，脑中风无论是脑梗脑出血都叫脑中风啊，它这种风邪呢就伤人的五脏，它这是内风啊，由肝经内生出来的风邪，它这种风伤人的五脏，伤了肝以后的话呢，肝是主筋的，肝主筋肾主骨嘛，人的这个韧带呢都是胃肝所主，这个时候伤了肝经以后的话呢，静脉挛缩，那你得了病这半个身子筋往一块一抽，你胳膊上那个筋抽在一起了，你是不是胳膊就打不开了？
3: 嗯，
4: 手上那个筋抽在一起了，你是不是这个手就转在一起了？脚后跟那根大筋呢往一块一抽的话呢，是不是脚尖呢就滑了在地上走了？
3: 嗯、哦，对对对，
4: 你这个怎么治？你这个是专药专治，单从脑子上治你能治好它来？你既要治脑子，还要怎么样呢？调肝呐、啊。
3: 嗯。
4: 啊，让肝血够用了，把肝经内的风邪去除掉了以后呢，肝能藏血了，血能养筋了，这个经脉舒展开了。静脉挛缩这个问题解决了，这筋一点一点的不绷在一起了，不抽在一起了，你这个胳膊才能打开了。
3: 哦，对对对，
4: 这是不是要这么治的？
3: 嗯，
4: 还有一个，你看流口水那个，很多患者流哈喇子，假性球麻痹，西医说的叫假性球麻痹，喝点水呛，动不动的哈喇拉那么长，没法治疗。这个我们从寓意文化的角度来讲的，这伤了脾了，脾在也为涎嘛。
3: 嗯，
4: 涎是什么？涎就哈喇子嘛。
3: 嗯，
4: 啊，这样一来。我们从脾经上去给他一调，把脾经内的风邪去除掉了以后呢，这口水的一点点的开始改善啊，流口水流的越来越少了，慢慢的有些患者的一点点不流口水了，你这个 这样的后遗症，你不从这个五脏上来治疗，你单从脑子上治，你专药专治你好使吗？
3: 哦，对。
4: 哎，所以说呢，你这个治病的话呢，我们其实真正找到它这个疾病发病的根源，这么整体性的治疗呢，要远比你说头疼医头，脚疼治脚，这效果要好得多。
3: 嗯，对，仔细想想还真是这么回事儿。当然大家想进一步的了解郁郁文化在治疗脑中风方面有哪些独到的功效和治法，您可以呢进一步咨询我们场外的24小时服务专线
5: 400-677-3577 400-677-3577。
3: 那杨老，我还是很好奇，
4: 嗯，
3: 就是在这个刚刚从轻功医案里面解禁的黄氏膏方开始陆续的供应部分城市以来，比如说在您利用这种郁郁文化传承下来的药方子，这种治法给脑中风患者治疗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非常经典的医案？
4: 啊，这个其实太多了
3: 啊！
4: 你就拿我们还是回过头来就说这位老同志，那老同志呢，当时就跟我讲说，我这病可能治不好了。哎呦，说的后来老爷子哭了。我说你要是一撒手西去，你走的那一天，老伴还活不活了？
3: 嗯。
4: 那你说你走了，你走了他跟谁？跟儿子也不是，跟姑娘也不是，最后的那几个月可能就出事了。老爷子说的掉眼泪啊，说我这个当时也就没想那么多，我还怕给他添负担呢。我说老来的伴儿这太重要了，你得治。我说你倒，我倒不管你是用郁郁文化的这个黄氏膏方的刚解禁的治呢，还是还有更好的方法，我希望你有更好的方法啊。你能够找到更好的方法康复的话呢，只要治疗我们一定就有希望。老爷子说你养老，你给我解打开这个心结了。郁郁文化我有这么长时间关注这个节目，轻功医案里面刚刚解禁的皇家御用的药方，原来花多少钱都买不到这样的东西，我无论如何我都得试一试你这个。他大概治了那么个17-18天的来了电话了啊，我说你半个月给我来电话，他17-18天的来了电话了。他说养老，我感觉我这个得了病是半个身子呀，其他感觉没有啊，该走不了还是走不了，但是我感觉这两天呢老感觉酥酥的，就跟那个过电一样啊，老有这种酥酥的感觉，这好的感觉和坏的感觉呢？我说你原来有没有这种感觉？没有，说原来那是木的啊，用手指甲 K 一下的话呢感觉不到疼，这不得了病这半个身子常年的发凉。我说你酥酥这种感觉叫乙型感呢，这就是那个经脉呢神经逐渐的在通的一种表现。结果呢又到了两天，刚没给我打完电话两天以后，大概21-22天的时候呢又来了一个电话。来一个电话说了一个什么问题呢？说这个老两口呢给他老伴给他这个烫脚的时候，突然之间呢他就是得了病，这只手呢就无意当中呢就一下给伸开了，原来转了好几年了这只手。
3: 嗯嗯。
4: 他伸开那么一下子，但是呢一会儿又自己回来了，回来以后就再打不开了。
3: 啊，但是他起码他伸开过一次。
4: 就伸开过一下子。
3: 哦。
4: 20来天以后他给我打这电话，说杨老，我这个手伸开一下子没有回去，是不是又坏了？
3: 嗯。
4: 我说不着急啊，就跟那个电路线接了一下子是一个道理。
3: 啊。
4: 证明脑子这个信号呢突然间就传到那个手一下子，电路呢开始接上了，但是接的有点虚。
3: 哦哦，
4: 对不对？我说这有了这个，你只要能伸开这一下子，以后你这个手啊，我们有希望慢慢就打开了。
3: 嗯，
4: 结果这老爷子现在呢，大约治了那么100多天了吧，啊，治了100多天下来以后呢，他一点一点这个手啊，有一次呢就又打开了，哎，又收回来了。结果呢，打开的次数越来越多，收回来次数越来越少，现在这只手能打开了。
3: 哎呦，太好了！
4: 吃饭的端饭碗的，拿给老伴给他买了一个塑料碗。
3: 啊，
4: 就那个种怕摔坏的那种碗，端一个碗的话，他慢慢的能够吃两饭了。
3: 啊，
4: 那你看这样的老伴儿，这样的老爷子，哎呦，每次打电话千恩万谢呀。我说用不着，你那把病治好了，跟这老伴儿呀，老两口相夫到老，这就是一种幸福。
3: 嗯，太好了，太好了，郁郁文化根源于中医文化，又高于中医文化。随着我们这档专讲郁郁文化栏目的开播，凡是由脑血栓、脑梗、脑出血、腔梗、中风偏瘫多年治疗久治不愈的患者，很多患者担心自己犯病的，都可以通过我们黄氏养生院栏目组热线进一步的咨询。栏目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好，杨老，我们现在就来接通现场朋友的电话。
4: 好的。
6: 膏方，亦称膏锦或膏滋，为传统中药八大剂型之上上品，需三蒸九炼方可成膏。因其入药考究，工艺繁复，组方宏大，在古代为皇室成员所专享，故民间有云：富吃药丸，穷喝汤，达官显贵用膏方，亦为历代医家调养大病之首选。太医院镇院之宝，九位皇帝终身享用，清宫医案皇室膏方，逢太平盛世，国泰民安之际，喜获解禁，福泽天下苍生，造福黎民百姓，老病大病皇室膏方轻松搞定。
3: 皇室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7: 杨老师。
4: 哎。
7: 你好啊。
4: 你好，你好。
7: 哎呀，你这几乎救难呼呼的，我这差一点没死了
4: 啊。哎呦，今年多大岁数？
7: 我不刚不到70啊。
4: 还不到70岁呢。
7: 你说实在呢，我现在我的好处啊，这好多地方都见效了。
4: 啊，是用着皇室膏方呢。
7: 哎呦，你忘了咱们通过电话呀。
4: 啊。
7: 我是那个双目失明的那个。
4: 啊，有点印象，患者比较多了。具体情况是什么情况啊，老爷子？
7: 我现在我这手啊，我这手特别灵活了，现在呀。
4: 你原来得过什么病？
7: 我那不是，我跟你说过，我那不是得过两次脑梗吗？
4: 两次脑梗后遗症重吗？
7: 那重着，那原先我跟你通话那一次，那时候我不是使筷子使不了筷子，使勺嘛，使勺都转的都够呛，对吧？还有印象吗？
4: 啊，有印象。
7: 哎，我现在我手使筷子使的可好了。
4: 原来连拿勺都费劲，现在用皇室膏方的脑梗的后遗症治的，拿筷都能拿了。
7: 哎，拿的特别好了，现在。
4: 啊哈哈，太好了。哎，老爷子，那等于用皇室膏方的这个脑梗的后遗症，一个是手能拿筷，原来拿勺都拿的费劲，现在能拿筷子了，别的方面呢？
7: 这走到我原先这眼不是也就疼吗？老疼，长着好多东西。
4: 嗯。
7: 现在基本上我摸不到了这眼，哎呀不疼了。
4: 啊，眼睛也不疼了。
7: 啊。
4: 嗯嗯。
7: 现在我这头发。又新长出来了好多
4: 啊，太好了。
7: 要长得太多，我这头发也不疼，我这手自己原先一点都没有，现在我都能摸到，这还要太好了
4: 啊。头发长出新头发，发为血之余肾之华呢，肾的功能越来越好了，脑病患者就恢复得快呀。
7: 啊，
4: 哎，
7: 长出来的这个特别硬啊。
4: 对，你看，这就是我们经常讲啊，我说很多老同志呢用皇室膏方呢气血充盈，五脏调和，尤其是一些脑梗的患者，中风的，偏瘫的，半身不遂的，很多患者我们用皇室膏方治疗起来呀，能取得非常满意的效果
7: 啊。
4: 嗯，
7: 也多亏了你得好好表扬表扬唐老师啊。
4: 嗯，潘老师是你的指导医生啊。
7: 他对我的帮助太大了，
4: 都是应该的，别客气，老爷子。别的方面感觉怎么样？
7: 哎呦，我现在我跟你说吧，我现在我140多斤了，
4: 长秤了，
7: 长秤了。哎呦，
4: 啊、
7: 特能吃啊！
4: 原来吃饭也不行。
7: 我跟你说，我也说出来，那时候你肯定你也不相信，我那时候
4: 当时是怎么
7: 吃点东西，
4: 嗯，
7: 下去之后这胃口特难受。堵得慌，胀得慌，还
4: 嗯，
7: 哎呦，现在我这天天就老反正吃，老反正吃，
4: 哈哈哈哈。
7: 嗯，我不是吃这个药，现在见效挺好吗？
4: 嗯，
7: 我这老伴儿那个腿那个滑膜炎呢、啊，
4: 嗯，
7: 哎， 他无形之中啊，喝着喝，哎，一喝呢，又我给他花钱花的太多了
8: 啊，
7: 都不见效。但是一喝咱这个膏方呢，哎，他不疼了。
8: 滑膜炎的患者，我每天都在讲，滑膜积液的、半月板损伤的、骨质增生的这一类病症的患者，用黄石膏方都能够治过来吗？
7: 哎。他不但不疼了，而且还消肿，
8: 嗯，
7: 你知道吗？
8: 嗯，
7: 他现在消肿，所以说我原先我发愁呢，因为我瞎，
8: 嗯，
7: 他得伺候我吧，
8: 对
7: 吧？
8: 嗯，
7: 如果一个腿再不行了，再毁喽，我那不就更倒霉了吗？
8: 对，
7: 哎，但是别的药，哎，吃了他不管事，但是喝了咱这个膏方呢，
8: 嗯，
7: 哎，他现在呢？起码走道什么呢干什么呢，哎，他也不疼，他现在而且还消肿。
8: 黄氏膏方治骨病啊，他是从这个五脏六腑通过强肝肾壮筋骨驱风寒治骨病，他比那专治风湿骨病的要强
7: 啊。
8: 因此很多风湿的呀，什么类风湿的呀，滑膜炎的呀，骨质增生的患者吃专治风湿骨病的药治不好，我们用黄氏膏方呢很快就治过来了。嗯，
7: 好 好
8: 保重身体，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7: 哎，好杨老注意保重身体啊。
8: 好咱下次再聊啊。
7: 哎，好
8: 再见。
7: 嗯，
0: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8: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9: 哎，你好，我们家的这个老伴儿，我也买这产品了，我那个月吃。
8: 他是具体是什么病症的患者呢？
9: 他呢是脑梗、心梗，多发性的脑梗，大面积梗塞，半身不遂，半身麻木，腿还抖了。心脏有支架，心肌缺血，现在心肌也缺血，心电图也显示心肌缺血，还有那个他是胃应激性溃疡，现在我们就吃的是那个胃的那药嘛，还有什么老爷？腰也不好，他主要就是下肢两侧的那个动脉，做过彩超嘛。都60%吧，
8: 这是下肢动脉硬化了，下肢出现严重的动脉硬化的问题了。
9: 对，他上的那脖子后的也是中度的，
8: 颈动脉也有斑块了，
9: 有斑块，
8: 他
9: 已经都梗了，你说脑子大面积梗塞，
8: 像这种情况的患者呢，用膏方呢非常的适合。因为你脑梗导致的脑电波异常放电的，这脑神经细胞受损了，这个西医大夫没法治的，用一些抗癫痫的药物，用苯妥英钠呀、卡马西平啊这些药物以后呢，
9: 我们用的是那个德巴金和那个妥泰，
8: 对，因为这些药物的话呢，它其实控制不住，将来越发展越重，将来呢容易发展成痴呆了这种患者，脑神经大量的损伤。用膏方呢，它经满随生，足脑随生，一点点的恢复神经的功能，让它这种脑电波异常放电这种病灶呢逐渐的消除了，他一个癫痫症状能够恢复过来了，而且他脑梗的后遗症啊，包括应激性，当时得大病的时候呢出现应激性的溃疡啊，心肌缺血呀，下肢的动脉呀，颈动脉的斑块呢一点点能够化开了。
9: 跟您说，还有我们4月份哈住了，又住一次院，每年住两次院输点液，今年4月份又住院，他那个常吃药吃的是怎么的，我们还吃了8-azo-ti-林，现在最近我们就是3天吃一粒儿了，原来是天天吃，包括心脏有支架嘛，现在3天吃一粒儿，它等于那个大便有点那个潜血，我就3天给它吃一粒儿，以前啊就每天吃心脏支架才吃的，大便等于有一点那个，
8: 有点潜血的话呢，这叫匹夫充血了，其实就是大量的用阿司匹林以后呢，血小板的数目减少了。
9: 对，他还有点，
8: 一个是减了这个阿司匹林以后呢，再有呢把膏方用上，它有12味药材健脾的，脾能够统摄血液在经脉里运行了，这个尿里有潜血呀，便里有潜血呀，像这种情况的患者呢，这个都能够治过来的。
9: 啊、哦，等于店里有钱写的这个了、嗯。他有现在等于他就是吃的药吃，我觉得可能还有还贫血验那个血常规，血常规等于就是血常规血色素等于是这去年验的是十吧，今年验的就好像不到九，欠点九，八点九，八点八。嗯，
8: 这种情况的患者呢，用膏方呢，早晚各十克可以用，没有问题。连续用够一个月，给我来个电话。
9: 啊，一个月之后哈，再给您打电。好，
8: 对对，
9: 好，
8: 谢谢您啊，祝他早日恢复健康吧。
9: 哎，行，再见您啊，谢谢啊。
8: 哎哎，
0: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8: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10: 杨老师，
8: 您好，
10: 您好，您辛苦了，
8: 别客气。
10: 啊，我是咱们那个黄氏膏方的老会员了。
8: 嗯。
10: 嗯，我吃了有一年半多了。
8: 嗯。
10: 嗯，我那个跟您通过话，可能您也许有我那个这个病呢，我跟您念了念的，我那个严重的类风湿。
8: 嗯。
10: 那个严重的那个骨质疏松。
8: 嗯，
10: 咱说骨质疏松那个住院的时候检查吧，人家大夫说你这都是负数了，我也不懂了，反正啊，
8: 嗯，
10: 就说这个意思。然后后来导致我就这个腰间盘突出，
8: 嗯，
10: 腰椎管狭窄。后来以后呢，就坐在那儿，我这腰就骨折了，下肺性骨折。
8: 嗯，
10: 后来这腰反正挺厉害的。后来在做那核磁的时候，他说我这个腰吧哈已经孔洞了，就这个骨头这个骨髓孔洞了。
8: 嗯，
10: 完事以后呢哈。我这住院呢，一次呢就得住好几次院，
8: 嗯，
10: 每次院呢都得下病危，咱我这确实挺厉害的，
8: 嗯，
10: 我那哈打吃咱这黄氏膏方以后啊，我以前我吃不下饭去，叶老师，
8: 嗯，
10: 我这个稀饭小米粥我都喝不下去，
8: 嗯，
10: 觉我住院人家都呼呼睡觉，我就睡不着，我就睁眼一直等到天亮，
8: 嗯，
10: 然后等回来这个那个小便吧也是特别频呐，一会儿一尿一会儿一尿。
8: 嗯，
10: 完事儿以后大便也不正常，大便哈、啊，要说这一天呢还要拉好几遍，还就得拉好几遍，还是稀的。要说不拉就好几天不拉。
8: 嗯，
10: 我打吃完咱这黄氏膏方啊，我吃这黄氏膏方就不像人家吃的那个，刚开始吃完以后就明显，特别明显，因为我的病重啊哈、啊，所以说我自个也知道，因为我吃激素嘛。我自己对我在吃雷公汤都吃这些个特别有毒的东西，我知道我的见效的哈比别人慢，但是我吃这膏方，我现在吃到一年半以后，我就感觉到哈那个特别特别等回来以后高兴的是嘛呢，我现在哈觉得我呀哈不像以前那样是有气无力，就像这人呢哈就濒临死亡那意思似的，我现在是嘛呢哈，我有精神气儿，然后我呢哈这个心衰吧哈，我说话吧原来我跟人说话我说不开话，一点气力都没有，我现在说话我底气挺足的，
8: 对，
10: 您听不出来我三级心衰呀？
8: 哪能听出三级心衰呀、
10: 啊、然后我这间质性肺炎还是我呀哈，就是实证我就认准这黄氏膏方，我一直坚持吃，我就愣没有上医院、
8: 嗯、对，
10: 我就是吃这黄氏膏方吃的，所以说我这一年半的收获这个我就值了，
8: 嗯，
10: 然后我现在跟您等会说嘛呢，
8: 嗯，
10: 我这一年半呢哈就吃想吃饭能吃饭了，
8: 嗯，
10: 还有这个睡觉吧还能睡着了，现在我觉也还行、
8: 嗯、
10: 那个然后那个哈就是小便，原来我不有那个尿道炎嘛，
8: 对，
10: 后来那个白细胞等会有好几个假号，现在我都没验去啊，因为我这腿走不了，我就没去医院、
8: 嗯、
10: 我就相信这黄氏膏方子、
8: 嗯、
10: 所以我现在我要没事哈喝水吧哈，虽然喝水它尿的多，但是都是大泡尿，没有小泡尿、
8: 嗯、
10: 也不疼了，原来还疼、
8: 嗯、
10: 现在也不疼了，你、
8: 嗯、
10: 说大便吧，我到现在我一年半，我这大便吧还真是的，我一点都不费劲。
8: 大便小便越来越正常，证明你肾精越来越足。你肾精足了以后，你那个骨库虽空的问题，严重的骨质疏松应该就恢复一部分了。
10: 是这个药，我这个药吧太厉害了。
8: 嗯。
10: 我这药，但是啊，您知道我刚出院的时候，我根本动不了。
8: 嗯。
10: 我连楼都上不去，都是我儿子给我背上来的。等到我现在呢，是嘛呢？哈。现在这个脚不是说的那个，就是说的动不了啊哈、
8: 嗯、
10: 走不了道，就是酸，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压迫我这个那个神经线儿怎么的，就是哈、啊，每回要一起来以后吧，就这腰啊酸的我特别难受。我姐等猫着腰，猫一会儿跟我姐等回来活动活动，能等活动老半天，我就带上那腰带，哎，他就好点儿。我现在主要问题就想叫您给我解决腰酸。
8: 我给你开点药行的，你搭配吃应该就比现在好的快了。你叫什么名字？
10: 陈慧敏。
8: 陈慧敏是吧？
10: 嗯，对。
8: 好。
10: 宋老师管我。
8: 好。我看好了以后，让他尽快的给你回电话。
10: 行行行，那就谢谢、谢谢等会要了。
8: 你等电话就行了，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0: 哎，好好，谢谢您，您也保重身体啊。
8: 一定的，多保重着，下次再聊。
10: 哎，好好好，谢谢杨老师。
8: 回见回见，哎哎。
10: 谢谢回见，哎。
8: 嗯。
11: 好，再会，这位朋友。皇室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8: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12: 哎，杨老师啊。
8: 哎。
12: 哎呀，跟你通话非常不容易啊。
8: 患者比较多。
12: 啊。
8: 嗯。
12: 我也非常感谢你啊。
8: 别客气。
12: 你这个。你研究这个黄石膏方啊，不怪人这么多人都反馈都说好、
8: 哎，
12: 我也体验到了，
8: 非常好。因此我说，黄石膏方既然这么多的老百姓都在用它，一定是有道理的。没有用过的完全可以尝试一下，要是病症适合的，你试一试，怕什么的？因为得了病以后，你总得治啊。
12: 对对对对。
8: 嗯，
12: 哎呀，我经过这一段实验哈，
8: 嗯，
12: 效果相当好了。
8: 嗯，
12: 我跟你说说我病我怎么回事啊？
8: 嗯，
12: 我呀，糖尿病，
8: 嗯，
12: 有20来年了。
8: 嗯，
12: 我是得带状疱疹呐，在住院治疗的时候啊，化验他给我化一下医院化验血，一连抽了3天呐，最后确定告诉我了，
8: 嗯、
12: 你得糖尿病了。
8: 嗯，
12: 我说很吃惊，我说我怎么得糖尿病了？他说你不但你得糖尿病了，你这还挺严重的。我说那怎么得的？他说你现在确诊是糖尿病了，你确诊之前呢，你就已经就是糖尿病了。那
8: 早就有了，自己不知道。
12: 不知道，我也没有什么反应，因为我身体好。他告诉我，他说什么呢？迈开腿要管住嘴。
8: 对。
12: 我从此我就开始啊。饭是甜食啊，我一粒不吃。
8: 嗯，
12: 我天天啊出去溜达去，一溜达就是2小时。
8: 嗯，
12: 走的浑身呢都见号了，坚持到现在，到现在呀、啊、不行了，怎么说呢？
8: 嗯，
12: 两条腿走道没有劲儿了，迈不开步了。
8: 嗯，
12: 撒尿也干什么玩意儿，也不痛快了。
8: 嗯，
12: 啊，完事儿这两条腿吧，就像什么，就像木头棒似的。
8: 嗯，
12: 啊。我一看这越来越严重，这不行了，这我得想法。
8: 嗯，
12: 正好我听你这个广播黄石膏方，那么多人都反馈，我听挺长时间了。
8: 嗯，
12: 我一听人家都见好，比我什么样比我都强的都有，我就坚信了。我说我也试验试验，买，我就买了12瓶。
8: 啊，
12: 我吃了4瓶以后，哎呀，效果来了。
8: 嗯，
12: 这腿走道也有劲了，也不迷糊了。
8: 嗯，
12: 啊，这效果我一看，这相当好了。这腿呀、啊、也恢复了，原来那腿都冰凉啊，现在这腿脚都有一口气儿了。
8: 嗯，
12: 我一看这疼的好了，我得，我有机会跟杨老师讲一讲，还是干什么玩意儿、
8: 嗯？
12: 我告诉他，我还得坚着吃啊。还得给你宣传呢。
8: 非常好，这就是对于很多老同志来讲的话呢，我说听节目100次不如亲身试一次啊。
12: 对对对，说什么玩意儿，我老出去溜达，认识不少人啊。
8: 对，
12: 糖尿病多，我说我得给他宣传宣传，我得告诉他们，我用我亲身体验，我这是事实，我告诉他们，让他们也尝试尝试。
8: 这就是我经常讲的，我说对于很多的老年人来讲啊，得了病以后，有的时候呢，很多的你是自己没有选择的。你说我不治疗，那个病越来越重了以后，你像老爷子在用黄石膏方之前，你出去腿软了，你走道你说管住嘴，迈开腿，我腿都迈不开了，你怎么锻炼？
12: 嗯，可不是怎么的， 走道完还自个感觉就是不是往迈这腿就往这边晃，往那腿就往那边晃，
13: 对，
12: 走道都发晃了。
13: 嗯，
12: 现在没有这种感觉了，
13: 哎，
12: 现在末梢神经炎基本就是痊愈了，挺好啊，
13: 嗯，
12: 挺好，
13: 嗯，
12: 挺好。
13: 末梢神经炎原来那个脚啊手啊手指头尤其脚趾头呢老是那种过电的感觉，滋儿扎一下疼那种感觉，是不是？
12: 啊，对对对，
13: 现在基本上好了，
12: 没有了那种感觉都没有了。
13: 哎
12: 哎，
13: 那你看这就是
12: 啊，
13: 黄石膏方这种御医文化代表的药方子，不怕大家试的，怕你不试，你不试的话永远没有机会，你试的话呢再少花点钱，你说多买我可能有担心，再少花点钱用一用试一试，确实好了你再接着往下用，我们有这方自信敢让大家试的。
12: 对对对对，
13: 哎，你的四瓶药用下来以后你人有精神了，咱们这个生活是不是就有了奔头了，健康是不是就有希望了？
12: 有希望，哎呀，睡觉也改善了，
13: 睡觉也睡着了，
12: 睡觉原来睡不着，
13: 嗯
12: 嗯，一起我就能睡两三个小时觉，翻来覆去像烙大饼子似的，
13: 嗯，
12: 现在好了，现在能睡六七个小时了。
13: 哎，
12: 精神这睡觉好，精神我一看也好了。
13: 哎，这选对方子用好药，这病是不是说好就好了？
12: 哎呀，这真神了都。杨老师，我还告诉你一个神奇的那个事儿。
13: 嗯，
12: 我这个在小肚子底下啊，
13: 嗯，
12: 不知道什么时候长了一个就像肉瘤似的，能有大米粒儿那么长，
13: 嗯，
12: 大米粒儿那么扁，
13: 嗯，
12: 那么宽，扁的，
13: 嗯，
12: 长那么个瘤。
13: 嗯，
12: 我还合计啊，拿刀隔那个拿刀给它割下去就得了
13: 啊，
12: 呵呵。完了干什么玩意儿呢？在这个尾巴根儿，就是那个那中枢神经底下，
13: 嗯，
12: 都管那叫尾巴根儿那地方。
13: 对，
12: 一个骨个包，硬包。
13: 嗯。
12: 每次洗澡啊，我都挠啊，把那生气都挠掉了。
13: 嗯，
12: 完事儿吧也见平，但是咱呢，
13: 嗯，
12: 完事儿还起来。
13: 嗯。
12: 啊，还鼓一个。就像那个鸡蛋黄那么大，
13: 嗯，
12: 啊，扁面的，
13: 嗯，
12: 我就吃这膏以后啊，
13: 嗯，
12: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没了，这俩包都没了。
13: 这是你体内痰湿太盛的一种表现吗？你这种的血脂容易高，血糖容易高，那这俩包要没有了以后的话呢，证明你体内的糖代谢、脂代谢逐渐的回归正常，因此这都是非常好，这就避免了将来中风啊、半身不遂啊这些问题了。
12: 啊啊，哎呀，我感觉这玩意儿这么神奇呢，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没的，六瓶跟好的一样。
13: 对，这种膏方口服药膏这种剂型的药治病，尤其黄石膏方呢，它叫慢病缓攻，就是在不知不觉当中啊，你今天好一个病，明天好一个病，有些病症确实你是自己不知道的，你突然发现哎呦原来有那个病，现在都没了
12: 啊，可不是真的，太神奇了。
13: 嗯，
12: 另外杨老师，我打哪呢？
13: 嗯，
12: 那喝酒抽烟对这个还有什么危害？
13: 那喝酒抽烟呢，不是说对这个药有什么不好，是你糖尿病二十来年了，包括呢他各种并发症慢慢出来以后的话呢，在烟酒尽量的少碰它。
12: 啊，
13: 你说一下子只是一点也不碰的那很难的，咱就慢慢的少抽点烟，少喝点酒可以没问题。
12: 啊，我觉得这问问这个事儿。哎呀，因为你讲话，那活这么大岁数了，你说一个烟一个酒，
13: 哎，
12: 烟不抽不行，酒得喝点儿，
13: 不要大量的喝，没问题，放心吧。
12: 啊，好，
13: 嗯，
12: 好，
13: 那就再接再厉，祝你身体健康。
12: 好，哎呀，我十分感谢杨老师啊，
13: 别客气，咱下次再聊。
12: 好，哎，好，谢谢你啊。
13: 好，咱下次再聊。
12: 啊，好，
13: 哎，
12: 哎，好，
13: 好，再见。
12: 好，再见。
11: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一个属于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课堂，一档专注于民生的公益栏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4: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15: 我先把我的病情跟您说一下吧，好吧？
14: 嗯嗯。
15: 我得的是脑膜瘤，1月份呢做的开颅手术，开颅手术之后在医院住的是两个多月吧。做完开颅手术20多天呢，我这个左半边的那个腿跟手就好像是没有知觉了，就 住院住了两个多月以后，一看奶奶就治吧，治半天也没有什么，也看不出什么效果来，还是动不了。后来之后我就出院了，出院之后呢，等于就是三月份出的院吧，等于是我就是扎了不到两个月的针灸。目前呢就是嘛，现在是能走了，能走了，可是这个腿啊还是没有劲儿。能迈开不能走了，我买了一个那个助行器，你知道那助行器吗？扶着助行器，现在我现在能走了，能走了。
14: 利用助行器帮助你现在能走了是吧？
15: 哎，能走了，走了，整扎了不到两个月的针灸嘛。现在目前为止，现在我要是早写锻炼的那个锻炼的吧，现在是要是撇了助行器，拿那个就是四个爪子那个拐杖，我也能走。可是呢，走的我这腿就是慢的，这直着走就打不了弯，还是没有劲儿。
14: 像这种情况的患者呢，其实就是伤了神经了。脑膜瘤手术在做手术的过程当中啊，它必定呢会让一部分的神经功能呢受到影响。
15: 哦。
14: 所以说呢，神经传导受了影响，再加上脑膜瘤本身它是占位性的病变，对脑组织呢压迫呀，相关的组织神经区域呢长了脑膜瘤的时候呢，它本身也会让一部分神经功能的受损。
15: 对，现在问题我是没有嗅觉，我现在闻不见味儿了。
14: 那已经嗅觉的已经丧失了是吧？
15: 对，
14: 嗯，
15: 现在得病的时候嘛，人大夫就我就等于是那阵就没当回事儿，就闻不见就闻不见。他说那阵你要是早看见，要是那个假如说是发现嗅觉要是不行的话。

0: 赠五十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3: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4: 哇，这水真清。
3: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5: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3: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6: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3: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7: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3: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5: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3: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8: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3: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9: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10: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9: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10: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9: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10: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9: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10: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1: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0: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1: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10: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1: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2: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3: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头。目前，全球约有8.28亿成年人患有糖尿病，中国成人糖尿病患者总数已达到1.5亿人，且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糖尿病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因为病情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导致的多种慢性并发症。糖尿病控制不好， 会对身体健康

0: 称严重的危害，甚至危及生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医生是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内分泌科的主治医师奈琼丽医生。一位叫做小雨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糖尿病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糖尿病对身体的危害有哪些。
1: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内分泌科的主治医师奈琼丽。糖尿病被称为甜蜜的杀手，因为血糖高，我们全身的器官呢，它都泡在糖水里，不知不觉就可以损伤危害全身的器官。具体来说，糖尿病的危害呢，主要体现在第二方面呢，就是一个微血管的病变，像糖尿病肾病、蛋白尿、肌酐升高，甚至是发展到肾功能的衰竭，需要透析，还有视网膜的病变，表现为视力下降，甚至是失明。第三方面呢，就是糖尿病神经病变，最常见的就是远端的一个对称性的多发性神经病变和一个自主神经病变。周围神经病变呢，它的发病率就比较高，发病率有75%左右，表现为肢体的麻木、刺痛、袜套感和手套感，引发糖尿病足溃疡。自主神经的病变呢，如果影响了胃肠自主神经功能，那它可能就会表现为便秘和腹泻的交替出现，反复的恶心呕吐、腹胀、不能进食，还有就是消化不良。心脏的自主神经病变的话，它就表现为一个心律失常。还有如果累积了膀胱的自主神经病变的话，它可能就会出现一个尿频、尿急，甚至是尿储留。还有呢，就是出汗会减少，导致皮肤的干裂，增加感染的风险，还有伤口呢不容易愈合。
0: 夏彤提示您，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控制体重，早发现早治疗，预防糖尿病，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2: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

0: 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1: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6: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7: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8: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9: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
10: 点一下试试。
11: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9: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
12: 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11: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13: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11: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8: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14: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15: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热带橙色，12点整。
16: 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17: 开始行走，
16: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887。
18: 他逆行千里，为了国内的眼病患者能用上最好的治眼奇方，只身一人来到国外，为大家收集赛加羚羊角。他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却始终不忘报效人民，依然坚持奋斗在眼病治疗的第一线，为无数眼病患者送去光明，送去希望。他就是来自草原的格日乐尹平生老师，一位医术高超、心中有爱的人心医者。
19: 现在是康复各种眼病的最佳时期，为此尹平生老师不辞辛苦，废寝忘食地为大家争取到了最好的治眼良药，猛药治眼奇方

0: 明目二十五未完和仙灵顶上珠。
1: 现在这个季节，这时候我们如果能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未完，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方中再加羚羊角，能快速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让受损的眼组织细胞得到充分的滋养，并且第一时间排出眼内垃圾毒素，还我们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除此之外，尹平生老师还为我们申请了仙灵顶上珠，能强效打通一切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堵塞。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能更好更快地康复各种疑难型眼病。
0: 为了让眼病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尹平生老师为黑龙江、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河南地区的患者争取了史无前例的特大惊喜。订购八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送一盒，再送仙灵顶上珠五盒；订购十二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送两盒，再送仙灵顶上珠十盒；订购十六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送四盒，再送仙灵顶上珠二十盒。
1: 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些地区不再供应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也不会再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所以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2: 愿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拥抱光明，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3: 今天活动全面结束，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4: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断药之前呢，我为大家呢争取到的最后一次优惠活动今天呢就全面结束了。让我欣慰的是啊，很多听众在得知了这个消息以后，马上就打电话报名，抓住了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不少报名早的人呢，都已经拿到了大礼包了，打电话来呢，跟我报喜。像黑龙江的一位老姐姐说，尹老师啊，托您的福，我拿到大礼包了。我老伴儿把礼包打开，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啊送的太多了，摆了满满一桌子啊，看起来呀就像过年置办的年货一样。不同的是呢，这些年货啊是给眼睛准备的，给眼睛啊过个健康节。还有一位老大哥呀很有意思，他跟我说这个大礼包里边让他最开心的就是多送的四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他说这得多少钱呢？能多用一个疗程啊，啊，这眼睛这回算是有了保障了。他是有十几年的高血压，动脉血管硬化，导致了干眼通道的堵塞，最后呢得了高血压的眼病。幸亏呀，遇到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眼睛不红不肿啊，也不头疼恶心了。这次呢 多赠送的药，又能多用一个疗程了，他当然呢非常的开心。关于高血压呀，这个眼病呢，我多说一句，很多人觉得高血压眼病没什么大事儿，但是高血压眼病可不仅仅是眼睛干涩、发红、发热，还会引起呢眼睛疼、头疼、恶心、视力下降、眼前固定黑影等等的症状，甚至是失明。所以呀，有高血压的人最好每年呢咱们都去检查一下眼睛，如果说发现了问题，我们早点用上蒙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味丸，打通干眼通道，这样的话呢治疗时间还短，还能节省啊不少的药费。尤其是这次断药前给大家呢开展了最大力度的优惠，这是实实在在呀给我们省钱的活动。每次听到大家报上名参加上活动的好消息啊，我都很高兴，心里踏实了许多。能让更多的人得到优惠，得到眼病康复的机会，那我呢当初各部门打申请，到处寻找机会，这些努力呀就没有白费，就很值得。唯一的遗憾呢就是名额太少了，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这次呢还是我之前去中亚国筹集到的一小批赛迦羚羊角，才让大家这次有机会啊用上药。还有一个原因呢，我之前在节目里边也讲了，随着蒙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味丸知名度提高，得到国际上的认可，有一个赛迦羚羊角出口国提出以出口药作为条件为我们提供赛迦羚羊角。也就是说呢，对方给我们提供赛迦羚羊角，我们做成蒙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味丸之后，必须出口给他们一部分，用于他们国家的眼病的治疗。所以说这些客观因素啊，让蒙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味丸的库存量更加的有限，所以这次活动啊只能是供应一部分地区，虽然不能全部都汇集到，只能说呢尽量的照顾到更多的人。为了公平起见，这些供应的地区我们按照打电话报名的先后顺序来确认名额，如果报名晚了，名额啊没有了，那就只能是跟缘分呢擦肩而过了。说实话呀，我是一边高兴一边担忧。高兴的是呢，有那么多眼病患者抓住了机会，既多得到了药，又省了治疗的费用。最最重要的是，有了这对支眼组合以后啊，完全不用担心会突发眼病，眼病症状加重，这些情况都不会发生。我们可以呀、啊，安安稳稳地度过每一天。这样的话呢，我的目的呀、啊，可以说是基本上就实现了，让大家呢既省了钱，又治了眼病。但是我还是有一些担心，担心呢，总有那么一些人遇到机会的时候，思前想后，犹豫不决，最后错过机会了。要是错过这次机会了，那往后啊，您后悔也来不及了。因为一旦活动结束了，蒙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味丸就不再供应了。而且现在呢，眼底血管会痉挛收缩，就会导致啊眼内严重的缺乏肝肾之精的濡养。而我们本身呢就有老慢眼病的人呢，如果没有从根本上治疗，眼病就会加重几分。而过去呢本来眼病就很严重，视力低下的患者呀很可能就会失明。所以这样一个关键时期，用不上蒙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啊，损失是很大的。其实呢， 我理解。

部分人的性情，他们不是不想治眼病，只是啊，还有一点顾虑，怕治不好。因为这些眼病患者不是没有治疗，反而啊，是治太多了，不知道怎么治了。这样的人呢，往往病程时间长，至少都是超过3年以上的，各种方法呀都用过，但是呢结果不尽如人意。比如说有的药当时啊用上有效果，一段时间之后呢就没效果了，怎么办呢？只能再换别的药。用了不少药，换了不少的方法，但是症状始终没见好，还越来越严重了。想想啊，不如做手术吧，一次性的解决了。手术做完是好了，可是一段时间之后呢又复发了，而且呢比之前还更严重了。最后是钱没少花，罪也没少遭，病还没看好，以至于到最后就不想治了，不知道怎么治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呀？原因就在于没有找到正确的根源。我的恩师那人托雅老师啊，教给我医术的时候，他告诉过我，打通干眼通道是草原上世世代代传下来的治疗眼病的唯一的方法。而打通干眼通道最快的也是最好的方法，自然是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方中的再加羚羊角，又名通天炎，顾名思义呀，它通的功效是最强的，可以快速的打通干眼通道，降低眼压。还有南海的白蝶贝珍珠，源自深海至阴之物，具备强大的修复能力，可以有效的修复受损的眼底组织，再加上麝香走窜能力强，可以裹挟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迅速的进入到眼组织，改善眼底的代谢和整个眼组织的通透性。仙灵顶上珠啊，强效打通干眼通道，能快速的控制眼病，改善症状。这样的组合呢，让您呢彻底治好眼睛，并且呀不再复发。我刚才提到的打电话来报喜的那位黑龙江的老姐姐，就是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和仙灵顶上珠的受益者呀。她之所以说给眼睛过个健康年，就是因为她当初赶上冬天，快过春节那阵儿啊，眼病突然严重了，视力呢急剧下降了，仅剩下 0.02， 离失明就差一步之遥了。多亏遇到了这对治眼组合，才让他呀过上了舒心年。这位老姐姐人不算胖，那就是血脂啊比较高。她50来岁的时候就有高血脂症，现在都已经将近20年了。这个高血脂症啊，就像高血压眼病一样，初期症状不明显，或者说没有什么症状的表现，等到有感觉了已经是严重阶段了。等他感觉到不舒服的时候，不但是血脂高，血压也高。他一直呢坚持去吃降脂药，降血压的药，但是这个治疗呢，它是治标不治本呢，而是反反复复的呀，始终没有保持到一个平稳的合格的状态。其实不单是高血压对眼睛的影响，高血脂同样呢会引发眼部的问题。血脂高啊，容易影响身体内呢多部位的动脉血管，导致动脉粥样硬化性的疾病。那么也可能呢会引起啊眼底血管视网膜的病变。这位老姐姐吃的降压药呢是隐达帕安片，血压是控制住了，但是他经常浑身没劲儿，饭后溜达500米都走不动，总感觉呀头晕头痛，晕的呀像踩棉花上一样，踩不到地儿上。严重的时候呢，觉得整个房顶子呀都在转，而且呢眼睛看东西

0: 越来越模糊。以前能做针线活，后来呀，切菜不戴眼镜都能切到手啊。他自己也买药，老伴儿也给买药，儿女呢也打听哪里治眼病治得好。这几年治病花的钱呢，都能买一辆小汽车了。问题呢是他这个眼病啊，一点没见好。刚好去年年底，家家都开始准备年货，他跟老伴儿呢也出去逛街买年货，在外边待的时间长了点，回到家呀，这眼睛啊就不舒服了。早上一起来，他感觉右眼睛好像就什么都看不见了。老伴儿呢，赶紧就带他去了医院。右眼睛啊，从 0.5 的视力下降到了 0.02， 几乎啊就剩下光感了，跟失明差不多了呀。在医院呢治疗了半个月啊，做了手术也没有什么效果。他是心灰意冷的回家休养，就想着万一哪天自己失明了可怎么办呢，可怎么办呢，日子怎么过呀，每天想的就是这些非常焦虑的事情。赶巧以前的老同事呢来家里头拜年，看他这个情况啊，哎，就让他听一听我的节目。他听了节目之后呢才恍然大悟，治疗眼病的根源在于打通干眼通道，不把干眼通道打开，什么治疗都是白费力气。就这样，他用上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刚用上一个星期，眼睛干涩红肿，眼窝里边疼的感觉呀都有所缓解了。他感觉呢眼睛滋润了，清凉了，不难受了。用完一盒的时候呢，有一天吃饭的时候，他对老伴说，你这个花生米啊有点炒糊了。老伴呢惊喜地说，你眼睛好了呀，以前别说糊不糊啊，连这个菜是什么颜色的都看不清楚啊。然后到医院一检查，视力从 0.02 升到了 0.3， 眼睛也不难受了，视力也逐渐的恢复了，他的心情也特别好，过上了一个舒心的春节。也正是他亲身体验到了这对治眼组合的神奇的效果，这次听到活动马上就报名了。他就是想继续的巩固，继续用。像这位老姐姐呢是比较幸运的，及时挽救了眼睛，没有失明。但还有一些人呢，一直听节目，听别人都好了，哎，心里也着急，但还怕自己用上呢没有人家效果好。我只能说呀，别人治好了不代表您的病啊也好了，谁用上谁才能体验到好的效果。这次优惠活动啊今天就结束了，只要您还有光感，趁着现在呢还能报名的时候，给自己呀一个光明的机会。如果活动结束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就不再供应了。原本呢就有眼病的人可能失去治疗的机会，失去光明。我不希望听到有人失明，所以希望大家都拥有一双明亮的眼睛，能看到幸福的生活。时间的关系啊，我就不再多说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大家伙儿打来的热线电话。
1: 他逆行千里，为了国内的眼病患者能用上最好的治眼奇方，只身一人来到国外，为大家收集赛加羚羊角。他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却始终不忘报效人民，依然坚持奋斗在眼病治疗的第一线，为无数眼病患者送去光明，送去希望。他就是来自草原的格日乐尹平生老师，一位医术高超、心中有爱的仁心医者。
2: 现在是康复各种眼病的最佳时期，为此尹平生老师不辞辛苦。

0: 废寝忘食的为大家争取到了最好的治咽良药，猛药治咽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
1: 现在这个季节，这时候我们如果能用上猛药治咽奇方、明目25味丸，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方中再加羚羊角，能快速打通我们的肝眼通道，让受损的眼组织细胞得到充分的滋养，并且第一时间排出眼内垃圾毒素，还我们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除此之外，尹平生老师还为我们申请了仙灵顶上珠，能强效打通一切顽固性的肝眼通道堵塞。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能更好更快地康复各种疑难型眼病。
0: 为了让眼病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尹平生老师为黑龙江、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河南地区的患者争取了史无前例的特大惊喜。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1盒，再送仙灵顶上珠5盒。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2盒，再送仙灵顶上珠10盒。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4盒，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
1: 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些地区不再供应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也不会再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所以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2: 愿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拥抱光明，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3: 今天活动全面结束，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4: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尹老师你好。哎，您好，欢迎您呐，久等了。
6: 哎，尹老师，哎，是今天活动就结束了吗？
5: 对的，这次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呐，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还有珍贵的仙灵顶上珠的赠送。大家呢都想用上这对治眼组合，想把咱们的眼病啊快点治好，所以呢大家伙儿啊都在抢名额。但是呢这次药的数量啊本来就不多啊，咱们也没办法，所以呢这个只能是今天活动啊就得结束了啊。
6: 哟，那尹老师，我已经参加上活动了，我参加的是那个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送4盒。再赠送20盒仙灵顶上珠的这个优惠，现在还没给我送过来，我就担心他把我落下了，就给你打电话了，这就。
5: 我理解您的心情啊，报名的人太多了，物流的工作量呢也很大，咱们呀得按照顺序给大家送啊。但是只要是您确定报上名了，就一定会有您的啊。
6: 哦，那我就放心了。
5: 哎。好，那说一说自己的情况吧。您今年多大年龄啦？是什么眼病啊？
6: 我今年70了，尹老师。
5: 嗯。
6: 我现在呀，整个的精气神吧上来了。
5: 嗯。
6: 这眼睛啊，也往好的方向发展呢。
5: 还好。
6: 我这心情啊，可好了。上次买了一个疗程的药嘛啊，这一个疗程用下来，这效果特别明显。原来结膜炎挺严重的，这眼睛啊，又干又红。经常痒的不行，现在基本上不痒了，也不红了，这眼睛啊感觉挺湿润的。另外呢，我还有这玻璃体混浊，

0: 就原来眼睛里边有那黑线头啥的，这现在也少了挺多的。
1: 嗯，
0: 另外最近几天眼前这雾散开了挺多了，
2: 眼前的黑线头少了呀，说明呢玻璃体的浑浊物在逐步的吸收，玻璃体越来越透明了，雾散开了，说明呢晶状体浑浊已经在逐步的解决。通过用药之后啊，咱们蒙瑶健眼气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君药再加羚羊角和仙灵顶上珠，迅速的打通了干眼通道，方中其他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通畅的干眼通道上达到目细，使您的晶状体的细胞啊得到激活。它一激活之后呢，开始免疫修复，过去浑浊的晶状体就慢慢的透明了，这样组合治疗呢病好的就更快了。
0: 是我在这白内障啊有6-7年的时间了，这眼睛的毛病是越来越多，我就怕眼睛再瞎了。我现在呀看到希望了，这有盼头了，就是这药特别难买，这经常断药，这次优惠活动啊真是为我们省了不少的钱呢。
2: 嗯，我呀这一辈子呀就是给大家伙儿啊治疗眼病啊，所以呢我个人啊是深深的了解咱们眼病患者的不容易啊，太多的人之前走了很多的弯路，也花了不少的钱，但是这个病呢老觉得怎么治也治不好，怎么治治的也不理想。那现在呢我们有了蒙瑶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还有仙灵顶上珠，咱们的眼病患者呀就不用再担心失明这个问题的出现了，因为呢它是汇集了治眼病的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如果说连他们都治不好您的眼病的话，那我就告诉大家伙儿，其他任何的药咱们就更不用尝试了，不可能治好了。您用上之后看东西就会逐渐的清晰，眼前的黑线头啊小黑雾啊小黑点啊都会慢慢的消失，您的视力呢也会通过我们按照疗程的使用恢复正常。哎，我觉得您非常幸运啊，已经定上了，咱们就安心的在家里等药就行了。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我也希望大家呢一定要抓住啊这个花少钱重获光明的机会啊。好了，就跟您聊到这儿吧。
0: 行行行，哎呀只要能把药送到了我就放心了。
2: 放心吧，药肯定能送到了啊，安心的在家坐等收药。好了，祝您健康，我们再见。
0: 哎好的好，再见。
3: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今天活动全面结束，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三重惊喜。第一重惊喜，凡订购16盒蒙瑶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第二重惊喜，凡订购12盒蒙瑶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第三重惊喜，凡订购8盒蒙瑶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1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蒙瑶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4: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哎，严老师啊您好。
2: 哎您好，欢迎您，久等了啊。
5: 哎呀严老师您客气了，我第一天报名的时候吧、我就听到这次是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以后还没有药供应了、我呢就赶紧打场外电话订了16盒的蒙瑶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他免费还赠送4盒，再赠送20盒仙灵顶上珠的优惠，这次机会太难得了。我呢还想给老伴儿啊再订一份16盒的优惠。
2: 可以呀、先说一说您的情况吧。
5: 啊，老师，我是糖尿病引起的青光眼，还有视神经萎缩，眼底。

0: 呢还出过血，就看东西就和那个黑棉花糖一样吧，就一团一团的，雾气也重，就根本就看不清楚。这视力呢就一天天的越来越差。
1: 糖尿病啊，它最容易引发呢眼底的病变，尤其是眼底出血，因为血液当中的糖毒啊，它是具备很强的腐蚀性的。当游走到眼底循环的时候呢，我们眼底的这血管又特别细，就细如发丝，血管壁特别薄，所以说它经受不住糖毒的腐蚀啊，就容易出现呢眼底的出血。出血之后，如果说仅仅的激光止血，这个出血点吸收不了，眼前就会形成黑影，糖毒呢继续的腐蚀，就会反复的出血，视力就会继续下降，长此以往发展下去啊，最终患者他就会走向失明的地步啊。
0: 我当时吧，我就害怕这眼睛失明。
1: 嗯，
0: 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天灵顶上珠吧，我用了一个疗程。
1: 嗯，
0: 眼前呢就黑棉花团的那些东西吧就都没有了，这眼压呢也很平稳的降下来了。
1: 嗯。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治的是病根儿。方中的代加羚羊角呢，是唯一能打通干眼通道的国宝级的动物药。干眼通道啊，畅通之后呢，眼内的垃圾毒素啊就排出来了，防水的流出通道啊就通畅了，防水循环正常了，那您的眼压呢就平稳的降下来了。天灵顶上珠的珍贵之处就是强效打通干眼通道，让疾病啊好转的更快。让视力呢快速的恢复，这对治眼组合就能攻克一切眼病的顽疾呀。
0: 对对，用上这对治眼组合之后吧，我这眼睛胀疼的感觉吧减轻了，感觉眼珠子也就变软了，尤其这段时间眼前就看东西就越来越亮了，1米以外的东西吧也能看得清楚了。
1: 嗯，
0: 我觉得我继续用下去吧，这视力肯定能完全恢复正常。
1: 嗯，
0: 哎，老师跟你说呀，就遇到治病的好药啊不容易，我一听到最大优惠活动的消息啊，我马上就订了16盒的优惠。
1: 嗯，
0: 另外吧，我老伴儿现在吧他也有白内障了，视力也一天天的越来越差。
1: 嗯，
0: 我就想就趁着最大优惠给我老伴儿也订一份16盒的优惠
1: 啊。您这个想法我是非常支持的。
0: 嗯，
1: 眼病无小事啊，一定得早治疗。嗯，之前咱们患者呀往往就是走了太多的弯路了，药也吃了，手术也做了，眼药水也滴了，视力呢越来越差，有的失明了，大家都很痛苦啊，可就是找不到治病的好药。现在好了，现在我们有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有仙灵顶上珠，只要您还有光感，我们就有希望让大家的视力恢复正常。首先第一点，他们是治病根的。那么第二点呢，是方中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赛加羚羊角、麝香、牛黄，这都是治眼病效果更好的药。只有这样强强组合用药，才能让我们重见光明。你过去的药大家伙可以看一看找一找，你没有任何药有这样的一个大组方。今天呢是活动最后一天了，以后我们也没有药的供应了，所以说大家呢想重见光明，赶紧的拨打咱们场外的电话报名参加活动。
0: 嗯，好好，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给老伴订药。
1: 哎，好，那我们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0: 嗯嗯，好，再见。
2: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李老师你好。
1: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4: 李老师，我是您的老患者了。
1: 嗯，
4: 我听说吧，这次活动就是最后一天了吗？
1: 对呀，今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了。今天过去之后咱活动就全面结束了，您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请讲。
4: 林老师，这次活动我也报上名了，参加的吧，是16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4盒，再赠送20盒仙灵顶上珠的优惠，我就等这个药了。
1: 报上名啊，就安心等着药到了就行了啊。您今年多大年？

0: 病了？
1: 我今年59岁。
0: 哦，岁数不大呀，什么眼病啊？
1: 我是家族遗传性的青光眼，有6年了。当年吧，我妈就是因为青光眼，最后2个眼睛都瞎了，什么都看不见了。哎呀，她没少遭罪呀。
0: 嗯，
1: 我姐呢也是先查出来青光眼了，她现在也失明3年了。之前嘛没少用药，她一心想把这个眼睛治好，养老金都花没了。眼前呢还是黑的，什么都看不见。
0: 嗯，
1: 后来呢，还是我姐打听到尹老师的，
0: 嗯，
1: 她把自己的情况都跟你说了，你和别的大夫不一样，你说眼睛啊治不好了，让我姐姐别乱花钱了，把钱留着，以后还要生活用呢。
0: 对呀、啊，我觉得这是任何一个大夫都应该做到的事儿啊。
1: 但是呢，其他的医生吧，为了赚钱，可不都这样做。所以呢，我姐就特别相信你，信任你。
0: 嗯，
1: 她怕呀，我也失明，让我把你的猛药止眼七方、明目暗收五味丸和这个仙灵顶上珠赶紧用上。
0: 嗯，
1: 我现在呀，都用了2个疗程了。
0: 用了2个疗程之后，现在眼睛有什么变化了吗？
1: 视力慢慢的改善了，之前是视经萎缩，左眼睛严重，内角、外角都看不全了，都是黑的。用右眼睛能好一点了。
0: 嗯嗯，
1: 内角看不着，外角能看到，这个左眼睛0.1，右眼睛0.2。
0: 现在的视力呢？
1: 现在左眼睛0.3，右眼睛已经0.4了。不光视力提升起来了，视神经萎缩也改善挺大的呢。
0: 嗯嗯嗯，
1: 右眼黑影基本看不见了。
0: 嗯，
1: 哎，左眼睛呢，内角基本上能看见鼻子尖了都。
0: 啊
1: 啊，外眼睛。现在也小了很多了。
0: 现在2个疗程都用完了吗？
1: 2个疗程也就剩3天吧。
0: 我经常跟大家说呀，有病了咱不能怕它，别以为是遗传性的眼病啊就治不好，我们一定要面对疾病和它去做斗争。我也跟大家伙说过，世间如有一病，药中自有一方啊，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因为过去走了弯路，现在就放弃了。就算遇到能治好眼病的猛药止眼七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也不再相信了。这对治眼组合呢，汇集了治眼病的3大国宝级的动物药，再加羚羊角、麝香、牛黄。除非失明了，咱们确实治不了了。但只要还有光感，就有希望呢，让您重见光明。所以大家一定不要放弃啊，这次健康的机会。放弃了就等于放弃了光明，就会永远活在黑暗的恐惧和痛苦当中啊。
1: 是啊，林老师啊，遇到治病好药啊太不容易了。
0: 嗯，
1: 所以我就参加了16盒的优惠，其实场外老师啊让我参加8盒的优惠，可是我算了一下呢，4个疗程呢是最合适了。我这毕竟是遗传的眼病，我就想多买一点，多用一段时间，心里踏实呀。我想问一下，我现在猛药止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是早晚各10粒服用的，用没用调量呢？
0: 嗯、不用调量，继续这么治疗就行。这次呢，您参加的是16盒的优惠，赠送4盒，我非常的支持，因为这样治疗起来呢，咱们用足疗程啊就更踏实了。这次呢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以后啊也没有药的供应了，今天活动就全面结束了。还在饱受眼病痛苦折磨的患者呀，就不要犹豫，赶紧参加活动。这对治眼组合能让您重见光明，不要错过了。那错过之后，以后就真的失明了。你到那个时候，说句不好听的话，失明之后什么药也救不了大家了。所以在这儿呢，祝大家呀都能重见光明。好了，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再见。
1: 嗯嗯，好，再见。
2: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今天活动全面结束，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3重惊喜。第一重惊喜，凡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 另外再赠送仙灵。

0: 顶上珠20盒，第二重惊喜，凡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第三重惊喜，凡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1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
1: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0: 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任老师您好。
4: 哎，您好，欢迎您呐。今年多大岁数了？
3: 我62了。
4: 哦，62岁了。今天打进电话来有什么能够帮助到您的吗？
3: 任老师啊，
4: 嗯，
3: 就是我刚才听广播说哈，活动今天就结束了，
4: 嗯，
3: 这不才开始吗，咋就结束了呢？
4: 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因为这次呢药不多，大家都知道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啊，治眼病效果神奇，他们能攻克一切眼病的顽疾。另外呢，这次力度最大，以后啊也没有药供应了，所以大家伙儿啊都在抢，药数量太少了，没办法，今天就只能就活动结束了。
3: 严老师，你看我也想订16盒的优惠，
4: 嗯，
3: 遇到好药啊不容易啊，我也想巩固一下，
4: 嗯，
3: 你看。
4: 可以，说说您的情况。
3: 哎呀，如果没有你的好药啊，我今天不可能给你亲自打电话了。
4: 嗯。
3: 早就啥都看不着了。
4: 嗯，
3: 我现在能自己下楼了，完自己还能上厕所，穿衣服，
4: 嗯，好，
3: 嗯呐，还能看电视，哎呀妈，我已经相当满意了，知足了，
4: 嗯，
3: 谢谢尹老师啊，救了我呀，
4: 不用谢啊，您的生活呢，
3: 嗯，
4: 能自理了，幸福感就强了，人活着呀，
3: 嗯，
4: 就有希望了，就有盼头了。您现在治疗多长时间了呀？
3: 治疗有4个疗程的时间哈。当时吧就是血压高，去年8月份得了一次脑梗，右眼吧当时都看不着了，视力吧就是看着手动，手指头看不清，
4: 嗯，
3: 而且吧眼前好大一块阴影不动，完了右眼吧不行了，
4: 嗯
3: 嗯，左眼睛吧也跟着就是慢慢的不行了，
4: 嗯，
3: 后来就不能下楼了，完自己吃饭也看不着菜了，
4: 嗯，
3: 你说
4: 啊，
3: 鞋都看不清左右脚了，
4: 哎呦，
3: 最后吧，
4: 嗯，
3: 就只能靠着两只手去摸呀，我以为这后半辈子呀就毁在这眼睛上了，我这心里啊，
4: 嗯，
3: 就特别特别烦，
4: 嗯，
3: 晚上也睡不好觉，也不愿意多说话了，你说心烦呢，
4: 嗯，
3: 啥药都吃了也没有用，
4: 嗯
3: 啊，我特别就是害怕失明啊，后来是我的命好啊，哎妈，用上你的那个，
4: 嗯，
3: 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用了一个疗程之后吧，哎，我的眼睛开始透亮了，
4: 啊，
3: 嗯，感觉小洞里透亮的地方吧就越来越大了，
4: 啊，
3: 看着也越来越远了，完了那个眼前的阴影吧它也越来越小，
4: 嗯，
3: 差不多2个疗程吧就彻底的看不见阴影了，
4: 嗯，
3: 现在4个疗程马上快要用完了，完现在基本上生活是没问题了，
4: 嗯，
3: 现在吧自己也能下楼了，还能做饭了，哎，自己还能烧水，
4: 嗯，
3: 能做家务，擦擦桌子啊，扫扫地啊，总之我现在可以做就是这些日常的家务了，
4: 嗯，咱们能做这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3: 嗯，
4: 想上哪儿去抬腿就去，这也就很好了，现在呢您眼睛明亮啊，心也豁亮了，心情也好了，
3: 哎呀，是啊，我恢复的比想象的还要好。完了，我去医院吧，就检查了眼底哈，说眼底没有堵的地方了。
4: 嗯，
3: 嗯，还说我没有白内障了。你说非常谢谢你呀，啊，尹老师啊。
4: 别谢我啊，咱们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呢，是猛医药留下来的瑰宝。我呢，只是把老祖宗给咱们留下来的呀，这个瑰宝呈现在老百姓的跟前儿了。啊，仙灵顶上珠呢更不用说了，是塞在羚羊角脚尖1厘米的地方，能强效打通干眼通道，它们呢组合在

0: 一起呀、啊、能攻克一切眼病的顽疾。您今天给我打电话就是想跟我分享这些好的消息是吗？
1: 哎呀，遇到那个治病的好药真是不容易，然后还有最大的优惠活动、
0: 啊、
1: 我就想参加这个活动，就是想

0: 那来了之后啊，见到我们就哭了，就说了，他说大夫啊，他说你们给了我一条命啊，要不然我自己都以为过不去了。你看，所以说呀，学医是有好处的，同时也证明一点，在我们中心里，这羊胎盘绝对是顶尖的。所以今天呢，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今天是第二天，就200盒，599一盒，买一盒多给拿一盒，啊，可千万别错过，好不好？好了，那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说到这儿。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3: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4: 哎，孟非老师，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4: 哎呀，我是你的忠实听众。
3: 哎，你好。
4: 那我今天吧，我特别高兴跟你通话，也特别紧张。
3: 别紧张，你好。你看我这一直在讲，你都是我的粉丝了，咱俩聊天，你紧张啥呀？是不是？有什么你就跟我说就行了，好不好？
4: 好好好。
3: 哎，
4: 嗯，你看孟非老师啊。
3: 啊。
4: 嗯，我是吃了你给的这个羊胎盘的那个福利啊。
3: 啊。
4: 这个。我见到效果了
3: 啊，好事
4: 是吧？我特别有信心了
3: 啊。
4: 我想再盯上一些，再继续吃下去
3: 啊。
4: 今天给你打电话吧，就是说想让你给我参谋一下，给个建议行不行啊？
3: 就是吃多少是吧？
4: 是是是
3: 啊，那行，那可以。你这样，你说说你有什么问题，然后呢，我告诉你，看看这些情况，根据你的身体评估。到最后确定一下，看看吃多少合适，你跟我说一说，好不好？
4: 哎，好的，好的。
3: 啊，
4: 你看孟非老师，我就平时吧，就是这个小便次数多。
3: 啊。
4: 不但说白天小便次数多吧，晚上起夜也多，这晚上睡觉也就睡，
3: 啊，
4: 影响睡眠了，睡觉
3: 啊，睡眠不好，尿多，小便不好啊。
4: 哦，我前两年吧，我还得过轻微的这个脑出血。
3: 啊，不重吧？
4: 是啊。就是老经常感觉这个脑袋头晕头痛，这记忆力也不行。
3: 啊，嗯，
4: 就感觉这反正是上岁数吧，这身上毛病越来越多，就感觉活得挺痛苦的。

0: 的。
1: 哎呀，
0: 你像
1: 这，
0: 平时吧，我这半块脸嘛，经常有那种发麻、麻酥酥的那种感觉。
1: 我能感觉到，你看咱们打电话，我就感觉你嘴里像含了一块糖跟我说话一样，是不是啊？
0: 是，就有时候感觉这个舌头吧，也有那种发麻感觉。
1: 那就是那个脑出血的后遗症，那一块儿这个出血点啊，没有好利索。
0: 你看我这晚上吧，睡眠不行，晚上最多吧，也就睡上三个多小时这样子吧。哎呀，就是我这个前列腺吧，哎呀，平时就是这大腿根内侧会阴这一块吧，就是难受不行，就感觉特别憋胀，又酸又疼的那种感觉。你去厕所吧，尿尿。感觉特别费劲，憋得小肚子吧，感觉惴惴怅怅的，就赶紧去厕所。但是去了厕所吧，站半天，滴滴答答的尿出来，尿不了多少。尿完以后还得站一会儿，要总感觉尿不干净。
1: 就是一直有，总想尿，是这意思吧？
0: 是，要不有时候吧，你说去厕所越着急吧，还这个尿还越尿不出来。
1: 啊，对，这典型的这前列腺钙化的症状了，你这是。
0: 是，总感觉这尿不干净。
1: 就是钙化了，医生查过吧？是不是钙化了？
0: 是，医院大夫说我就是这个前列腺钙化了。
1: 对，你要说是疼酸，那是前列腺炎增生肥大。你要是那种就是尿不出来，又越着急越不尿，然后滴滴答答，这都是钙化了，这属于严重了。
0: 我这白天吧去厕所这小便得十几次，这晚上一宿吧也这多着的时候得起来个七八次。
1: 没法睡了吗？这不。
0: 要不我这回吃了咱们这个定制款的羊胎盘吧，你给的我那6只我都吃完了。
1: 现在好点没？
0: 现在去厕所尿尿吧，这个感觉，这小便比原来顺畅一些了。
1: 就是尿的稍微多点了，是吧？
0: 是，
1: 哎，那就有
0: 哎呀，
1: 变
0: 说
1: 化，
0: 实
1: 好
0: 话，
1: 事。
0: 这真是我没想到的效
1: 这真好
0: 果。我这晚上睡觉比原来睡得也踏实了。
1: 啊。就睡得多一点。
0: 以前睡，即便睡着了吧，就是那种
1: 睡不
0: 就是
1: 实。
0: 踏实，稍微有一点动静也就能听到外边有个过个车呀啥的。现在睡着了就睡得沉一些了。
1: 哎呀，这真好，对症了，这是。
0: 是啊，我就感觉说实话，真是难得遇到这么对症的药呢。要不我说今天跟你说说我这情况，让孟非老师给我参考参考，像我这个这身体情况。吃多长时间？吃几个月的时间啊？
1: 你这个我得问一下啊，就是，脑出血这个事儿啊，是不是时间过了1年半年了？
0: 都有2年的时间了。
1: 啊，那就没问题了。为啥？我跟您说一下啊，就是任何调理全身的药啊，这个脑出血的患者一般都是3到5个月之后再正常用。你这个就没问题了。你刚才说这情况我也听了一下，主要就几个原因，一个就是脑血管影响的你这个半边脸舌头发麻，睡觉不好。再有第二个就是前列腺这个问题。说实话啊，这个问题呢都属于这个困扰性的问题。但是好处在哪儿呢？你吃了这个羊胎盘有效了，睡得沉了，然后你的小便比以前顺畅了，对吧？这就证明啥？你来得快。我给你建议啊，别的问题你没说，应该就没有了。脑血管这块，就是只要把这个气足通的地方再多一点，你这个半边脸发麻呀，或者舌头这块就能减轻。这个要1个多月以后，小便你这个要解决，至少得3个月。你这样啊，你就别订特别多了，你就听我的，怎么订呢？你订上3盒，咱们这次厂家这不给的这个政策福利嘛？你说原价790，现在呢是599一盒，而且买一盒多给一盒，等于599拿2盒，2盒就1个月嘛。你拿上3盒，再多给你拿3盒，这6盒刚好3个月1个小周期，你吃上这小便一定能够减少一半还要多。你听我的，你就少拿点，你先吃上，你说好不好？
0: 好的，哎呀哈，真是太辛苦你了，孟非老师。
1: 不客气。
0: 那就辛苦你帮我订上3盒吧，
1: 对，订三盒，再给你多拿三盒，到时候手里6盒，吃3个月，这小便绝对让你少一半，晚上睡觉至少再多2个小时，那脑袋应该就没事了，好不好？
0: 好，
1: 你就照我
0: 我
1: 说
0: 现
1: 的，
0: 在最相信你
1: 吃
0: 了。
1: 好了你也告诉我一声，好不好？
0: 好，
1: 哎，好了，同志，哎，好，再见，
0: 再见。
2: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

0: 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1: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
2: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茉莉黄色14点整。
3: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0: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3: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0: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3: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0: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3: 他是中医传承人，
0: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3: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0: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3: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0: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3: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0: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3: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0: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我是主持人倪虹。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

0: 话：4006933779，4006933779。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孟非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呀，今天是又一次的和大家要宣布这个重大的好消息。那昨天呢，给大家宣布完了这个消息之后啊，我这心情啊就一直不能平静。节目结束了之后，我赶紧就问我们后台的这些工作人员，结果我这一问不打紧，没人搭理我，都在那里接电话。哎呀，我是等了半个多小时之后啊，才有人跟我说了一句，说孟非老师，我们现在没时间，我们现在正在接所有听众的电话，而且呢已经在嘱咐他们明天后天抓紧时间打。因为刚刚啊您在节目里面说了两件事，说第一个事儿只有1000盒，而且这1000盒啊，这个5天的时间每天只有200盒，这一下子呀这个量啊不够用啊。你能不能和这个西藏求本还有你们的中心呢，能不能商量商量，再多给搞一点。这现在啊，我们这个从你说了599块钱给2盒之后，这基本上不到40分钟就全都没有了啊，就已经订完了。而且我们还一直跟他们说，你们不要多，你们不要多，结果上来就是要10盒多给10盒，要20盒多给20盒的，我们都把这个样子的给拒绝了。因为我们要是出来一个要20盒再给20盒的，那这200盒就4-5个人就没了，我们都没敢。我们就告诉他们呢，一次你们拿上3盒，哎，再给你拿3盒，你这样的情况下呢给别人再有点机会。这一下啊，这没等我这边结束，没等我这边离开这个话筒，这个已经订完了。所以我们只能是一直在接电话之后就安抚，晚一点啊，明天再打，明天早点打啊，这样的情况下这个电话到现在还没有停。他说孟非老师你看看吧，要不然两个办法，如果说不能够从厂家再多拿，那这1000盒啊，那能不能改成3天啊，或者能不能改成2天，因为这电话量太多了，我们忙不过来了，反正就这1000盒结束了就没有了，你为什么要拖5天呢？你看这我听完这个呀，我是开心也不开心。我开心在哪里呢？就是说第一个，我们这些听众朋友啊听进去了，哎，他想用这个羊胎盘呢来解决身上的病，他也相信我们中心里面定制的用青海的羊内胎，然后呢精粹版的啊定制款的这个羊胎盘，他知道是个好药，哎，他想用这个好药啊来解决身上从头到脚气的这个问题。我开心的地方在于我们的听众啊，他知道身体重要，健康重要，哎，他把这个所有的健康的重视啊就放在了这次节目当中，愿意跟着孟非老师一直走下去啊，这是对健康的一个重视，我听了很开心，他也能把握住啊这个机会。可是我听了有不开心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这东西不够分呐，你看看啊，1天才200盒，那你说就按1个人4盒来算，那你说这才多少个人呢？是不是？这才50个人能拿到。那有的人说孟非老师啊，我4盒不够啊。老同志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个事儿啊，我在这里啊，真的只能给大家说一声抱歉。这个呀，跟这个西藏求本谈这个事儿的时候啊，我没想到。两点没想到在哪儿呢？第一个，没想到啊，当时啊，这个量会有所减少。第二个呢，我没想到给的这个价格呀，居然优惠照顾的这么大。你看看啊，都说好了590块钱1盒，结果没想到啊，没想到人家西藏求本599块钱给2盒，那你说这一下，人家这个态度和诚意是不是就加倍了呀？你算算啊，原价是599块钱1盒都拿不到的，我们零售价在中心是790块钱，结果这次呢

给了个599，而且呢，599一盒，还多给你拿一盒，你到手里面就是两盒了。你说这多划算呢？所以啊，在这种情况下，我也只能说，跟听众朋友说一声对不起。这个事情啊，这孟非老师再去找人家说你多点怎么样怎么样的，首先有几个事儿，咱们要理解一下，什么呢？就说咱们在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除了从孟非老师这里你听说过羊内胎这个事儿以外，你在别人那里有没有听说过羊内胎？你根本就没有听说过，甚至说咱们有的人呢，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他都没见过。这个东西在国内几乎你就找不到，不是说这个东西不存在，而是这个东西存在，它很少见，很少见。那么只有说，系统的去订购，我们这儿才有，那也是我们占有啊，这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大家也知道，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啊，一直老说一句话，说有两种动物药材啊，这必须是青藏高原的，哎，在西藏这个牛好。在青海啊，这个羊最好。你看，我们经常说什么小尾寒羊啊，胎羊啊，这个刀郎羊啊，等等等等，很多的羊，这羊的品种啊也很多。但是呢，您记住了啊，这个动物也好，植物也好，它生活的这个生存环境，它就决定了这个种群或者这类动物的体态特征。那如果说它是有药性的，那也更决定了它的药力和药效。那青藏高原是什么地方啊？是亘古未变，几万、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年没有动过的地儿啊！那青藏高原隆起啊，都是几个亿以前的年代了。那这么多年以来啊，这个地方就从来没有发生过变化。而且呢，青藏高原地广人稀，大家也听我说过，说整个青藏高原这块土地占到咱们中国大陆面积的1/4啊，250万平方公里啊，我们整个中国才960万平方公里，那一个青藏高原就250万平方公里的大小，那你说青海省差不多又占了一半，那这么大一个地域上面啊，人口才小几百万，大家说都不如一个南部发达省份的一个城市的人口多，所以它周边的这些地方啊，有的时候就此时此刻，可能说几个月、几年甚至几十年都没有人走，完全的是天然没有污染的地方。那甚至可能也就是牧民偶尔走一下啊，那牧民过去了，对这个环境没有造成过任何一点点的伤害。那你就想象一下，在这种野外的环境下生长出来的药材，或者说培养出来的牛羊，那跟别的地方能一样吗？它先天就不一样，环境就不一样。这是第一。第二个，我们用的又是什么？又是这个羊的内胎。孟非老师说了，说我们人呢，活的就是先天的一口精气。那这个先天的这口精气跟谁来啊？跟我们的父母，对不对？我们遗传自父母的这种先天之精，我们带着这口先天之气来到我们这个人世间。也就是说，我们人这辈子呀，消耗的都是这个气。那我们这个气越足，我们生命个体就越强壮。啊，这个气消耗的越慢，我们这个生命个体啊，寿命就越长。可是呢，有的人先天带的就不足，那这种情况下呀，可能说年纪不大就生病了，或者说这种先天的气啊，它不注意保养，哎，消耗的比较多，那从而啊，可能刚步入中年就疾病缠身了。你再加上不好的生活方式啊，再加上一些工作呀，又消耗又累，那我们这个病根啊，就存下了。那你说，所有的疾病实际上啊，都是跟我们身体当中的气血有直接的关系。那气血，气血呀，气在前，血在后。也就是说，你血它本身它不会动，这血呀，它就在那待着的。有人说，那不心脏泵的吗？那中医咱们讲了呀，心脏泵它也靠一口气的推动，那血出来了之后，也更靠气推着它，流经全身各处。所以你不要说什么我是心梗啊，我是脑血栓，你的梗那不是气推的慢吗？是不是？从而导致了血液凝结呀，你那栓住了，那不是气推着血走的不好吗？那不是讲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是不是？那有气血就走，没有气。

迹就凝结这里了，所以你治一切的血症啊，包括什么高血压、高血糖、心血管病、脑血管病，你气永远要放在最前面，你不把这个气解决了那是不行的，对吧？那我们生活当中黄芪也好，从容也好啊，啊，包括人参、灵芝啊，啊，包括山药啊等等，都是补气的。可是你记住了一个事儿，我们要补什么气？我们要补这股正气，我们要补这股先天之气。那怎么办呢？你先天之气，你必须靠先天之物啊。我们现在生活当中，你就见不到这种先天之物啊。那阳胎盘是一个，但是你落了地了，它就不属于先天了。对吧？你生出来了，能量消耗殆尽了，它只是成了一个通道了。哎，什么时候带有这股先天之气啊？就是给这个母体注入的时候，也就这个羊怀孕一个多月的时候。那这个时候这个胎盘，那里面的能量啊，它里面的药力，它里面人体需要的这些东西，比这个胎含有的都多。那这不就是结果吗？结果就是这个胎盘必须是肚子里的，哎，必须是最小的状态下。必须是所有的精华都在这个胎盘里的时候，这个东西叫阳内胎。那大家说一个神话传说，大家听一听啊，这个不是宣传封建迷信。那动不动西游记里面就说我要500对童男童女，大家说为什么要童男童女啊？那那么小个那嫩吗？那你说童男童女，那16、17岁他也嫩呢，那为什么妖怪他不吃大的，他愿意吃小的，是不是？就是说小孩子身上这种先天禀赋啊，先天的这个精气要足啊，对不对？所以啊，先天这个东西啊，它看不见，它摸不着，可是它确实在我们身上，它如实的存在。那怎么补啊？那就是阳胎盘呢。为什么说在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只要是来解决慢性病的这些患者，无论你是风湿骨病的，还是血管运行不好的，还是堵塞中风的，还是坐轮椅的，我们都用，用的什么？就是阳内胎，就是我们定制款的这个优颜诺阳胎盘，解决的就是这口先天之气，做到了四个事儿：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这是治疗所有疾病的总纲。为什么说我们有的听众就用了几天这个阳胎盘，他身上就有变化了，他就有感觉了，他就有体感了，而且都是朝着好的体感来发展。这什么意思呢？我不说了吗？我说我给你们拿几支也当成福利了，你们尝了，你们试试，你们感受一下，感受完了你们就自然就懂了。什么意思？也就是说真正的对症了之后，身上的体感呢来的一定是得劲儿、舒服，让我们身上感觉到轻松啊，让我们感觉到凉的地方发热了，累的地方舒服了啊，憋和胀的地方啊不胀了，朦朦胧胧的眼神啊看清楚了，哎，这耳朵你用上一段时间，你的听力都会提高了。那你说这是啥呀？这是不是就是阳胎盘所赋予的神奇的能力和阳胎盘所带来的神奇的效果呀？对吧？这才是在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来的治疗的人，所有的我们这些人必用的就是这个阳胎盘，躲都躲不开，跑都跑不了。为啥？他更想治病，他来我们中心的目的就是一个治病。不像说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里面呢孟非老师没有别的意思，大家千万不要多心。就是有一些人在收音机里听，他是听什么？他是要找方法，哎，他想听一些药方，我想借鉴一下。那这类的人呢是属于身体啊没有大毛病的，收音机呢就是一个消遣娱乐的事儿。这以前呢年轻的时候听评书啊听广播剧啊习惯了，收音机不离手了，所以说他身上没有大问题的时候，收音机就是一个娱乐的东西，对吧？给听听歌啊，听听新闻呐， 啊又听听这个跟讲病有关的药方啊，哎，记一记，这是一种。那第二类呢就是身体当中啊这个病症比较多了啊，上个楼也不方便，下个楼也不方便，然后呢出个门也不方便，结果呀这在屋子里面坐那看电视呢，这眼神又不大好，那什么东西最方便呢？收音机最方便。你这样的情况下，那你说是不是属于老病号啊？对吧？这老病号拿着收音机听到一些跟健康有关的节目，这就什么呀？这就如获至宝。哎，这种如获至宝一来了，他就愿意听。再说呀，这个各个地方啊，每个台里面呢都有很

很多类型的节目。哎呀，这每天能够学到大量的知识，如何的解决疾病，如何的保养，哎，他们感觉这事儿好，对吧？那这样的呢，他们就感觉我该治，我怎么治？那这个现象就出来了。这就有的人说我要治，有的人说无所谓，这个跟我们中心就没法比。什么意思呢？在我们中心里面，跟听众有区别最大的一个事儿，就是到了我们中心就干一个活，治病来的，我是来治的，我要解决我们身上这个问题。为啥呢？因为我顶不住了啊！我也是心脏病，那收音机前的听众也有的是心脏病。那你看，那为什么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他不到我们中心里去呢？他不到医院里去呢？他能顶得住，他感觉呀是闷也好，胀也好啊，他感觉没到那种严重程度，或者说他曾经没有出现过那些危险的情况啊，没出现过什么要梗了的，没出现什么要做支架了的，也没坐过这个120的车啊，所以呀他就感觉我没大事儿。那不一样，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孟非老师啊给大家嘱咐好，您记住了，病症啊都是一个由轻到重的过程，小病成大病，大病要人命啊。为啥说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个两个监控器啊，一个在手腕上，一个贴心口上，那来的都是高危人群。有人说那你们还收，那不是我们收不收，我们是只要你不在发病期我们就收。可是呢，这些来到我们中心的人没有一个身上的病是轻的，都是有一种两种甚至多种很严重的，在外面四处求医无门，各个医院住了好长时间了，钱也没少花，罪也没少遭，药也没少吃，结果呢效果不明显，或者没达到他的预期，甚至有一些是大夫已经直接说了，你回去慢慢养着吧。大家听得懂这句话哈，你回去慢慢养着吧。养啥嘛？养哪个呀？你回去慢慢养着吧，就是一个事儿，就是在医院也是这么治，你回去啊在家里待着也这么治，我已经没有别的治疗方法了。你看是不是都是这样的人呢？我说这句话呀，我相信有的听众就共鸣了，就说嗯，孟非老师说的对，我以前什么什么什么时候在医院里面啊，这个什么什么病，结果呀住了一段，大夫就说行了，现在也没啥大危险了，差不多了，再过两天给你再做个检查，指标没啥大事的话就回家吧。有没有这种？一定有。为啥呢？因为你这种情况下他给你危险解决了，你在这里再住一个月两个月也是用这点药，再住一个月两个月你这个症状还是这样，没彻底解决，所以他只能让你回家。那怎么办？那你回家就在这挺着呗，你没有继续再治疗了，就是拿药维持着，然后再过一段时间再严重了再去医院，然后在医院住一阵再回家，回家之后顶一阵又严重了又去医院。虽然说危险系数不大吧，那你说这个病它慢慢的是轻了还是重了？它一定是越来越重啊。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到我们中心里都是我刚才讲的，就是说这个病已经顶不住了，那再这么拖下去要命了，然后到医院里面也只是给抢救了，也只是给稳定一下就让回去了。那这样的人来我们中心，在我们中心给他们用的是啥呀？不就是这个身体当中的各种检测，然后呢身体的基础各个基础都在做，最后开始永远都从一个角度来针对这些病，就是从气上来给他解决。要想把这个气来给他解决，这四点就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我们用的就是这个样态盘，对吧？我们优颜诺的这个定制款的样态盘，你看在我们中心也用。今天在节目当中啊，这孟非老师呢也感到欣慰的地方在哪儿呢？我们收音机前有一些也差不多已经能够达到在我们中心里该去住的这种条件了。我不是说经济条件，我是说这种疾病重的情况都够馅了，但是呢要不然说远，最重要的一点，咱们的经济条件呢没达到，对吧？那到我们中心里去一个月15000的基础费用，你加点07、08岁的，你20000多块钱，甚至有的都30000多，你说这是普通家庭承受得了的吗？那我们中心里也是用样态盘，那这次啊咱们不把好东西这不就拿出来了吗？拿出来什么了？把这好东西啊拿出来了，从我们这西藏球本拿出来了，就是
在中心里面用。

0: 这个阳台盘。哎，那这次呢，也很多听众朋友打过电话，也说说孟非老师啊，你帮个忙，你啊从单位里面也好，从厂家也好，你拿过来点，你帮帮我们，我们想吃，多少钱我们买。你看这个，我也在考虑这个事儿，到底拿多少。所以啊，跟球本这面来回谈了两三次，结果没想到吗？这不就前天吗？谈到了个好结果吗？是不是？这个在中心里面卖790块钱一盒的阳台盘，哎，精粹版的内胎定制款的，带"优研诺"这三个字的。然后啊，不是790了，多少钱呢？西藏球本给的这个政策，就这么一次啊！大家一定一定记住孟非老师说的这句话，这个政策就这么一次，只有这么一次，以后不会再有了。这个呀，咱们就不要说，我过几个月再说，或者说我过几天再说，没有那个，就这一回，就这一次。那就这一次啥呢？不要790块钱一盒，这回啊是羊内胎定制款的，带"优研诺"三个字的，599拿一盒，再多给你拿一盒，也就等于599块钱一盒，你订一盒到你手里面，你能拿到两盒。我再说一遍啊，599块钱一盒，这厂家呀再多给你拿一盒，就变成了599块钱到你手里面是两盒。你想想这事儿划算不划算呢？是不是？这事儿听了高兴不高兴啊？对一些身体当中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的人，听完了之后开心不开心呢？那绝对是特别开心呢。那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按照正常，咱们这个东西啊，量比较大啊，能拿个几万盒、几十万盒。咱们说，如果啊，能拿个几万盒、几十万盒，那我就告诉你，你呀，其实3个月啊，多一点6个月、12个月、18个月，根据你的身体情况和病症的轻重程度，咱们选。你身体当中问题不是特别大的，你就3到6个月。哎，你问题要是比较多的，你就一个周期一大年12个月，或者说16个月、18个月都可以，对吧？它这保质期也够长，2年呢。但是现在咱们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咱们没有那么多量，我没法让你说周期性的大规模的用，因为一共就1000盒，一共就1000盒，1000盒啊，500个月，那你算算这能满足多少人，我就说不准了。所以啊，我就担心有的人今天出个门，或者说明天有个事儿，或者说参加个什么宴席啊，或者串个亲戚，就错过了一天的节目，结果呀，这1000盒哗啦就全没了。他明天听到了，他再想用没了，那就不公平了，对不对呀？那怎么办呢？咱们就变一下，咱们呢就1天200盒啊，也就是说1天200盒订完为止。今天这200盒订完了，你打过来电话没有了，那怎么办？你真想用，你明天再打，你早点打。哎，咱们节目一开始你就打电话，你这样的情况下，你兴许就能抢到。你如果说你要订3盒，是不是？咱600块钱一盒，36啊，1800，那去掉了3块钱，是不是？但是呢，给你邮寄就不是三盒了，给你邮寄是几盒啊？给你邮寄6盒，那到手里面6盒，那你说这个事儿是不是得到了咱们西藏球本的大力支持啊？所以啊，在这里啊，孟非老师再一次的代表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代表节目组，也代表我个人，对我们中心里面的领导以及我们西藏球本里面单位的负责人，表示衷心的感谢。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

0: 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1: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2: 说到这儿啊，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的人就心里画圈了，说哎呀孟非老师啊，你真给我出了一个难题啊，我想多拿点吧，这我又怕别人拿不着，你说我要少拿点吧，这我就在想这效果会怎么样啊，我估计啊很多人有这个担心。我告诉大家啊，这一块上面呢，如果说我们的病情啊比较重，你稍微多吃点可以，但是呢这一次啊实在是量有限，所以啊咱们呢在这里啊给提个建议，就是都从基础量用起。那基础量是几个月呢？我跟大家说，基础量就是3个月，最低基础量3个月，也就是说呀，你定多少呢，你听孟非老师的，你就定上3盒，哎，然后呢再多给你拿3盒，你这样的情况下到手6盒，刚好呢3个月。那在这种情况下，我告诉你啊，这3个月下去能达到什么样的一个预期。首先第一个，你听好了啊，如果你的血压比较高，能到多少呢，这个180-190，那你是不是得吃着降压药啊，哎，如果说你吃了降压药之后你的血压维持在150左右的，那你这类的情况这3个月下去，我跟你说啊，基本上你这150的血压呀，吃了降压药之后150，慢慢的就能归回来，归到多少，归到140或者140以下。你看看这样的话，这是不是这个风险就控制下去了，哎，你只要是达到正常的线以内了，那这种啊忽然之间急剧升高的风险啊就降低了。咱们只要血压这个风险一降低，出血的这个事儿就会明显的减少，那这个羊胎盘能做到。为什么呢？就一个话，羊胎盘尤其是这个羊内胎，它能够给你做到有效的引气归经。你这引气归经只要一做回来了，我告诉你啊，气机不乱走，不乱撞，不乱顶了，不在身上乱跑了，哎，那你这个血压自然而然的就在缓慢的下降。你给它3个月的时间，它给你几乎一个正常的血压值，哎，这是高血压的这一块。那如果说你是身上有这个失眠呢，尿频呢，哎，包括平时啊这个腰腿不好，腰疼的，腿疼的，风湿的，那你这3个月下来啊，那这种情况来的还会快。怎么快呢？你失眠的这种基本上1个月的时间，你这个失眠的现象就会减轻。咱多了不说啊，你看最近这几天啊给咱们打电话回来的人，很多人都说了，说用了之后啊，这个手脚热乎了，腰上有劲儿了，哎，小便也减少了，你看这效果几天就出来了。所以这失眠这块啊来的相对就会快。那为什么呢？我以前给大家说过，我说人失眠呢就有几个事儿，第一个叫

肝不藏血。那肝这个血呀，它有个特点，白天它要放出去，在全身各处走。哎，这个时候人就有精神，血液供应就快。但是到了晚上就得变一变。你看咱们经常说一句话吗？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咱们遵守自然的规律。你不信你看看那个鸟啊，那小鸟啊，天一亮了它就叽叽喳喳干啥呀？它起床了，它顺应自然呢，日出而作呀，鸟也起来找食吃去了，对不对呀？所以人家天亮就起床，哎，天亮人家就飞出去了。它不管几点，小鸟没有表，它是天亮为号，然后天黑小鸟就回来了。你看天黑了的时候有几种鸟啊，是不是？就像猫头鹰啊这类的，它晚上，为啥呢？因为它的习性如此。哎，它呢是晚上上班，那白天睡觉。人家这生物钟啊也是对的，就白天你见猫头鹰就少见不着，不是不见啊，是少。到晚上了它出去抓东西吃，抓老鼠了。它正常的绝大多数，得说 99.999% 的鸟都是天亮就起来，天黑就回来。你看小的时候咱也抓过那麻雀嘛，到房檐底下去抓，那天黑的时候你伸手去抓它都不动，这叫什么？这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人呢也一样，白天天亮了血就往出放，晚上天黑了血就往回藏。咱们经常讲说肝藏血怎么藏呢？那晚上了天黑了生物钟到了它就要藏。你晚上你的血藏不回来，就证明什么？那气还在外面乱跑，那气不回来那血也不回来呀，那怎么办呢？血在身上循环的多，这个时候人就精神就不困，那就失眠了呗，是不是？那这是什么原因呢？气机乱跑啊。那咱们要干一个事儿，引气归精啊。所以为啥说吃了阳胎丸睡觉变好了？那就是把肝血到了晚上藏回来了，哎，睡觉来得快。那第二类的睡不着觉的是什么？是睡得浅，哎，一睡着了有个动静就醒，这是什么？这是心神不交，对吧？肝不藏血是睡不着，这叫引气归精能解决。心神不交就会睡不实，有个动静就醒，醒了不好睡。那怎么办呢？你看白天这个肾气下降，心气上扬，晚上了心气下降，肾气上扬，水火相交，龙虎交泰，哎，平稳了人就睡了。那你这两个地方的气它不平稳呢，碰不着啊，它合计不了啊，阳胎丸把这气给你解决了。那第二个咱们就说到尿频这块，那我问问大家，这个尿归谁来管呢？是不归气来管呢？这肺管着水路，所有身上的气，肺是管水路，管水道的，管流动的，哎，那肺来管这个事儿，肺也带着气的作用。那肾也来管，肾怎么管呢？肾有固摄的作用，拿啥固摄呀？是不是得有劲儿才能固摄呀？那这个劲儿从哪来呀？也是气，有气就有力。那在这种情况下，你看一个肺一个肾都带着气的功能啊，都有固摄的作用，都管着水路。那你别忘了肺主呼吸呀，是不是？它这里有气的存在。那肾呢主精气呀，那它有气的存在。那我问问大家，你说尿频了，这根在肺和肾，那这两个地方又跟气有关，那你说你不解决气，你啥时候能解决好这尿频尿急啊？那还得从根上来，这根上就是气。那咱们今天讲的啥呀？不就这阳胎盘吗？这阳胎盘大补正气，大补虚损，你身上所有的地方的气的不足，这阳胎盘它都有用。肺上就不用说了，你看这两天也是给我们回馈的一个结果，就说了说用上阳胎盘之后啊，这以前呢一到了这个天气一变就咳嗽，而且有的时候啊一上来就容易喘，老慢支好多年了，结果这几天就用了这么几天的阳胎盘，说明显感觉到现在说话也好喘气也好啊，这气儿透漏了。我再说一个这词儿啊，这东北的人的词儿叫透漏了。什么意思呢？就顺畅了，哎，喘出这个气儿啊不憋不胀了。那你看你说这样的情况下这几天就有效了，这是什么？需要的气，哎，肺里的气充盈，然后这个气儿出的进的就舒服了。那你说在这个补肺益肾这一块啊，这阳胎盘呢无可比拟。那阳胎盘能够把肺和肾的气解决了，我告诉你，你尿频的、尿多的啊、漏尿的、咳嗽就滴滴答答的，

每次啊尿尿憋半天尿不出来的，尿的话那么一点点的，我跟你说，这羊胎盘你就吃吧，你吃多长时间？1个月到2个月，你的小便我给你做一个说法，你的小便至少能少一半，它就有这作用。为啥？它还能温肾呢，固阳啊，补肾呢，是不是？这肾精、肾气、肾阳它都上来了，而且羊胎盘还不燥啊，它不让你上火呀。那不是说像跟别的那个肉苁蓉一样，那肉苁蓉你吃一吃，体质不对的、虚火过盛的，你吃上肉苁蓉，那火蹭就上来了，药劲儿是好，这受不了啊。这羊胎盘它不一样，羊胎盘这个东西它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合济。那你说，它阴虚的，这里面滋阴；它阳虚的，这里面扶阳。哎，阴也生，阳也长，这个就厉害了。这就是先天的优势。按理来讲，羊胎盘是应该是大补大阳的，结果你别忘了，它没见过天儿。那它在肚子里面，这就不一样了。在肚子里面是基因，那基因和基阳结到一起，你告诉我，它是不是阴阳双调啊，气血双补啊，是不是？所以尿这块就好了。哎，那咱们再接着讲这腰腿，你说腰腿归哪儿管呢？这腰腿呀，就是归筋和骨来说了算。那筋你就得找肝，那骨头你就得找肾。那昨天跟大家说了，跟大家说的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说啥呢？说咱们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这一块，你的肝气不足了，你的肾气不足了，你这筋骨就微软，四肢就无力，经络就倦怠，风邪湿寒在里面就出不去，那不行啊。那这些东西多了，腰腿呀、胳膊肘啊、髋关节啊，是不是颈椎、腰椎啊，这不全出病了吗？是不是？你筋拉不动，你骨头就撑不起来。所以说，筋骨筋骨，筋在前，骨在后，筋归肝管，骨归肾管。那咱得把这儿给解决了。那你看，为啥说用上羊胎盘，反过来几天，有人就告诉我们说手脚热乎。那为啥手脚能热乎了？那手脚热乎，这不就是元阳之气调动出来吗？我告诉你，只要你身体当中年纪大了凉，那就是虚。你身体当中的这个热乎劲儿一上来，元阳之气调动，那就好了。为啥？风邪怕这个呀，那往出清一清。这第二个，手脚一热乎，你这个末端呢，手脚啊，这个气血循环就好多了。气血循环一好多了，它首先第一个，它滋养的筋，哎，它筋归谁管？不归肝来管吗？它同时呢，还让肝血充盈，肝气疏和，那你这个筋就好多了。身上所有的拉伸的地方都归肝来管，那都是筋，肌肉啊、肌腱呐、筋膜啊、血管内皮啊，都归肝来管。所以说，一般来带骨病的都是筋先伤，要不我们讲伤筋动骨，你就在这儿呢，是不是？你筋好了，骨头拉伸快了，然后骨头密度好了，这归谁来管？归肾来管。哎，那在这种情况下，一个阳胎盘，肝肾给你调好了，筋骨给你调好了。那你告诉我，手脚一热乎，腰也热乎了，气血循环快了，血液当中的杂质少了，然后呢，带动着营养素就进入了关节腔了，里面一循环，你马上你就感觉不一样了，你就感觉这个关节得劲了，是不是舒服了？那在这种情况下，腰腿的时间长点，3个月，3个月这效果就越来越好了。你后面你再注意保温保暖呢，你再搞点壮骨的东西，哎，解决骨头的东西，那就更好了，对吧？然后你看，包括这个心血管病的、脑血管病的、风湿的啊，这个体质比较差的这类的老同志，3个月足够你用了啊。3个月的时间，你这个基础就打好了，你知道吧？这个气就循环上来了，这状态就不一样了。那尤其啊，有一个是最麻烦、最麻烦的一个病，什么病呢？就是糖尿病。基本上啊，很多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呀，最关注的一个就是血糖。那我告诉你啊，你关注血糖，你发现了没有？你就是每次都控制在6，你也有并发症，只是它来得晚，这是一种症状了，这是一种病了。那尤其是很多人呢，他控制着控制着，时间久了他烦了，他就想了，反正就这样了，那就这样吧，我啥都吃吧，这不忌嘴了，这病啊就只会到最后越来越重。那我告诉大家，这个你还不能不重视。羊胎盘你好好吃，也就是说是糖尿病的，3个月是个基础，你慢慢吃啊。只要你有糖尿病的，你就准备好一个东西，
准备好一个什么东西呢？准备好。

一个二油方，就我以前给大家说过的，什么叫二油方啊？沙棘油、紫苏油1:1，那这沙棘和紫苏啊都有卖的，就是药店里面卖的这种油，沙棘油、紫苏油1:1调和好。只要是糖尿病的，你如果说有伤口的，如果说哪个地方感染的，如果说哪个地方痒的，甚至说你这个比较严重的糖尿病的溃烂的，这个二油方它都管。怎么管呢？它能够解决你皮肤瘙痒的问题，解决你皮肤干燥的问题，解决你这个地方感染了好长时间不好，伤口不愈合的问题，甚至解决于你糖尿病下肢发黑那种情况。你往上抹吧，你经常抹一抹，我告诉你啊，防止你这个地方开裂溃烂。哎，这二油方你要用上。那再有一个，如果说你这面条件好的，你找点那个山药粉来吃一吃。那这个哪里的呢？就是河南呢，有一个地方叫焦作啊，又叫淮山。那这个淮庆府啊，就在这一块儿。自古以来有四大淮药嘛，是不是？淮山、淮牛膝，然后羊胎盘，你必须要用上它。这糖尿病的这羊胎盘，你一定你就得用。为啥？在我们中心里面，就是只要是糖尿病的来我们这儿，那不用问，百分之百的用。心血管、脑血管的，百分之百的用。你看，这以前在我们中心里啊，我就记着有一个大哥，这岁数也不大，好像记着是55还是56啊，没比我大多少。来我们中心的时候啊，那就怎么说呢？就看他一眼呢，你就感觉哎呀，这人快不行了。为啥呢？就是精气神啊，他一点儿都没有。你看到我这了之后，这一问，一看那个病历，哎呦，还真不大，55，家族遗传的糖尿病。然后啊，他坐着轮椅，我以为是脚上的事儿，结果过来一看，哦，他有一个裤腿啊空了。那这是啥情况？有一个腿啊从小腿这儿啊截了啊，就截肢了。你看55、56岁的一个年龄就截了一条小腿了，那就说明啊很严重。那再看另外一个，哎呦，也溃烂了，而且小便根本就控制不住。那为啥这么说呢？因为体检的时候咱们也有扫描啊。那结果呢？一条腿还没有，他穿的裤子鼓鼓囊囊的。后来一看，里面是尿不湿。那你说，听完我说他这个情况，大家都能感觉到。你说这人虚不虚啊？他虚到一定程度了，叫气若游丝，说话声都没大力气。那你说来这儿了怎么办？那两个事儿呗，核心的给他配方呗，那就是干啥？这个每天吃就两种东西，鸡蛋清，再加上2包山药粉，然后啊，再给他炖点这个黄芪、党参呐、乌鸡、虫草啊做的这个汤，干啥？先给他食疗补补气，啊，这个东西啊先补营养的，这是第一个食疗给他用上。第二个二油方，赶紧往上抹，我就怕他另外那条腿啊保不住。抹完了之后，羊胎盘就吃上，而且这羊胎盘吃的时候啊，我给他加个东西，加了个啥？这不说了吗？青海的羊，西藏的牛吗？我这次是每天给他两只羊胎盘，我再给他加上一勺烘焙好的牦牛血粉。为啥？这个气赶紧给他冲上来，然后啊，这个血呀也给他调一调。而牦牛血呀是解决血非常好的一个药。结果每天啊就给他分着吃，上午9点给他吃两只羊胎盘，哎，下午给他吃这个牦牛血，这整整吃了2个多月。哎呦，这2个多月下来了之后，明显就感觉到了一个事儿，感觉到了一个什么事儿？就是说他在轮椅上坐着的时候，他这脖子呀比以前直溜了，眼睛啊略微有点神，而且说话声比以前大了。那你看，你这么一听完，你是不是就感觉到一个事儿啊？他有变化了。哎，结果他这属于最重的了啊，很严重糖尿病了，到这种情况那都要命的了。也就是说，他这种情况随时随地会产生心梗或脑梗。为啥？他那血液的浓度、粘度、那血糖高，都太高的一个指标了。结果呢，这2、3个月下来，明显的有了一个改变，而且再有一个最明显的，身上不痒了。你看，二油方加上这个羊胎盘，再加上这个牦牛血，把他这个情况稳住了。就这样，我是连续给他换方，哎，用了5个月的羊胎盘，给他打好了基础。然后呢，第二步，我再给他解决血的事儿，整整给他治了10个月。血糖降下来了，后来还来过一次。那一次来了之后，见到我们的时候，那明显的头发也整齐了，眼睛也有光了。

那来了之后啊，见到我们就哭了，就说了，他说大夫啊，他说你们给了我一条命啊，要不然我自己都以为过不去了。你看，所以说呀，学医是有好处的，同时也证明一点，在我们中心的这羊胎盘绝对是顶尖的，所以今天。

0: 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1: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2: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孟非老师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3: 哎呀，我是你的忠实听众。
2: 哎，你好。
3: 那我今天吧，我特别高兴跟你通话，也特别紧张。
2: 别紧张，你好，你看我这一直在讲，你都是我的粉丝了，咱俩聊天你紧张啥呀？是不是？有什么你就跟我说就行了，好不好？
3: 好好好。
2: 哎，
3: 嗯，你看孟非老师啊，我是吃了你给的这个羊胎盘的那个福利啊，
2: 啊，
3: 这个我见到效果了
2: 啊，好事，
3: 是吧？我特别有信心了
2: 啊，
3: 我想再盯上一些，再继续吃下去
2: 啊。
3: 今天给你打电话吧，就是说想让你给我参谋一下，给个建议行不行啊？
2: 就是吃多少是吧？
3: 是是是
2: 啊，那行，那可以。你这样，你说说你有什么问题，然后呢，我告诉你，看看这些情况，根据你的身体评估，到最后确定一下，看看吃多少合适，你跟我说一说，好不好？
3: 哎，好的好的。
2: 啊，
3: 你看孟非老师，我就平时吧，就是这个小便次数多
2: 啊，
3: 不但说白天小便次数多吧，晚上起夜也多，这晚上睡觉也就睡，影响睡眠了，
2: 睡眠不好，尿多，小便不好啊。
3: 哦，我前两年吧，我还得过轻微的这个脑出血。
2: 啊，不重吧？
3: 是啊，就是老经常感觉这个脑袋头晕头痛，记忆力也不行。
2: 嗯，
3: 就感觉这反正是上岁数吧，这身上毛病越来越多，就感觉活得挺痛苦的。
2: 哎呀，
3: 你那平时吧，我就这半块脸吧，经常有那种发麻、麻酥酥的那种感觉。
2: 我能感觉到，你看咱们打电话，我就感觉你嘴里像含了一块糖跟我说话一样，是不是啊？
3: 是，就有时候感觉这个舌头吧，也有那种发麻感觉。
2: 那就是那个脑出血的后遗症，那一块儿那个出血点啊，没有好利索。
3: 你看我这晚上吧，睡眠不行，晚上最多吧，也就睡上三个多小时这样子吧。
2: 嗯。
3: 哎呀，就是我这个前列腺吧，哎呀，平时就是这 大腿根内侧
2: 嗯。
3: 会阴。

0: 那一块吧，就是难受不行，就感觉特别憋胀，又酸又疼的那种感觉。你去厕所吧，尿尿，感觉特别费劲，憋得小肚子吧，感觉惴惴胀胀的，就赶紧去厕所。但是去了厕所吧，站半天，滴滴答答的尿出来，尿不了多少。尿完以后还得站一会儿，要总感觉尿不干净。
1: 就是一直有，总想尿，是这意思吧？
0: 是，要不有时候吧，你说去厕所越着急吧，还这个尿还越尿不出来。
1: 对，这典型的这前列腺钙化的症状了，你这是，
0: 是，总感觉这尿不干净。哎呦，
1: 就是钙化了，医生查过吧？是不是钙化了？
0: 是，医院大夫说我就是这个前列腺钙化了。
1: 对，你要说是疼酸，那是前列腺炎增生肥大；你要是那种就是尿不出来，又越着急越不尿，然后滴滴答答，这都是钙化了，这是属于严重了。
0: 哦，我这白天吧去厕所这小便得十几次，这晚上一宿吧也这多着的时候得起来个七八次。
1: 没法睡了吗？这不，
0: 要不我这回吃了咱们这个定制款的羊胎盘吧，那个你给的我那6只我都吃完了。
1: 现在好点没？
0: 现在去厕所尿尿吧，这个感觉这小便比原来顺畅一些了。
1: 就是尿的稍微多点了，是吧？
0: 是，
1: 哎，那就有
0: 哎呀，
1: 变
0: 说
1: 化，
0: 实
1: 好
0: 话，
1: 事，
0: 这真是我没想到的效果。
1: 这真好啊。
0: 哦，我这晚上睡觉比原来睡得也踏实了。
1: 就睡得多一点，
0: 哦，以前睡，即便睡着了吧，就是那种
1: 睡不
0: 不
1: 实，
0: 踏实，稍微有一点动静也就能听到外边有个拖个车呀啥的。现在睡着了就睡得沉一些了。
1: 哎呀，这真好，对症了，这是，
0: 是啊，我就感觉说实话，真是难得遇到这么对症的药呢。要不我说今天跟你说说我这情况，让孟非老师给我参考参考。像我这个这身体情况，吃多长时间，吃几个月的时间啊？
1: 你这个我得问一下啊，就是，脑出血这个事儿啊，是不是时间过了1年半年了？
0: 都有2年的时间了。
1: 那就没问题了。为啥？我跟您说一下啊，就是任何调理全身的药啊，这个脑出血的患者一般都是3到5个月之后再正常用，你这个就没问题了。你刚才说这情况我也听了一下，主要就几个原因，一个就是脑血管影响的你这个半边脸舌头发麻。睡觉不好，再有第二个就是前列腺这个问题。说实话啊，这个问题呢都属于这个困扰性的问题。但是好处在哪儿呢？你吃了这个羊胎盘有效了，睡得沉了，然后你的小便比以前顺畅了，对吧？这就证明啥？你来得快。我给你建议啊，别的问题你没说，应该就没有了。脑血管这块，就是只要把这个气足通的地方再多一点，你这个半边脸发麻呀，或者舌头这块就能减轻。这个要1个多月以后。小便你这个要解决，至少得3个月。你这样啊，你就别订特别多了，你就听我的。怎么订呢？你订上3盒，咱们这次厂家是不是给的这个政策福利嘛？你说原价790，现在呢是599一盒，而且买一盒多给一盒，等于599拿2盒，2盒就1个月嘛。你拿上3盒，再多给你拿3盒，这6盒刚好3个月一个小周期，你吃上这小便一定能够减少一半还要多。你听我的，你就少拿点，你先吃上，你说好不好？
0: 哎，好的，哎呀哈，真是太辛苦你了，孟非老师。
1: 不客气。
0: 那就辛苦你帮我订上3盒吧，
1: 对，订3盒，再
0: 我
1: 给你
0: 自
1: 多
0: 拿
1: 拿
0: 着就行。
1: 3盒，到时手里6盒，吃3个月，这小便绝对让你少一半，晚上睡觉至少再多2个小时，那脑袋应该就没事了，好不好？
0: 好，
1: 你就照我
0: 我
1: 说
0: 现
1: 的，
0: 在最相信你
1: 吃
0: 了，
1: 好了你也告诉我一声，好不好？
0: 好，
1: 哎，好，老同志，哎，好，再见，
0: 再见。
2: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

0: 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1: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00。
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咖啡暖色15点整。
3: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 FM 887。
4: 他逆行千里，为了国内的眼病患者能用上最好的治眼奇方，只身一人来到国外，为大家收集赛加羚羊角。他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却始终不忘报效人民，依然坚持奋斗在眼病治疗的第一线，为无数眼病患者送去光明，送去希望。他就是来自草原的格日乐尹平生老师，一位医术高超、心中有爱的仁心医者。
5: 现在是康复各种眼病的最佳时期，为此尹平生老师不辞辛苦，废寝忘食地为大家争取到了最好的治眼良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
4: 现在这个季节，这时候我们如果能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方中赛加羚羊角能快速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让受损的眼组织细胞得到充分的滋养，并且第一时间排出眼内垃圾毒素，还我们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除此之外，尹平生老师还为我们申请了仙灵顶上珠，能强效打通一切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堵塞，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能更好更快地康复各种疑难型眼病。
5: 为了让眼病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尹平生老师为黑龙江、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河南地区的患者争取了史无前例的特大惊喜。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1盒，再送仙灵顶上珠5盒。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2盒，再送仙灵顶上珠10盒。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4盒，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
4: 由于机会难得，名额

0: 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些地区不再供应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也不会再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所以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1: 愿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拥抱光明，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2: 今天活动全面结束，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3: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断药之前呢，我为大家呢争取到的最后一次优惠活动今天呢就全面结束了。让我欣慰的是啊，很多听众在得知了这个消息以后，马上就打电话报名，抓住了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不少报名早的人呢，都已经拿到了大礼包了，打电话来呢，跟我报喜。像黑龙江的一位老姐姐说，尹老师啊，托您的福，我拿到大礼包了。我老伴儿把礼包打开，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啊送的太多了，摆了满满一桌子啊，看起来呀就像过年置办的年货一样。不同的是呢，这些年货啊是给眼睛准备的，给眼睛啊过个健康节。还有一位老大哥呀很有意思，他跟我说这个大礼包里边让他最开心的就是多送的四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他说这得多少钱呢，能多用一个疗程啊，啊这眼睛这回算是有了保障了。他是有十几年的高血压，动脉血管硬化导致了干眼通道的堵塞，最后呢得了高血压的眼病。幸亏啊遇到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眼睛不红不肿啊，也不头疼恶心了。这次呢多赠送的药又能多用一个疗程了，他当然呢非常的开心。关于高血压呀这个眼病呢，我多说一句，很多人觉得高血压眼病没什么大事儿，但是高血压眼病可不仅仅是眼睛干涩发红发热，还会引起呢眼睛疼、头疼、恶心、视力下降、眼前固定黑影等等的症状，甚至是失明。所以呀，有高血压的人最好每年呢咱们都去检查一下眼睛，如果说发现了问题，我们早点用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打通干眼通道，这样的话呢治疗时间还短，还能节省啊不少的药费。尤其是这次断药前给大家呢开展了最大力度的优惠，这是实实在在呀给我们省钱的活动。每次听到大家报上名参加上活动的好消息啊，我都很高兴，心里踏实了许多，能让更多的人得到优惠，得到眼病康复的机会。那我呢当初各部门打申请到处寻找机会，这些努力呀、啊、就没有白费，就很值得。唯一的遗憾呢就是名额太少了，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这次呢还是我之前去中亚国筹集到的一小

西塞加羚羊角，才让大家这次有机会啊用上药。还有一个原因呢，我之前在节目里边也讲了，随着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知名度提高，得到国际上的认可，有一个塞加羚羊角出口国提出以出口药作为条件为我们提供塞加羚羊角。也就是说呢，对方给我们提供塞加羚羊角，我们做成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之后，必须出口给他们一部分，用于他们国家的眼病的治疗。所以说这些客观因素啊，让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的库存量更加的有限，所以这次活动啊只能是供应一部分地区，虽然不能全部都汇集到，只能说呢尽量的照顾到更多的人。为了公平起见，这些供应的地区我们按照打电话报名的先后顺序来确认名额。如果报名晚了，名额啊没有了，那就只能是跟缘分呢擦肩而过了。说实话呀，我是一边高兴一边担忧。高兴的是呢，有那么多眼病患者抓住了机会，既多得到了药，又省了治疗的费用。最最重要的是，有了这对支眼组合以后啊，完全不用担心会突发眼病，眼病症状加重，这些情况都不会发生。我们可以啊安安稳稳地度过每一天。这样的话呢，我的目的啊可以说是基本上就实现了，让大家呢既省了钱又治了眼病。但是我还是有一些担心，担心呢总有那么一些人遇到机会的时候思前想后犹豫不决，最后错过机会了。要是错过这次机会了，那往后啊您后悔也来不及了。因为一旦活动结束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就不再供应了。而且现在呢，眼底血管会痉挛收缩，就会导致啊眼内严重的缺乏肝肾之精的濡养。而我们本身呢就有老慢眼病的人呢，如果没有从根本上治疗，眼病就会加重几分。而过去呢本来眼病就很严重，视力低下的患者呀很可能就会失明。所以这样一个关键时期，用不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啊，损失是很大的。其实呢我理解这部分人的心情，他们不是不想治眼病，只是啊还有一点顾虑，怕治不好。因为这些眼病患者不是没有治疗，反而啊是治太多了，不知道怎么治了。这样的人呢往往病程时间长，至少都是超过三年以上的，各种方法呀都用过，但是呢结果不尽如人意。比如说有的药当时啊用上有效果，一段时间之后呢就没效果了，怎么办呢？只能再换别的药。用了不少药，换了不少的方法，但是症状始终没见好，还越来越严重了。想想啊不如做手术吧，一次性的解决了。手术做完是好了，可是一段时间之后呢又复发了，而且呢比之前还更严重了。最后是钱没少花，罪也没少遭，病还没看好，以至于到最后就不想治了，不知道怎么治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呀？原因就在于没有找到正确的根源。我的恩师男人托雅老师啊教给我医术的时候，他告诉过我，打通干眼通道是草原上世世代代传下来的治疗眼病的唯一的方法。而打通干眼通道最快的也是最好的方法，自然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方中的在

0: 爱加羚羊角，又名通天盐。顾名思义呀、啊，它通的功效是最强的，可以快速的打通干眼通道，降低眼压。还有南海的白蝶贝珍珠，源自深海至阴之物，具备强大的修复能力，可以有效的修复受损的眼底组织，再加上麝香走窜能力强，可以裹挟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迅速的进入到眼组织，改善眼底的代谢和整个眼组织的通透性。仙灵顶上珠啊，强效打通干眼通道，能快速的控制眼病，改善症状。这样的组合呢，让您呢彻底治好眼睛，并且呀不再复发。我刚才提到的打电话来报喜的那位黑龙江的老姐姐，就是蒙瑶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的受益者呀。她之所以说给眼睛过个健康年，就是因为她当初赶上冬天，快过春节那阵儿啊，眼病突然严重了，视力呢急剧下降了，仅剩下 0.02， 离失明就差一步之遥了。多亏遇到了这对治眼组合，才让她呀过上了舒心年。这位老姐姐人不算胖，那就是血脂啊比较高，她50来岁的时候就有高血脂症，现在都已经将近20年了。这个高血脂症啊，就像高血压眼病一样，初期症状不明显，或者说没有什么症状的表现，等到有感觉了已经是严重阶段了。等他感觉到不舒服的时候，不但是血脂高，血压也高。他一直呢坚持去吃降脂药，降血压的药，但是这个治疗呢，它是治标不治本呢，而是反反复复的呀，始终没有保持到一个平稳的合格的状态。其实不单是高血压对眼睛的影响，高血脂同样呢会引发眼部的问题。血脂高啊，容易影响身体内呢多部位的动脉血管，导致动脉粥样硬化性的疾病。那么也可能呢会引起呀、啊、眼底血管视网膜的病变。这位老姐姐吃的降压药呢是隐达帕安片，血压是控制住了，但是她经常浑身没劲儿，饭后溜达500米都走不动，总感觉呀头晕头痛，晕的呀像踩棉花上一样，踩不到地儿上。严重的时候呢，觉得整个房顶子呀都在转。而且呢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以前能做针线活，后来呀切菜不戴眼镜都能切到手啊。他自己也买药，老伴也给买药，儿女呢也打听哪里治眼病治得好。这几年治病花的钱呢都能买一辆小汽车了。问题呢是他这个眼病啊一点没见好。刚好去年年底，家家都开始准备年货，他跟老伴儿呢也出去逛街买年货，在外边待的时间长了点，回到家呀，这眼睛啊就不舒服了。早上一起来，他感觉右眼睛好像就什么都看不见了。老伴儿呢，赶紧就带他去了医院，右眼睛啊从 0.5 的视力下降到了 0.02， 几乎啊就剩下光感了，跟失明差不多了呀。在医院呢治疗了半个月啊，做了手术也没有什么效果，他是心灰意冷的回家休养，就想着万一哪天自己失明了可怎么办呢，可怎么办呢，日子怎么过呀，每天想的就是这些非常焦虑的事情。赶巧以前的老同事呢来家里头拜年，看他这个情况啊，哎，就让他听一听我的节目。他听了节目之后呢，才恍然大悟，治疗眼病的根源在于打通干眼通道，不把干眼通道打开，什么治疗都是白费力气。就这样，他用上了蒙瑶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 和仙灵顶上珠。刚用上一个星期，眼睛干涩红肿，眼窝里边疼的感觉呀都有所缓解了。他感觉呢眼睛滋润了，清凉了，不难受了。用完一盒的时候呢，有一天吃饭的时候，他对老伴说，你这个花生米啊有点炒糊了。老伴呢惊喜地说，你眼睛好了呀，以前别说糊不糊啊，连这个菜是什么颜色的都看不清楚啊。然后到医院一检查，视力从 0.02 升到了 0.3， 眼睛也不难受了，视力也逐渐的恢复了，他的心情也特别好，过上了一个舒心的春节。也正是他亲身体验到了这对智眼组合的神奇的效果，这次听到活动马上就报名了，他就是想继续的巩固，继续用。像这位老姐姐呢是比较幸运的，及时挽救了眼睛，没有失明。但还有一些人呢，一直听节目，听别人都好了，还心里也着急，但还怕自己用上呢没有人家效果好。我只能说呀，别人治好了不代表您的病啊也好了，谁用上谁才能体验到好的效果。这次优惠活动啊今天就结束了，只要您还有光感，趁着现在呢还能报名的时候，给自己呀一个光明的机会。如果活动结束了，猛药智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就不再供应了。原本呢就有眼病的人可能失去治疗的机会，失去光明。我不希望听到有人失明，所以希望大家都拥有一双明亮的眼睛，能看到幸福的生活。时间的关系啊，我就不再多说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大家伙儿打来的热线电话。
1: 他逆行千里，为了国内的眼病患者能用上最好的智眼奇方，只身一人来到国外，为大家收集赛加羚羊角。他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却始终不忘报效人民，依然坚持奋斗在眼病治疗的第一线，为无数眼病患者送去光明，送去希望。他就是来自草原的格日乐尹平生老师，一位医术高超、心中有爱的仁心医者。
2: 现在是康复各种眼病的最佳时期，为此尹平生老师不辞辛苦，废寝忘食地为大家争取到了最好的治眼良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仙灵顶上珠。
1: 现在这个季节，这时候我们如果能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方中赛加羚羊角能快速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让受损的眼组织细胞得到充分的滋养，并且第一时间排出眼内垃圾毒素，还我们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除此之外，尹平生老师还为我们申请了仙灵顶上珠，能强效打通一切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堵塞，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能更好更快地康复各种疑难型眼病。
2: 为了让眼病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尹平生老师为黑龙江、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河南地区的患者争取了史无前例的特大惊喜。订购八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送一盒，再送仙灵顶上珠五盒；订购十二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送两盒，再送仙灵顶上珠十盒。 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

0: 未完送四盒，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
1: 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些地区不再供应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也不会再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所以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2: 愿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拥抱光明，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3: 今天活动全面结束，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4: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尹老师你好。哎，您好，欢迎您呢，久等了。哎，尹老师，哎，是今天活动就结束了吗？
6: 对的，这次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未完呢，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还有珍贵的仙灵顶上珠的赠送。大家呢都想用上这对治眼组合，想把咱们的眼病啊快点治好，所以呢大家伙啊都在抢名额。但是呢这次药的数量啊本来就不多啊，咱们也没办法，所以呢这个只能是今天活动啊就得结束了啊。
5: 哟，那尹老师，我已经参加上活动了，我参加的是那个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免费送4盒。再赠送20盒仙灵顶上珠的这个优惠，
6: 嗯，
5: 现在还没给我送过来，我就担心他把我落下了，就给你打电话了，这就。
6: 啊，我理解您的心情啊，报名的人太多了，物流的工作量呢也很大，咱们呀得按照顺序给大家送啊。但是只要是您确定报上名了，就一定会有您的啊。
5: 哦，那我就放心了。
6: 哎。好，那说一说自己的情况吧。您今年多大年龄啦？是什么眼病啊？
5: 我今年70了，尹老师。
6: 嗯。
5: 我现在呀，整个的精气神儿吧上来了。
6: 嗯。
5: 这眼睛啊，也往好的方向发展呢。
6: 还好。
5: 我这心情啊，可好了。上次买了一个疗程的药嘛啊，这一个疗程用下来，这效果特别明显。原来结膜炎挺严重的，这眼睛啊，又干又红。经常痒的不行，现在基本上不痒了，也不红了，这眼睛啊感觉挺湿润的。另外呢我还有这玻璃体混浊，这原来眼睛里边有那黑线头啥的，这现在也少了挺多的。另外最近几天眼前这雾散开了挺多了，
6: 眼前的黑线头少了呀，说明呢玻璃体的浑浊物在逐步的吸收，玻璃体越来越透明了，雾散开了，说明了晶状体浑浊已经在逐步的解决。通过用药之后啊，咱们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当中的君药再加羚羊角和仙灵顶上珠，迅速的打通了干眼通道，方中其他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通畅的干眼通道上达到目细，使您的晶状体的细胞啊得到激活，它一激活之后呢开始免疫修复，过去浑浊的晶状体就慢慢的透明了，这样组合治疗呢病好的就更快了。
5: 是，我在这白内障啊有6-7年的时间了，这眼睛的毛病是越来越多，我就怕眼睛再瞎了，我现在呀看到希望了，这有盼头了，就是这药特别难买，这经常断药，这次优惠活动啊真是为我们省了不少的钱呢。
6: 我呀这一辈子呀就是给大家伙儿啊治疗眼病啊，所以呢我个人啊是深深的了解咱们眼病患者的不容易啊，太多的人之前走了很多的弯路，也花了不少的钱，但是这个病呢老觉得怎么治也治不好，怎么治治的也不理想。那现在呢我们有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未完还有仙灵顶上珠，咱们的眼病患者呀就不用再担心失明这个问题的出现了，因为呢

0: 它是汇集了致眼病的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如果说连他们都治不好您的眼病的话，那我就告诉大家伙儿，其他任何的药咱们就更不用尝试了，不可能治好了。您用上之后，看东西就会逐渐的清晰，眼前的黑线头啊、小黑雾啊、小黑点儿啊，都会慢慢的消失。您的视力呢，也会通过我们按照疗程的使用恢复正常。哎，我觉得您非常幸运啊，已经定上了，咱们就安心的在家里等药就行了。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我也希望大家呢一定要抓住啊这个花少钱重获光明的机会啊。好了，就跟您聊到这儿吧。
1: 行行行，哎呀，只要能把药送到了我就放心了。
0: 放心吧，药肯定能送到了啊，安心的在家坐等收药。好了，祝您健康，我们再见。
1: 哎，好的，好，再见。
2: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倪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进万家的活动。今天活动全面结束，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进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三重惊喜。第一重惊喜，凡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第二重惊喜，凡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第三重惊喜，凡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1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严老师啊，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久等了啊。
4: 哎呀，严老师您客气了。我第一天报名的时候吧，我就听到这次是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以后还没有药供应了。我呢就赶紧打场外电话，订了16盒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他免费还赠送4盒，再赠送20盒仙灵顶上珠的优惠。这次机会太难得了，我呢还想给老伴儿啊再订一份16盒的优惠。
0: 可以呀，先说一说您的情况吧。
4: 啊，老师，我是糖尿病引起的青光眼，还有视神经萎缩，眼底呢还出过血，就看东西就和那个黑棉花糖一样吧，就一团一团的，雾气也重，就根本就看不清楚，这视力呢就一天天的越来越差。
0: 糖尿病啊，它最容易引发呢眼底的病变，尤其是眼底出血，因为血液当中的糖毒啊，它是具备很强的腐蚀性的。当游走到眼底循环的时候呢，我们眼底的这血管又特别细，就细如发丝，血管壁特别薄，所以说它经受不住糖毒的腐蚀啊，就容易出现呢眼底的出血。出血之后，如果说仅仅的激光止血，这个出血点吸收不了，眼前就会形成黑影，糖毒呢继续的腐蚀，就会反复的出血，视力就会继续下降，长此以往发展下去啊，最终患者他就会走向失明的地步啊。
4: 我当时吧，我就害怕这眼睛失明。
0: 嗯，
4: 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吧，我用了一个疗程，眼前呢就黑棉花团的那些东西吧就都没有了，这眼压呢也很平稳的降下来了。
0: 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治的是病根儿，方中的代加羚羊角呢是唯一能打通干眼通道的国宝级的动物药，干眼通道啊畅通之后呢，眼内的垃圾毒素啊就排出来了，防水的流出通道啊就通畅了，防水循环正常了，那您的眼压呢就平稳的降下来了。仙灵顶上珠的珍贵之处就是强效打通干眼通道，让疾病啊好转得更快，让视力呢快速的恢复，这对治眼组合就能攻克一切眼病的顽疾呀。

0: 对对，用上这对屁眼组合之后吧，我这眼睛胀疼的感觉吧减轻了，感觉眼珠子也就变软了，尤其这段时间眼前就看东西就越来越亮了，一米以外的东西吧也能看得清楚了。
1: 嗯，
0: 我觉得我继续用下去吧，这视力肯定能完全恢复正常。
1: 嗯，
0: 哎，老师跟你说呀，就遇到治病的好药啊不容易，我一听到最大优惠活动的消息啊，我马上就订了16盒的优惠。
1: 嗯，
0: 另外吧，我老伴儿现在吧他也有白内障了，视力也一天天的越来越差。
1: 嗯，
0: 我就想就趁着最大优惠给我老伴儿也订一份16盒的优惠
1: 啊。您这个想法我是非常支持的。
0: 嗯，
1: 眼病无小事啊，一定得早治疗。嗯，之前咱们患者呀往往就是走了太多的弯路了，药也吃了，手术也做了，眼药水也滴了，视力呢越来越差，有的失明了，大家都很痛苦啊，可就是找不到治病的好药。
0: 嗯，
1: 现在好了，现在我们有了猛药之眼七方、明目二十味丸还有仙灵顶上珠，只要您还有光感，我们就有希望让大家的视力恢复正常。首先第一点，他们是治病根的。那么第二点呢，是方中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赛迦羚羊角、麝香、牛黄，这都是治眼病效果更好的药。只有这样强强组合用药，才能让我们重见光明。你过去的药大家伙可以看一看，找一找，你没有任何药有这样的一个大组方。今天呢是活动最后一天了，以后我们也没有药的供应了，所以说大家呢想重见光明，赶紧的拨打咱们场外的电话报名参加活动。
0: 嗯，好好，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给老伴订药。
1: 哎，好，那我们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0: 嗯嗯，好，再见。
2: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李老师你好。
1: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4: 李老师，我是您的老患者了。
1: 嗯，
4: 我听说吧，这次活动就是最后一天了吗？
1: 对呀，今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了。今天过去之后咱活动就全面结束了，您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请讲。
4: 林老师，这次活动我也报上名了，参加的吧。
1: 嗯，
4: 是16盒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免费赠送4盒，再赠送20盒仙灵顶上珠的优惠，我就等这个药了。
1: 报上名啊，就安心等着药到了就行了啊。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4: 我今年59岁。
1: 哦，岁数不大呀。什么眼病啊？
4: 我是家族遗传性的青光眼。
1: 嗯，
4: 有6年了。当年吧，我妈就是因为青光眼最后两个眼睛都瞎了。
1: 哎，
4: 什么都看不见了。哎呀，她没少遭罪呀。
1: 嗯，
4: 我姐呢也是先查出来青光眼了，她现在也失明3年了，之前吧没少用药，她一心想把这个眼睛治好，养老金都花没了，眼前呢还是黑的，什么都看不见。
1: 嗯，
4: 后来呢还是我姐打听到尹老师的。
1: 嗯，
4: 她把自己的情况都跟你说了，你和别的大夫不一样。
1: 嗯，
4: 你说眼睛啊治不好了，让我姐姐别乱花钱了，把钱留着以后还要生活用呢。
1: 对呀，啊，我觉得这是任何一个大夫都应该做到的事儿啊。
4: 但是呢其他的医生吧为了赚钱可不都这样做，所以呢我姐姐特别相信你，信任你。
1: 嗯，
4: 她怕呀我也失明，让我把你的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这个仙灵顶上珠赶紧用上。
1: 嗯，
4: 我现在呀都用了2个疗程了。
1: 用了2个疗程之后现在眼睛有什么变化了吗？
4: 视力慢慢的改善了，之前是视经萎缩，左眼睛严重，内角外角都看不全了，都是黑的。
1: 嗯，
4: 就用眼睛能好一点了。
1: 嗯嗯，
4: 内角看不着，外角能看到。
1: 嗯，
4: 这个左眼睛0.1，右眼睛0.2。
1: 现在的视力呢？
4: 现在左眼睛0.3，右眼睛已经0.4了。
1: 嗯，
4: 不光视力提升起来了，视神经萎缩也改善挺大的呢。
1: 嗯嗯嗯，
4: 右眼黑影

0: 看不见了。
1: 嗯。
0: 哎，左眼睛呢，内角基本上能看见鼻子尖儿的都。
1: 啊。
0: 啊，外眼睛现在也小的很多了。
1: 现在两个疗程都用完了吗？
0: 两个疗程也就剩三天吧。
1: 我经常跟大家说呀，有病了咱不能怕它，别以为是遗传性的眼病啊就治不好，我们一定要面对疾病和它去做斗争。我也跟大家伙说过，世间如有一病，药中自有一方啊，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因为过去走了弯路现在就放弃了。就算遇到能治好眼病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藏珠也不再相信了。这对治眼组合呢，汇集了治眼病的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再加羚羊角、麝香、牛黄，除非失明了咱们确实治不了了，但只要还有光感就有希望呢让您重见光明。所以大家一定不要放弃啊这次健康的机会，放弃了就等于放弃了光明，就会永远活在黑暗的恐惧和痛苦当中啊。
0: 是啊，林老师啊，遇到治病好药啊太不容易了。
1: 嗯，
0: 所以我就参加了16盒的优惠，其实场外老师啊让我参加8盒的优惠，可是我算了一下呢，4个疗程呢是最合适的。我这毕竟是遗传的眼病，我就想多买一点，多用一段时间，心里踏实呀。我想问一下，我现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丸是早晚各10粒服用的，用不用调量呢？
1: 不用调量，继续这么治疗就行。这次呢您参加的是16盒的优惠，赠送4盒，我非常的支持，因为这样治疗起来呢咱们用足疗程啊就更踏实了。这次呢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以后啊也没有药的供应了，今天活动就全面结束了。还在饱受眼病痛苦折磨的患者呀，就不要犹豫，赶紧参加活动。这对治眼组合能让您重见光明，不要错过了。那错过之后，以后就真的失明了。到那个时候，说句不好听的话，失明之后什么药也救不了大家了。所以在这儿呢，祝大家呀都能重见光明。好了，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再见。
0: 嗯，好，再见。
2: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今天活动全面结束，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三重惊喜。第一重惊喜，凡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第二重惊喜，凡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第三重惊喜，凡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1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林老师您好。
1: 哎您好，欢迎您呐。今年多大岁数了？
4: 我62了。
1: 哦，62岁了。今天打进电话来有什么能够帮助到您的吗？
4: 林老师啊，
1: 嗯，
4: 就是我刚才听广播说哈，活动今天就结束了，
1: 嗯，
4: 这不才开始吗，咋就结束了呢？
1: 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因为这次呢药不多，大家都知道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啊治眼病效果神奇，他们能攻克一切眼病的顽疾。另外呢这次力度最大，以后啊也没有药供应了，所以大家伙儿啊都在抢药，数量太少了，没办法，今天就只能就活动结束了。
4: 严老师你看，我也想订16盒的优惠，
1: 嗯，
4: 遇到

0: 哦，好药啊，不容易啊，我也想巩固一下，你看。
1: 可以，说说您的情况。
0: 哎呀，如果没有你的好药啊，我今天不可能给你亲自打电话了。早就啥都看不着了。我现在能自己下楼了，完自己还能上厕所，穿衣服。
1: 好。
0: 那还能看电视。哎呀妈，我已经相当满意了，知足了。谢谢尹老师啊，救了我呀。
1: 不用谢啊，您的生活呢能自理了，幸福感就强了。人活着呀，就有希望了，就有盼头了。您现在治疗多长时间了呀？
0: 治疗有四个疗程的时间哈。当时吧，就是血压高，去年八月份得了一次脑梗。
1: 哎呦。
0: 右眼吧，当时都看不着了，视力吧，就是看着手动，手指头看不清。而且吧，眼前好大一块阴影不动，完了右眼吧不行了。左眼睛嘛也跟着就是慢慢的不行了。后来就不能下楼了，完自己吃饭也看不着菜了，你说。
1: 啊。
0: 鞋都看不清左右脚了。
1: 哎呦。
0: 最后吧就只能靠着两只手去摸呀。我以为这后半辈子呀就毁在这眼睛上了，我的心里啊就特别特别烦。晚上也睡不好觉，也不愿意多说话了，你说心烦呢。啥药都吃了也没有用。我特别就是害怕失明啊，后来是我的命好啊，妈用上你的那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用了一个疗程之后吧，哎我的眼睛开始透亮了。感觉小洞里透亮的地方吧就越来越大了。看着也越来越远了，完了那个眼前的阴影吧它也越来越小。差不多两个疗程吧就彻底的看不见阴影了。现在四个疗程马上快要用完了，完现在基本上生活是没问题了。现在吧自己也能下楼了，还能做饭了，哎自己还能烧水，能做家务，擦擦桌子啊，扫扫地啊，总之我现在可以做就是这些日常的家务了。
1: 咱们能做这些力所能及的事儿，想上哪儿去抬腿就去，这也就很好了。现在呢您眼睛明亮啊，心也豁亮了，心情也好了。
0: 哎呀是啊，我恢复的比想象的还要好。完了我去医院吧就检查了眼底哈，说眼底没有堵的地方了。还说我没有白内障了，你说非常谢谢你呀、尹老师啊。
1: 别谢我啊，咱们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是蒙医药留下来的瑰宝。我呢只是把老祖宗给咱们留下来的呀这个瑰宝呈现在老百姓的跟前儿了啊。仙灵顶上珠呢更不用说了，是塞在羚羊角脚尖1厘米的地方，能强效打通干眼通道。他们呢组合在一起呀能攻克一切眼病的顽疾。您今天给我打电话就是想跟我分享这些好的消息是吗？
0: 哎呀遇到那个治病的好药真是不容易。然后还有最大的优惠活动、我就想参加这个活动，就是想巩固一下。
1: 您已经治疗了四个疗程了，哎原则上已经康复了、不用再用药了。这次药呢太少了，今天活动就结束了，咱们把药呢留给更需要的眼病患者。您呢把钱省下来好好的改善一下生活，出去旅旅游，把晚年生活呀过得更加的精彩更加的丰富。这回活动您就不用参加了，好不好？
0: 好好，尹老师我听你的。哎你真是为患者着想啊、遇到你呀、是我们眼病患者的福气。
1: 您别客气啊，这次活动呢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以后啊也没有药的供应了。今天呢活动全面结束，我在此呢也提醒一下还在饱受病痛折磨求医无门的眼病患者，赶紧打场外的电话参加活动。我们花最少的钱治好眼病，做一个生活能自理未来有希望的光明老人。好了，跟您说到这儿，再见。
0: 好，谢谢尹老师，再见。
2: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进万家的活动。今天活动全面结束，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0: 0800655097。
1: 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

0: 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用了4个疗程了。现在吧，我断药7天了，我一直在等药啊。前几天嘛，儿子让我上他们家，因为他家吧没有收音机。哎呀，这两天我就心里特别着急呀、他的药到了吧，我错过了。我就赶紧从儿子家回来了。
1: 嗯，我刚才听您说已经用了4个疗程了，是吧？
0: 啊，对对，没想到我回到家吧，这一打开收音机，说药到了，哎呀，还开展了最大那个力度优惠活动。但今天活动就要结束了吗？
1: 对呀，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我们还能够享受到猛药镇眼奇方明目20味丸。赠送本品，另外呢额外赠送仙灵顶上珠的这个优惠。如果错过今天呢、以后这药就不再供应了。
0: 哎呀，我也不想错过呀、你看我报不上名嘛，麻烦你给我报个名呗。你说我这多不容易啊，断药7天了。
1: 非常抱歉啊，咱们呀都得拨打场外的电话啊进行报名。您今年多大年龄了？然后跟我说一说您这个眼病的情况。
0: 我今年66岁。
1: 啊，
0: 我吧有那个白内障，还有那个黄斑变性，那个玻璃体混浊，视力不好，我哪儿也去不了，看就1到2米远，中间嘛还老有那种黑点儿，也不能出门。后来吧，听那个病友介绍的哈，用上了你这对镇眼组合。
1: 那您现在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0: 这个雾啊散了很多，哎，我都能去我儿子家了。
1: 这关键呢，您有黄斑变性啊，您现在这个雾散了呀，说明这个白内障晶状体的浑浊呢在透明，因为您合并了黄斑变性嘛，眼前看东西中心处。他这个黑影现在还有没有啊？
0: 没有了
1: 啊，没有了。过去您眼前那个黑影有多大呀？
0: 哎呀，过去那黑影吧，也差不多也有鸡蛋那么大。现在没有了。现在能看呢40米远了都。
1: 那您停药这7天出现过反复没有？
0: 没有。
1: 我建议您呢，最好到医院做一个视力的检查，再做一个眼底黄斑区的检查。做一个荧光造影就可以了啊，去做个检查。
0: 我没有去医院，主要我想着吧，现在活动太优惠了，哎呀，这是多好的事情啊！怕错过机会真可惜了。
1: 优惠活动啊，的确是给大家争取了非常大的福利政策啊，而且呢，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您跟我讲啊，现在这个情况恢复的不错，如果说康复的话呢，我就不建议您占这个名额了，您能理解吗？
0: 哎，我能理解，能理解。
1: 哎，好，您可以啊，今天抓紧时间做一个检查，检查完之后啊，把结果啊给我发过来，我看一下。如果还需要用药的话，咱们再报名。
0: 嗯，那好吧，我先上医院检查去啊。
1: 好，在这里啊，我也提醒大家，这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活动结束之后呢，猛药镇眼奇方明目20味丸将不再供应，还在饱受眼病病痛折磨的患者。不管您过去走了多少的弯路，有过多少的失望，这次最大优惠活动都要参加，一定给自己啊一个重获光明的机会。因为这对治眼组合汇聚了治眼病的3大国宝级的动物药，赛加羚羊角、麝香、牛黄，它们组合在一起啊，能攻克一切眼部的顽疾。如果呢您想重新看到家人的模样，想和老伴儿啊一起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山，想过上有希望有尊严的生活，这次活动一定要参加。今年活动呢全面结束，赶紧拨打场外电话报名，祝大家都能重见光明。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今天活动全面结束，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3重惊喜。第1重惊喜， 凡订购16盒猛药

0: 日眼齐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第二重惊喜，凡订购12盒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第三重惊喜，凡订购8盒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1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
1: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0: 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林老师你好。
4: 哎您好，欢迎您呢。哎
3: 哎，林老师啊，我想啊参加咱这次活动，哎真的是优惠了。
4: 对，这次我们的优惠活动啊是有史以来呢这个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活动结束之后，我们的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呢就不再供应了，所以大家伙啊一定要抓住这个省钱又治病的机会啊，赶紧拨打场外的电话进行报名。
3: 是啊，但是吧我打场外电话啊，那个场外老师说呢，我这个情况 先去做个复查，如果没有问题了哈，就可以停药了。说我呀不需要着急啊参加这活动呢，我就想呢再跟你商量一下，看看还能不能呢向我呢少买一些也行。
4: 我看看您具体的情况吧，场外老师呢一般让您做复查，告诉您可以停药了，说明啊就病已经治好了，这不是好事吗？行，说说您情况吧，我听听。
3: 我吧哈，主要吧就是有这个白内障，还有这个黄斑的前膜，后来吧就看东西哈就变形重影，还眼前呢还雾蒙蒙的。
4: 您这是重症眼病，白内障是因为晶状体浑浊，眼前呢会出现呢看东西有雾感，病越重的雾就越厚，看东西呢还会出现重影。黄斑前膜说明您眼底的黄斑区上啊有一层膜给覆盖上了，这一覆盖上之后呢，您看东西的时候，第一它变形，第二呢中心视力就会严重的下降了。
3: 是啊，这我之前哈就没做手术哈，我呀就害怕就做这个手术，后来呢就听说哈林老师这个医术高明，哎不用开刀手术就能把这个眼病治好，这说明这个猛药治眼齐方的效果非常好，里边呢还是这个珍贵的药材，哎又是这个赛加01角啊，麝香啊，就是牛黄啊，还有这个南海这个白蝶贝的珍珠，哎，效果非常好，配合仙灵顶上珠哈，效果就更好了。我现在呢用了4个疗程，哎呀，效果呀非常好。
4: 啊，猛药治眼齐方一共是25味珍贵的药材，这是目前的治眼病真正的大组方，方中的药材呀、极其珍贵。你像国宝级的动物药，赛加羚羊角、麝香、牛黄。这都是治眼病的奇药啊、
3: 是啊，哎我原来哈看6-7米远都特别的难，还看不清，这都3年多了哈，后来呢就真的就成了寸步难行了。哎自从用了这对治眼组合以后哈，哎我现在呢能自己出门了，哎现在眼睛哈不再怕着太阳光了。
4: 说明现在眼睛亮了，身体也能自己做主了。
3: 对呀、就过了红绿灯了哈，看那个斑马线，哎现在都没有重影了，哎也没有这个变形了。现在呢就和正常人哈没啥区别了。这次哈正好遇到最大优惠活动。哎呀我也想啊巩固下哈。以后呢怕那没有这个药供应了。我就想啊参加这次活动。
4: 那您现在用量减了没有啊？
3: 减了，现在呢是1天2次，一次呢8粒。
4: 减量之后情况出现过波动吗？
3: 没有。
4: 啊，既然减量没有波动啊，停药也不会有波动，这一点您可以放心。您现在啊是不是因为这次是最大的优惠活动，以后呢也没有药的供应了，您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怕错过了是吧？

0: 对，老师。
1: 好，我明白啊。我给大家申请这次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啊，为的就是给大家呢省钱治大病。药品的数量很少，咱们需要治病的人太多。您之前非常的幸运，已经通过四个疗程的治疗啊，咱们把这个病啊治的差不多了，治好了。有多少人想买药，那个时候都买不到啊。所以呢，我也坚持常来老师的观点，您先去复查。如果复查说了，哟，这病没好利索，那您找我。即便说活动结束了，我这边想方设法，我也让您参加上啊。如果说人家说了，哎呦，康复了，那不用再花这个钱了，也不需要再用药了。咱们把药、把名额留给那些更需要的眼病患者，好不好？
0: 好的，我听您的，老师。
2: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水手蓝色16点整。
3: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4: 我准备好了，
5: 我准备好了，
3: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八八七。
6: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大象鲜血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
9: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9: 相机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9: 大象鲜血商城大牌宠物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城即可下单。
1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大象鲜血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
12: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3: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目前，全球约有8.28亿成年人患有糖尿病，中国成人糖尿病患者总数已达到1.5亿人，且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糖尿病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因为病情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导致的多种慢性并发症。糖尿病控制不好，会对身体健康产生严重的危害，甚至危及生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医生是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内分泌科的主治医师奈琼丽医生。一位叫做可乐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糖尿病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什么是糖尿病，糖尿病有哪几种类型。
14: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内分泌科的主治医师奈琼丽。
15: 简单来说，糖尿病就是血里的葡萄糖升高的一种慢性代谢性疾病。它的诊断标准是静脉的空腹血糖大于等于

0: 7.0 毫摩尔每升，餐后2小时的静脉血糖大于等于11.1毫摩尔每升。如果有典型的临床症状，三多一少，口干、喝水多、小便多、吃得多、体重还减轻的话，有一次静脉的血达到上述的数值，它就可以诊断。如果没有典型的临床症状，那就需要2次抽血的结果来明确诊断，可以是一次空腹加一次餐后，或者是一次随机的静脉血糖大于等于11.1毫摩尔每升，也可以是上述抽血中的任意2次，可以是2次空腹、2次餐后，或者是2次随机血糖就可以确诊。如果偶然抽空腹的血，或者是自测空腹指尖的血糖呢大于等于6.1毫摩尔每升，但是小于7.0毫摩尔每升，或是餐后大于等于7.8毫摩尔每升，但是是小于11.1毫摩尔每升的话，就需要做一个葡萄糖耐量试验，就是平常你们说的来医院喝一个葡萄糖水，抽5次血，或者是最少抽2次血来明确诊断。
1: 夏彤提示您：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控制体重、早发现早治疗、预防糖尿病，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3: 蓝色。
14: 航天蓝。
12: 海军蓝。
1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3: 白色。
14: 天使白。
12: 科研白。
1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3: 绿色。
12: 军旅绿。
1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3: 橙色。
15: 消防橙。
1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7: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8: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9: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0: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顿热乎乎的饭菜。
18: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21: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8: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22: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8: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23: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24: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23: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24: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23: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24: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2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24: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25: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24: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25: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24: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5: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

0: 七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0: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尤克尔光影时间，
3: 我是蓝琪，推荐电影《穿普拉达的女王》。《穿普拉达的女王》是大卫·菲兰科尔执导，梅丽尔·斯特里普、安妮·海瑟薇、艾米丽·布朗特联袂出演的剧情片，于2006年6月30日上映。影片根据劳伦·魏斯伯格描写个人经历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来，讲述了一个充满新闻理想的女孩安迪毕业后误打误撞进入一家非常有名的时装杂志社工作，并成为了魔鬼般的女主编米兰达的助理。安迪本以为自己找到了一份人人羡慕的好工作，但没成想女主编非常难搞定，一方面自己的生活非常的奢华和光鲜，另一方面竭尽所能地剥削助手的劳动力。安迪的美梦很快就破灭了，这份工作慢慢地不再让她开心，反而让她迷失了自己，因此她开始对自己的人生有了思考。觉醒后的安迪脱下华服，穿上朴素的外套，重拾爱情和友情。安迪在雨夜抛出的手机划出了比任何 T 台都璀璨的弧线，这个充满存在主义意味的瞬间解开了电影真正的谜底。女性魅力从来都不在华服或权杖之中，而在于对选择权的绝对掌控。在这个自媒体编织新物语的时代，穿普拉达的女王愈发显现出预言般的锐利。她撕碎了职场女强人与家庭主妇的虚假对立，展现出女性魅力的终极形态，既能穿着普拉达征服钢铁森林，也可赤脚踏碎虚幻的玻璃王座。当安迪的背影融入纽约的黄昏，她留给世界的启发振聋发聩。真正的女王从不活在他人定义的橱窗里，她们是自己命运的策展人。

0: 沙溪古镇，古朴、精致而安静。漫步古街，红砂石板，走一走黑会江上郁金桥，听一听沙溪动听古乐，跳一曲白族传统的萧拉哲舞，再听沙溪姑娘唱一曲白族调。这座茶马古道上保存下来的古迹是让人流连忘返，沉浸其中。北京时间16: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节奏当道 FM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断电，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Your way， 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88.7 FM， 一路爱自己。FM 八八七。
0: 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1: Go， 开始行走。
0: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887。
2: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3: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服务大众百姓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推出的一档以弘扬御医文化、传播健康知识为目的的大型公益健康栏目《黄氏养生院》。我是主持人爱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依然非常荣幸地为大家邀请到御医文化的传播者、清宫医院的研究专家杨老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您来聊一聊御医文化和咱们民间老百姓的治病养生究竟有哪些不同。同时呢，通过御医文化教给大家最有效、最省钱、最快速的防病治病的方法。那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杨老啊，常和您做节目，接触到一些脑中风、偏瘫、半身不遂的一些患者，由于常年吃药久治不愈，有的患者甚至他们产生于什么样的想法，说这病啊反正也治不好了，岁数也大了，说将就一天是一天。对于这种想法、这种情况，杨老您怎么看？
4: 还有一些患者甚至有了轻生念头的。
3: 嗯嗯，
4: 我都碰见过这种患者也不少，而且有的老同志往往就说我这得病多年呢，半身不遂呀，拉拉弦子呀，说话说不清啊，花过很多钱，吃过很多药，治不好了这个病。我这一把老骨头了，我这棺材瓤子了，用老百姓的大白话讲，不治了，给孩子不如把这点钱留下呢，我凑合一天是一天吧。我曾经碰到这么一位老同志，他就是这个情况，72岁了，脑血栓3年的时间。脑血栓3年，他这个有多重呢？这基本上就是重度半身不遂，就是下地呀，勉强老伴儿呢是连拽带拖，连拖带拽的，能把他呢拖拖唠唠的把他扶到这厕所里，勉强把这大便小便送到厕所里了。就三年的时间。

0: 只见这老爷子就这么重，说话含糊不清啊。老伴儿也69岁了，是68岁了，常年伺候他，老伴儿一身病啊。所以说这老爷子就跟我讲啊，说我这个他听了我的节目听了1个多月的时间了。老爷子跟我说什么呢？说本来呀我这个就死心了，我不准备治疗了。那但是听着养老这个讲课呀，跟别人好像可能有点区别，用老爷子的话讲，我不知道呢这些听众现在你正在听我这节目，这些听众是你听了我这个课是什么样的想法啊，你有什么样的感受感觉。这老爷子是这么说的，听养老给病人看病的时候呢，实实在在的好像没有什么玄的乎的东西啊，就是呢觉得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的人。养老呢也懂一些，这一听就是个医生，就是个专家。我说不敢的，我不是这么专家不专家的，但是呢我搞育文化呢这几十年了，应该呢是中医西医呢略知皮毛。完了以后这老爷子说，我给你打个电话呀，跟你诉诉苦，治病不治病呢两可，我重要的是想跟养老聊聊天。我说唠一唠吧，人老了以后呢需要你的聊，你这个心里有什么结呢，我给你打一打往开。老爷子说，我这不想治了，我想哪一天呢，恨不能牙一咬心一横。他甚至跟我透露的说，有了老爷子那想了断的这种想法。
1: 哎呦，是吗？
0: 他都这么想，
1: 轻生念头都有了。
0: 哎呀，是我这个确实呢把这老伴连累够呛，他心疼自己那个老伴。我说你这老爷子你太想法你错误了。怎么想法错误呢？我说你想过没想过，你是你觉得是我这病了给孩子添负担，给老伴添罗乱，老伴和这个常年的伺候我，花钱无其数，病也没治好。我说这个东西呢你看怎么想了，往开了想。怎么往开了想？你是有药可医的。
1: 对，
0: 脑中风的病人呢1/4的患者当时就死了。就当时就撂倒，连花钱的机会也没有了。跟那些比较起来的话呢，你还有3寸气在呢，对不对？你有这一口气就好办呀。他那个想花钱都没地儿花去，那更重要。我说你这个想法在错在哪里呢？你觉得给这个老伴儿呀、孩子们添了负担了，但是你想没想到过？你说你哪天呢，牙一咬，心一横，我说照你的想法呢，你驾鹤西游了，说好听，说不好听的话呢，你这一辈子交代了。你想没想到过，你儿子没有父亲了？你孙子没有爷爷了，更可怜的是跟自己呢风风雨雨这大半辈子这个老伴儿啊，那个老伴儿一辈子跟你下来以后呢，吃过多少苦，遭过多少罪，到最后呢你撒下手你不管，你扔下他走了，他是跟儿子，他是跟姑娘。
1: 对呀，你说让他怎么活？
0: 让他怎么活？他跟谁都不如跟你在一起呀。
1: 对呀，
0: 哎，每天给他顶在脑袋顶上也不如那常年伺候你呀。
1: 是
0: 啊，最起码老来伴，老来的伴，你说有个家长里短的，有个什么知心的话的，他跟你唠，比跟姑娘姑爷唠，跟儿子媳妇唠的话呢都要好吧。
1: 对呀，
0: 哎，所以说呀，我说人呐，你这一生当中什么坎坷都是跟到把式过来的，你能知道碰见什么事？有了病以后呢，积极的治疗是非常重要的。我说你得病是你一个人的事情，你那条命，你那个健康的是全家人的事情。
1: 对，我觉得杨老您说的我非常赞同。你看哈，得病是你一个人的事儿，对吧？但是你的健康，你的生命，那是全家人的事情。说大一点儿，都是全家族的事情。只要治疗，一定有希望。不治疗，你像心脑血管疾病这样的病症，他绝不可能自己就好。
0: 你头疼感冒，你还得吃个小药片，他才能过来呢。
1: 嗯，
0: 对吧？你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你就说我这顶着扛着，我就是凑合一天是一天，那你只能是等着出问题。
1: 嗯，
0: 你这样的病症不治疗，你是不是自己跟自己较劲吗？你真到了撒手西去那一天的话呢，很多问题你不是说你一走白了的事情，你走了了不了，这是最大的问题。
1: 对，当然我们说到治疗，那很多患者可能是哎呀这一肚子苦水呀，说你看不少患者讲说，不是没治疗，药也没少吃，这钱也没少花，大医院呐、小门诊呐、中药啊、西药啊、藏药啊、蒙药啊、保健品呐、都吃过了，效果非常有限，所以啊才让有一部分患者说有了什么想法，说反正也治不好了，还不如省点钱。
0: 这种
1: 想法、
0: 其实这种想法是非常错误的。尤其像脑梗这样的病症啊，中风偏瘫半身不遂的，国际上比如说美国脑病康复协会就指出来了。说脑中风患者坚持治疗的存活期起码比不接受任何治疗

0: 的多五年左右。
1: 哎呦，多那么多年啊！
0: 哎，你治疗的患者呢？你说你这个是我这胳膊腿上治来治去也没停止回来，但是呢，他没犯病，没把这个病加重了，能保命，这也不是效果吗？
1: 嗯，
0: 对吧？那你比那个不治疗的人呢，可能就要比你少活五年了。
1: 嗯，
0: 啊，你说你是拿点钱呢买这五年的寿命呢，你还是说省下钱不要命呢？
1: 对，
0: 要钱不要命的人不多。
1: 嗯，
0: 因此不要以为我说是很多人说是这个，是我这个病不治疗了，我省点钱，省下钱命没了，要钱干什么？
1: 嗯，
0: 对于一个没有生命的人来讲的话呢，钱就是一把烂纸。
1: 对，
0: 啊。那当然说到这个治疗，有人说那我也没少治疗呢，但是看怎么治疗。我们先说医院的治疗。
1: 嗯，
0: 医院的治疗，脑梗啊、脑血栓、中风偏瘫后遗症、脑腔梗啊、脑出血这样的病症的治疗呢，医院的治疗主要就是且保命的治疗。
1: 嗯，
0: 就是你脑梗啊、脑出血急性发作起来，赶紧上医院，那一刻也不要耽误。啊，上医院早，我们及早的把这血栓溶开了。啊，比如脑出血的患者把颅内压降下来以后的话呢，先保住命了，这是关键。
1: 嗯，
0: 但是留下后遗症，瘫痪了，半身不遂了，言语艰涩呀，口角流涎，流哈喇子，这个时候呢，你就是自己家开医院的，常年住医院里打针输液，也没有靠这个打针输液能把这个治过来的。
1: 嗯，
0: 大家呢都有这种体会，你上多大的院你都跑过，没有一个西医大夫告诉你说我靠打针输液能把你这个后遗症让你的胳膊腿能够停止回来。
1: 嗯，
0: 那这有些老同志买的吃保健品的话呢，这个我们也不愿意讨论太多，那就不用讲的太多了。保健品不治病，连感冒都治不了，人家说这个活化细胞了，提高免疫力了，这个菌了那个素了的，弄些一大堆，你听不明白，反正呢你吃了是花钱，最后呢没治好病了。
1: 嗯，
0: 它就没有治疗的功效吗？国家三令五申的讲保健品不治病，你就非要听这些神医给你开保健品治病，那你是你的事情啊，你自己也有责任的。
1: 嗯，
0: 那这是另外第二个。还有第三个，就是很多人比较迷信专药专治的。
1: 嗯，对
0: 啊，所以我专治脑中风的药我也吃了无期待数了，也没治好。你养老啊，你玉医文化呢说刚刚解禁这个黄氏膏方这样的药方子，说是能整体是治很多病症，用它都可以来治，那还能比我那专药专治好啊？其实呀，经过我们多年的临床以后发现呢，还真这个专药专治的不是说没作用啊。
1: 啊，
0: 专治脑中风的药物呢，市场上有很多，不是说没作用，有一些作用，但是呢，这个病症还真就，尤其我们研究了玉医文化以后发现呢，说还要整体治疗才能有更好的效果。
1: 哦，那杨老，很多人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哈，比如说您在节目当中提到，像类似于脑梗这样的患者，这样的病症，按照玉医文化的思想来从脑子和五脏整体的治疗，这个效果要远比单纯的专药专治要好，这是为什么呢？
0: 我们打一个比方，你像得了脑梗、脑血栓这一类病症，很多人消栓、溶栓、抗栓的药物都用过，
1: 嗯，
0: 对吧？这就是溶栓的，这就是通血管的。但是你用来用去的话呢，有些人感觉脑袋能清凉一些，有的人脑袋也清凉不了。
1: 嗯，
0: 但是始终胳膊腿就没停止回来，为什么？他这个手转着，该转着跟鸡爪子一样的，还是转着的，那个胳膊呢，垮着垮的，还是打不开了。
1: 嗯，
0: 啊，他为什么？这就不是简单的专药专治通开血管能解决的问题，这里边有很多问题的。什么问题呢？比如说这个胳膊垮垮这个问题，很多这个人得脑梗以后、脑中风以后呢，胳膊垮垮。
1: 嗯。
0: 打不开呀，你问他说你这个胳膊打开打不开，为什么打不开呢？手上胳膊上这大筋往一块抽，抽在一起以后你不就垮了框了吗？
1: 嗯，
0: 手上这个筋抽在一起了，手就打不开，脚后跟上这根大筋呢就短了，所以说呢脚后跟呢老是呢踩不在地上，脚尖滑了在地上走，脚后跟呢不能够踩平了在地上。
1: 嗯，
0: 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神经受损了以后呢，他得了脑梗，一旦呢血管堵了，最后神经受损，神经受损了以后呢，从寓意文化的思想来分析呢，脑中风无论是脑梗、脑出血都叫脑中风啊。它这种风邪呢，就伤人的五脏。它这是内风啊，由肝经内生出来的风邪。它这种风伤人的五脏，伤了肝以后的话呢，肝是主筋的，肝主筋，肾主骨嘛。人的这个韧带呢，都是胃肝所主。这个时候伤了肝经以后的话呢，静脉挛缩。那你得了病这半个身子筋往一块一抽。你胳膊上那个筋抽在一起了，你是不是胳膊就打不开了？
1: 嗯，
0: 手上那个筋抽在一起了，你是不是这个手就转在一起了？脚后跟那根大筋呢，往一块一抽的话。

0: 花的，是不是脚尖呢就滑了，在地上走了？
1: 嗯，对对对。
0: 你这个怎么治？你这个是专药专治，单从脑子上治，你能治好它嘞？你既要治脑子，还要怎么样呢？调肝呐。让肝血够用了，把肝经内的风邪去除掉了以后呢，肝能藏血了，血能养筋了，这个经脉舒展开了，经脉挛缩这个问题解决了，这筋一点一点的不绷在一起了，不抽在一起了，你这个胳膊才能打开了。
1: 哦，对对对。
0: 这是不是要这么治的？
1: 嗯。
0: 还有一个，你看流口水那个，很多患者流哈喇子，假性荨麻痹，西医说的叫假性荨麻痹，喝点水呛，动不动的哈喇喇那么长，没法治疗。这个我们从寓意文化的角度来讲的，这伤了脾了，脾在也为涎嘛，
1: 嗯，
0: 涎是什么？涎就哈喇子嘛，
1: 嗯，
0: 这样一来，我们从脾经上去给他一调，把脾经内的风邪去除掉了以后呢，这口水的一点点的开始改善，流口水流的越来越少了，慢慢的有一些患者的一点点不流口水了，你这个。这样的后遗症，你不从这个五脏上来治疗，你单从脑子上治，你专药专治你好使吗？
1: 哦，对。
0: 哎，所以说呢，你这个治病的话呢，我们其实真正找到他这个疾病发病的根源，这么整体性的治疗呢，要远比你说头疼医头，脚疼治脚，这效果要好得多。
1: 嗯，对，仔细想想还真是这么回事儿。当然大家想进一步的了解寓意文化在治疗脑中风方面有哪些独到的功效和治法，您可以呢进一步咨询我们场外的24小时服务专线
2: 400-677-3577 400-677-3577。
1: 那杨老，我还是很好奇，
0: 嗯，
1: 就是在这个刚刚从轻功医案里面解禁的黄氏膏方开始陆续的供应部分城市以来，比如说在您利用这种寓意文化传承下来的药方子，这种治法给脑中风患者治疗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非常经典的医案？
0: 这个其实太多了
1: 啊！
0: 你就拿我们还是回过头来就说这位老同志，那老同志呢，当时就跟我讲说，我这病可能治不好了。哎呦，说的后来老爷子哭了。我说你要是一撒手西去，你走的那一天，老伴还活不活了？
1: 嗯。
0: 那你说你走了，你走了，他跟谁？跟儿子也不是，跟姑娘也不是，最后的那几个月可能就出事儿了。老爷子说的掉眼泪儿，啊，说我这个当时也就没想那么多，我还怕给他添负担呢。我说老来的伴儿，这太重要了，你得治。我说你倒，我倒不管你是，用寓意文化的这个黄氏膏方的刚解禁的治呢，还是还有更好的方法。我希望你有更好的方法啊。你能够找到更好的方法康复的话呢，只要治疗我们一定就有希望。老爷子说你养老，你给我解打开这个心结了。寓意文化我有这么长时间关注这个节目，轻功医案里面刚刚解禁的皇家御用的药方，原来花多少钱都买不到这样的东西，我无论如何我都得试一试你这个。他个大概治了那么个17-18天的来了电话了啊，我说你半个月给我来电话，他17-18天的来了电话了，他说养老我感觉我这个得了病是半个身子呀，其他感觉没有啊，该走不了还是走不了，但是我感觉这两天呢老感觉酥酥的，就跟那个过电一样啊，老有这种酥酥的感觉，这好的感觉和坏的感觉呢？我说你原来有没有这种感觉？没有，说原来那是木的啊，用手指甲 K 一下的话呢感觉不到疼，这不得了病这半个身子常年的发凉。我说你酥酥这种感觉叫乙型感呢，这就是那个经脉呢神经逐渐的在通的一种表现。结果呢又到了两天，刚没给我打完电话两天以后，大概21-22天的时候呢又来了一个电话，来一个电话说了一个什么问题呢，说这个老两口呢给他老伴给他这个烫脚的时候，突然之间呢他就是得了病，这只手呢就无意当中呢就一下给伸开了，原来转了好几年了这只手，
1: 嗯嗯，
0: 他伸开那么一下子，但是呢一会儿又自己回来了，回来以后就再打不开了。
1: 啊，但是他起码他伸开过一次。
0: 就伸开过一下子。
1: 哦。
0: 20来天以后他给我打这电话，说杨老我这个手伸开一下子没有回去，是不是又坏了？
1: 嗯。
0: 我说不着急啊，就跟那个电路线接了一下子是一个道理。
1: 啊。
0: 证明脑子这个信号呢突然间就传到那个手一下子，电路呢开始接上了，但是接的有点虚。
1: 哦哦，
0: 对不对？我说这有了这个，你只要能伸开这一下子，以后你这个手啊，我们有希望慢慢就打开了。
1: 嗯，
0: 结果这老爷子现在呢，大约治了那么100多天了吧，啊，治了100多天下来以后呢，他一点一点这个手啊，有一次呢就又打开了，哎，又收回来了。结果呢，打开的次数越来越多，收回来次数越来越少，现在这只手能打开了。
1: 哎呦，太好了！
0: 吃饭的端饭碗的，拿给老伴给他买了一个塑料碗。
1: 啊，
0: 就那个种。

0: 怕摔坏的那种碗，端一个碗的话，他慢慢就能够吃两饭了。
1: 哦。
0: 那你看这样的老妹儿，这样的老爷子，哎呦，每次打电话千恩万谢呀，我说用不着，你呢把病治好了，跟这老伴儿呀，老两口相夫到老，这就是一种幸福。
1: 嗯。

0: 梗、脑出血、腔梗、中风偏瘫，多年治疗久治不愈的患者，很多患者担心自己犯病的，都可以通过我们黄氏养生院栏目组热线进一步的咨询。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杨老，我们现在就来接通现场朋友的电话。
1: 好的。
2: 膏方，亦称膏剂或膏滋，为传统中药八大剂型之上上品，需三蒸九炼方可成膏。因其入药考究，工艺繁复，组方宏大，在古代为皇室成员所专享，故民间有云：“富吃药丸，穷喝汤，达官显贵用膏方”，亦为历代医家调养大病之首选。太医院镇院之宝，九位皇帝终身享用，清宫医案皇室膏方，逢太平盛世、国泰民安之际，喜获解禁，福泽天下苍生，造福黎民百姓，老病大病皇室膏方轻松搞定。
3: 皇室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杨老师。
1: 哎，
4: 你好啊。
1: 你好你好。
4: 哎呀，你这几乎救难呼呼的，我这差一点没死了
1: 啊。哎呦，今年多大岁数？
4: 多了，我不刚不到七十啊。
1: 还不到七十岁呢。
4: 你说实在呢，我现在我的好处啊，这好多地方都见效了。
1: 啊，是用着黄氏膏方呢。
4: 哎呦，你忘了咱们通过电话呀。
1: 啊。
4: 我是那个双目失明的那个。
1: 啊，有点印象，患者比较多了。具体情况是什么情况啊，老爷子？
4: 我现在我这手啊，我这手特别灵活了，现在呀。
1: 原来得过什么病？
4: 我那不是，我跟你说过，我那不是得过两次脑梗吗？
1: 两次脑梗后遗症重吗？
4: 那中了，那原先我跟你通话那一次，那时候我不是使筷子使不了筷子，使勺嘛，使勺都攥着都够呛，对吧？还有印象吗？
1: 啊，有印象。
4: 哎，我现在手使筷子使得可好了。
1: 原来连拿勺都费劲，现在用黄氏膏方的脑梗的后遗症治的，拿筷都能拿了。
4: 哎，拿得特别好了，现在。
1: 啊哈哈，太好了，哎。老爷子，那等于用黄氏膏方的这个脑梗的后遗症，一个是手能拿筷，原来拿勺都拿得费劲，现在能拿筷子了。别的方面呢？
4: 这走到我原先这眼不是也这疼吗？老疼，长着好多东西。
1: 嗯。
4: 现在基本上我摸不到了，这眼，哎呀，不疼了。
1: 啊，眼睛也不疼了。
4: 啊。
1: 嗯
4: 嗯。现在我这头发。
1: 哎，
4: 又新长出来了好多
1: 啊！太好了，
4: 要长得太多，我这头发也不疼，我这手自己原先一点都没有，现在我都能摸到，这还要太好了
1: 啊！头发长出新头发，发为血之余，肾之华呢，肾的功能越来越好了，脑病患者就恢复的快呀！
4: 啊，
1: 哎，
4: 长出来的这个特别硬啊！
1: 对，你看，这就是我们经常讲啊，我说很多老同志呢用黄氏膏方呢气血充盈，五脏调和，尤其是一些脑梗的患者，中风的偏瘫的，半身不遂的，很多患者我们用黄氏膏方治疗起来呀，能取得非常满意的效果
4: 啊。
1: 嗯，
4: 也多亏了你得好好表扬表扬唐老师啊。
1: 嗯，潘老师是你的指导医生啊。
4: 他对我的帮助太大了，
1: 都是应该的，别客气，老爷子。别的方面感觉怎么样？
4: 哎呦，我现在我跟你说吧，我现在我140多斤了，
1: 长秤了。
4: 哎呦，
1: 啊，
4: 特能吃啊！
1: 原来吃饭也不行。
4: 我跟你说，我。

0: 说出来，那时候你肯定你也不相信。我那时候
1: 当时是
0: 吃点东西，
1: 嗯，
0: 下去之后这胃口特难受，堵得慌，胀得慌，还，
1: 嗯，
0: 哎呀，现在我这天天就老反腾吃，老反腾吃，
1: 哈哈哈哈。
0: 嗯，我不是吃这个药，现在见效挺好吗？
1: 嗯，
0: 我这老伴儿那个腿那个滑膜炎呢、啊，
1: 嗯，
0: 哎，他无形之中啊，喝着喝，哎，一喝呢，哟，我给他花钱啊，花的太多了
1: 啊，
0: 都不见效。但是一喝咱这个膏方呢，哎，他、
1: 嗯、
0: 不疼了。
1: 滑膜炎的患者，我每天都在讲，滑膜积液的、半月板损伤的、骨质增生的这一类病症的患者，用黄石膏方都能够治过来吗？
0: 哎，他不但不疼了，而且还消肿。
1: 嗯，
0: 你知道吗？
1: 嗯，
0: 他现在消肿，所以说我原先我发愁呢，因为我下，
1: 嗯，
0: 他得伺候我吧，对吧？
1: 嗯，
0: 如果一个腿再不行了，再毁喽，我那不就更倒霉了吗？
1: 对。
0: 哎，但是别的药，哎，吃了他不管事儿，但是喝了咱这个膏方呢，
1: 嗯，
0: 哎，他现在呢，起码走道什么呢，干什么呢？哎，他也不疼。他现在而且还消肿。
1: 黄氏膏方治骨病啊，它是从这个五脏六腑通过强肝肾壮筋骨驱风寒治骨病，它比那专治风湿骨病的要强
0: 啊。
1: 因此很多风湿的呀，什么类风湿的呀，滑膜炎的呀，骨质增生的患者吃专治风湿骨病的药治不好，我们用黄氏膏方呢很快就治过来了。
0: 嗯
1: 嗯，
0: 好好，
1: 保重身体，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哎，好好好，你杨老注意保重身体啊。
1: 好好，咱下次再聊啊。
0: 哎，好
1: 好，再见。
0: 嗯，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你好，我们家的这个老伴儿，我也买这个产品了，我那个月吃。
1: 他是具体是什么病症的患者呢？
3: 他呢是脑梗、心梗，
1: 嗯，
3: 多发性的脑梗，大面积梗塞，半、
1: 嗯、
3: 身不遂，半、
1: 嗯、
3: 身麻木，嗯，
1: 嗯，
3: 腿还抖了，心脏有支架，
1: 嗯。
3: 嗯，心肌缺血，现在心肌也缺血，心电图也显示心肌缺血。
1: 嗯，
3: 还有那个他是胃应激性溃疡，啊，
1: 嗯，
3: 现在我们就吃的是那个胃的那药嘛。
1: 嗯
3: 嗯，还有什么老爷？嗯，腰也不好，他主要就是下肢两侧的那个动脉，做过彩超嘛，都60%吧。嗯，
1: 这是下肢动脉硬化了，下肢出现严重的动脉硬化的问题了。
3: 嗯，对，他上的脑。脖子后的也是中度的，嗯
1: 嗯，颈动脉也有斑块了，
3: 有斑块，
1: 嗯，
3: 他已经都梗了，你说脑子大面积梗塞，
1: 像这种情况的患者呢，用膏方呢非常的适合，因为你脑梗导致的脑电波异常放电的，这脑神经细胞受损了，这个西医大夫没法治的，用一些抗癫痫的药物，用苯妥英钠呀、卡马西平啊这些药物以后呢，
3: 我们用的是那个德巴金和那个妥泰。
1: 对，因为这些药物的话呢，它其实控制不住，将来越发展越重，将来呢容易发展成痴呆了这种患者。
3: 嗯，
1: 啊，脑神经大量的损伤，用膏方呢，它经满随生，足脑随生，一点点的恢复神经的功能，让它这种脑电波异常放电这种病灶呢逐渐的消除了，它一个癫痫症状能够恢复过来了，而且它脑梗的后遗症啊，包括应激性，当时得大病的时候呢，出现应激性的溃疡啊。心肌缺血呀，下肢的动脉呀，颈动脉的斑块呢，一点点能够划开了。
3: 跟您说，还有我们4月份哈、啊、住了又住一次院，每年住两次院输点液。今年4月份又住院，他那个好像吃药吃的是怎么？我们还吃了8-阿司匹林，现在最近我们就是3天吃一粒儿了。原来是天天吃，包括心脏有支架嘛，现在3天吃一粒儿，他等于那个大便有点那个潜血。我就3天给他吃一粒，以前啊就每天吃心脏支架才吃的。
1: 嗯嗯。

0: 大便等于有一点那个。
1: 那有点潜血的话呢，这叫匹夫充血了。其实就是大量的用阿司匹林以后呢，血小板的数目减少了。
0: 对，他还有点
1: 一个是减了这个阿司匹林以后呢，再有呢把膏方用上，它有12味药材健脾的，脾能够统摄血液在经脉里运行了，这个尿里有潜血呀，便里有潜血呀，像这种情况的患者呢，这个都能够治过来的。
0: 啊、哦，等于便里有潜血呢，这个了，他有现在等于他就是吃的药吃，我觉得可能还有还贫血，验那个血常规，血常规等于就是血常规血色素等于是。这去年验的是10吧，今年验的就好像不到9，欠点9，8.9，8.8。
1: 这种情况的患者呢，用膏方呢，早晚各10克可以用，没有问题。连续用够一个月，给我来个电话。
0: 啊，一个月之后哈，再给您打电。好，
1: 对对，
0: 好，谢谢
1: 您啊，祝他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哎，行，再见您啊，谢谢啊。
1: 哎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杨老师。
1: 您好。
3: 您好，您辛苦了。
1: 别客气。
3: 啊，我是咱们那个黄氏膏方的老会员了。我吃了有1年半多了。我那个跟您通过话，可能您也许有我那个这个病呢，我跟您念了念的，我那个严重的类风湿。那个严重的那个骨质疏松。咱们骨质疏松那个住院的时候检查吧，人家大夫说你这都是负数了，我也不懂了，反正啊。就说这个意思，然后后来导致我就这个腰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后来以后呢就坐在那儿，我这腰就骨折了，下肺性骨折。后来这腰反正挺厉害的，后来在做那核磁的时候，他说我这个腰吧哈已经孔洞了，就这个骨头这个骨髓孔洞了。完事以后呢哈，我这住院呢一次呢就得住好次院。每次院呢都得下冰胃，但我这确实挺厉害的。我呢哈打吃咱这黄氏膏方以后啊，我以前我吃不下饭去，叶老师。我这个稀饭小米粥我都喝不下去。觉我住院人家都呼呼睡觉，我就睡不着，我就睁眼一直整到天亮。然后等回来这个那个小便吧也是特别频繁，一会儿一尿一会儿一尿。完事儿以后大便也不正常，大便哈、啊、要说这一天呢还要拉好几遍，还就得拉好几遍，还是稀的。要说不拉就好几天不拉。我打吃完咱这黄氏膏方啊，我吃这黄氏膏方就不像人家吃那个，刚开始吃完以后就明显，特别明显，因为我的病重啊哈、所以说我自个也知道，因为我吃激素嘛，我吃激素，我在吃雷公汤，都吃这些个特别有毒的东西，我知道我的见效的哈比别人慢，但是我吃这膏方，我现在吃到1年半以后，我就感觉到哈那个特别特别，等回来以后高兴的是嘛呢？我现在哈觉得我呀哈不像以前那样是有气无力，就像这人呢哈就濒临死亡的意思似的。我现在是嘛呢哈，我有精神气儿，然后我呢哈这个心衰吧哈，我说话吧，原来我跟人说话我说不出来话，一点气力都没有。我现在说话我底气挺足的。
1: 对，
3: 您听不出来我三级心衰呀？
1: 哪能听出三级心衰呀？
3: 然后我这间质性肺炎还是我呀哈，就是实证我就认准这黄氏膏方，我一直坚持吃，我就愣没有上医院。
1: 对，
3: 我就是吃这黄氏膏方吃的，所以说我这1年半的收获，这个我就值了。然后我现在跟您等会说嘛呢？我这1年半呢哈，就吃，想吃饭能吃饭了。还有这个睡觉吧，还能睡着了。现在我觉也还行。那个，然后那个哈，就是。小便原来我不有那个尿道炎嘛，
1: 对，
3: 后来那个白细胞等会有好几个假号，现在我都没验去啊，因为我这腿走不了，我就没去医院，我就相信这黄氏膏方子，所以我现在我要没事哈喝水吧哈，虽然喝水它尿的多，但是都是大泡尿，没有小泡尿，也不疼了，原来还疼，现在也不疼了。你说大便吧，我到现在我1年半，我这大便吧还真是等会一点都不费劲。
1: 大便小便越来越正常，证明你肾精越来越足，你肾精足了以后，你那个骨库虽空的问题，严重的骨质疏松应该就恢复一部分了。
3: 是这个腰，我这个腰吧太厉害了。我这腰，但是啊，您知道我刚出院的时候，我根本动不了。我连楼都上不去，都是我儿子给我背上来的。等到我现在呢，是嘛呢哈？现在这个腰不是说的那个，就是说的动不了啊哈。走不了道，就是酸。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压迫我这个那个神经线儿怎么的，就是哈、啊，每回要一起来以后吧，就这腰啊酸的我特别难受。我姐等猫着腰，猫一会儿跟我爹等回来活动活动，能等活动老半天，我就带上那腰带，哎，他就好点儿。我现在主要问题就想叫您给我解决腰酸。
1: 我给你开点药，姐，你搭配吃应该就比现在好的快了。你叫什么名字？
3: 陈慧敏。
1: 陈慧敏是吧？
3: 对。
1: 好。
3: 宋老师管我。
1: 好。我看好了以后，让他尽快的给你回电话。
3: 行行行，那就谢谢、谢谢，等会要
1: 了。你等电话就行了，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3: 哎，好好，谢谢您，您也保重身体啊。
1: 一定的，多保重着，下次再聊。
3: 哎，好好，谢谢杨老师。
1: 回见，回见，哎哎。
3: 谢谢，回见，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您好，那位听众朋友。
4: 哎，杨老师啊。
1: 哎。
4: 哎呀，跟你通话非常不容易啊。
1: 患者比较多。
4: 啊。
1: 嗯。
4: 我也非常感谢你呀、啊。
1: 别客气。
4: 你这个。你研究这个黄氏膏方啊，不怪人这么多人都反馈都说好、
1: 哎，
4: 我也体验到了，
1: 非常好。因此我说、黄氏膏方既然这么多的老百姓都在用它，一定是有道理的，没有用过的完全可以尝试一下，要是病症适合的你试一试，怕什么的，因为得了病以后你总得治啊。
4: 对对对对，
1: 嗯，
4: 哎呀，我经过这一段实验哈，
1: 嗯，
4: 效果相当好了，
1: 嗯，
4: 我跟你说说我病我怎么回事啊，
1: 嗯，
4: 我呀，糖尿病，
1: 嗯，
4: 有20来年了，
1: 嗯，
4: 我是得带状疱疹呐，在住院治疗的时候啊，化验他给我化一样医院化验血，一连抽了3天呐，最后确定告诉我了、你得糖尿病了。
1: 嗯，
4: 我说很吃惊，我说我怎么得糖尿病了？他说你不但你得糖尿病了，你这他挺严重的。我说那怎么得的？他说你现在确诊是糖尿病了，你确诊之前呢，你就已经就是糖尿病了，那
1: 早就有了，自己不知道。
4: 不知道，我也没有什么反应，因为我身体好。他告诉我，他说什么呢？迈开腿要管住嘴。
1: 对，
4: 我从此我就开始啊。饭是甜食啊，我一律不吃。
1: 嗯，
4: 我天天啊出去溜达去，一溜达就是2小时。
1: 嗯，
4: 走的浑身呢都见号了，坚持到现在，到现在呀、不行了。怎么说呢？
1: 嗯，
4: 两条腿走道没有劲了，迈不开步了。
1: 嗯，
4: 撒尿也干什么玩意儿，也不痛快了。
1: 嗯，
4: 完事儿这两条腿吧，就像什么，就像木头棒似的。
1: 嗯，
4: 啊。我一看这越来越严重，这不行了，这我得想法。
1: 嗯，
4: 正好我听你这个广播黄氏膏方，那么多人都反馈，我听挺长时间了。
1: 嗯，
4: 我一听人家都见好，比我什么样比我都强的都有，我就坚信了。我说我也试验试验，买，我就买了12瓶。
1: 啊，
4: 我吃了4瓶以后，哎呀，效果来了。
1: 嗯，
4: 这腿走道也有劲了，也不迷糊了。
1: 嗯，
4: 啊，这效果我一看，这相当好了。这腿呀、也恢复了，原来那腿都冰凉啊，现在这腿脚都有一口气了。
1: 嗯，
4: 我一看这成好了，我得，我有机会跟杨老师讲一讲，还是这个什么玩意儿、我告诉我还得坚持吃啊。还得给你宣传呢。
1: 非常好，这就是对于很多老同志来讲的话呢，我说听节目100次不如亲身试一次啊。
4: 对对对，因为什么玩意儿，我老出去溜达认识不少人啊。
1: 对，
4: 糖尿病多，我说我得给他宣传宣传，我得告诉他们，我用我亲身体验，我这是事实，我告诉他们，让他们也尝试尝试。
1: 这就是我经常讲的，我说对于很多的老年人来讲啊，得了病以后，有的时候呢，很多的你是自己没有选择的。你说我不治疗，那个病越来越重了以后，你像老爷子在用黄氏膏方之前，你出去腿软了，你走道，你说管住嘴，迈开腿，我腿都迈不开了，你怎么锻炼？
4: 嗯，可不是真的，走道完还自个感觉就是不是往迈这腿就往这边晃，往那腿就往那边晃，
1: 对，
4: 走道都发晃了。
1: 嗯，
4: 现在没有这种感觉了，现在末梢神经炎基本就是痊愈了，挺好啊，挺好，挺好。
1: 末梢神经炎原来那个脚啊、手啊、手指头，尤其脚趾头呢，老是那种过电的感觉，滋儿扎一下疼那种感觉，是不是？
4: 对对对。
1: 现在基本上好了。
4: 没有了，那种感觉都没有了。
1: 哎。
4: 哎，
1: 你看这就是。啊，黄氏膏方这种御医文化代表的药方呢，不怕大家试的，怕你不试。你不试的话，永远没有机会。你试的话呢，咱少花点钱。你说多买，我可能有担心，再少花点钱。用一用试一试，确实好了，你再接着往下用。我们有这方自信，敢让大家试的。
4: 对对对对。
1: 哎，你的四瓶药用下来以后，你人有精神了，咱们这个生活是不是就有了奔头了？健康是不是就有希望了？
4: 有希望。哎呀，睡觉也改善了。
1: 睡觉也睡着了。
4: 睡觉，原来睡不着。嗯。一宿就能睡两三个小时觉，翻来覆去像烙大饼子似的。
1: 嗯。
4: 现在好了，现在能睡六七个小时了。
1: 哎，
4: 精神这睡觉好，精神我一看也好了。
1: 这选对方子用好药，这病是不是说好就好了？
4: 哎呀，这真神了都！杨老师，我还告诉你一个神奇的那个事儿。
1: 嗯，
4: 我这个在小肚子底下啊，
1: 嗯，
4: 不知道什么时候长了一个就像肉瘤似的，能有大米粒那么长，
1: 嗯、
4: 大米粒那么扁，
1: 嗯、
4: 那么宽扁的，
1: 嗯、
4: 长那么个瘤。
1: 嗯、
4: 我还合计啊，拿刀把隔那个拿刀给它割下去就得了。
1: 啊，
4: 完了干什么玩意儿呢？在这个尾巴根儿，就是那个那中枢神经底下，
1: 嗯，
4: 都管那叫尾巴根儿那地方。
1: 对，
4: 也鼓个包，硬包。
1: 嗯。
4: 每次洗澡啊，我都挠啊，把那生气都挠掉了。
1: 嗯。
4: 完事儿吧，也见平，但是咱呢，
1: 嗯、
4: 完事儿还起来。
1: 嗯。
4: 啊，还鼓一个。就像那个鸡蛋黄那么大，
1: 嗯，
4: 啊，扁面的，
1: 嗯，
4: 我就吃这膏以后啊、
1: 嗯，
4: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没了，这俩包都没了。
1: 这是你体内痰湿太盛的一种表现吗？你这种的血脂容易高，血糖容易高，那这俩包要没有了以后的话呢，证明你体内的糖代谢、脂代谢逐渐的回归正常，因此的都是非常好，这就避免了将来中风啊、半身不遂啊这些问题了。
4: 啊啊，哎呀，
1: 哎
4: 我感觉这玩意儿怎么这么神奇呢？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没的，六瓶跟好的一样。
1: 对，这种膏方口服药膏这种剂型的药治病，尤其黄氏膏方呢，它叫慢病缓攻，就是在不知不觉当中啊，你今天好一个病，明天好一个病，有些病症确实你是自己不知道的，你突然发现，哎呦，原来有那个病，现在都没了。
4: 啊，可不是真的，太神奇了。
1: 嗯，
4: 另外杨老师，我打哪呢？
1: 嗯，
4: 那喝酒抽烟对这个还有什么危害？
1: 喝酒抽烟呢，不是说对这个药有什么不好，是你糖尿病二十来年了，包括呢他各种并发症慢慢出来以后的话呢，在烟酒尽量的少碰它。
4: 啊，
1: 你说一下子只是一点也不碰的那很难的，咱就慢慢的少抽点烟，少喝点酒可以没问题。
4: 啊，我觉得问问这个事儿。哎呀，因为你讲话，那活这么大岁数了，你说一个烟一个酒，烟不抽不行，酒得喝点儿。
1: 不要大量的喝，没问题，放心吧。
4: 啊啊，好，
1: 嗯、
4: 好，
1: 那就再接再厉，祝你身体健康。
4: 好好，哎呀，我十分感谢杨老师啊。
1: 别客气，咱下次再聊。
4: 好，哎，好，谢谢你啊。
1: 好，咱下次再聊。
4: 啊，好好好。
1: 哎
4: 哎，好，
1: 好，再见。
4: 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一个属于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课堂，一档专注于民生的公益栏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5: 我先把我的病情跟你说一下吧，好吧？我得的是脑膜瘤，1月份呢做的开颅手术，开颅手术之后在医院住的是2个多月吧。做完开颅手术20多天呢，我这个左半边的那个腿跟手就好像是没有知觉了就。住院住了2个多月以后，一看人家就治吧，治半天也没有什么。你看不出什么效果了，还是动弹不了。回来之后我就出院了，出院之后呢，等于就是3月份出的院吧，等于是我就是扎了不到2个月的针灸。目前呢就是嘛，现在是能走了，能走了，可是这个腿啊还是没有劲儿。能迈开步能走了，我买了一个那个助行器，你知道那助行器吗？不是助行器，现在我现在能走了。
1: 利用助行器帮助你现在能走了是吧？
5: 哎，能走了，走了整个扎了不到2个月的针灸嘛。现在目前为止，现在我要是早写锻炼的，那个锻炼的吧，现在是，要是撇了助行器，拿那个这个四个爪子那个拐杖，我也能走。可是呢，走的我这腿就是慢点，这直着走就打不了弯，还是没有劲儿。
1: 像这种情况的话呢，那其实就是伤了神经了。脑膜瘤手术在做手术的过程当中啊，它必定呢会让一部分的神经功能呢受到影响。所以说呢，神经传导受了影响，再加上脑膜瘤本身它是占位性的病变，对脑组织呢压迫呀，相关的组织神经区域呢长了脑膜瘤的时候呢，它本身也会让一部分神经功能的受损。
5: 对，现在问题我是没有嗅觉，我现在闻不见味儿了。
1: 那已经嗅觉的已经丧失了是吧？
5: 对，
1: 现
5: 在得病的时候嘛，人大夫说我就等于是那阵就没当回事，就闻不见就闻不见。他说那阵你要是早看去，要是那个假如说是发现嗅觉要是不行的话，早看的话，他说你也不至于这么厉害。我做的时候这脑膜瘤瘤是4点多。
1: 因此像这种情况下的患者，用膏方的话呢，现在用了没有？
5: 现在没用。我说您得那个新客户没用。我听
1: 看一看哈，想问一问能不能用是吧？
5: 啊，我想问一问，你看我现在用的还行吗？我
1: 脑膜瘤的术后的患者出现这种运动功能受损呐、啊，包括脑部的腺瘤啊这一类的病症的患者术后的功能受损的话呢，我们治过不少了，效果非常好。我不敢说答应说你这个病的好的跟得病以前一模一样，但是呢，将来咱们不靠助行器，能够利索相对利索的走2步，到那大有希望。
5: 对，我现在后面就是嘛呢，把管棍儿也不就跟不像跟正常人走道，不就离开管棍儿，就什么也不阻，就这么走。你哪么就是走的是不是像人正常人这么稳？能管就是就是有点残吧也行。现在我是着急呀、啊。
1: 你这种情况的患者适合用膏方来治疗，这种一文化代表的药方呢，它叫经脉随生法嘛。它肾经主脑随生，新的脑髓生出来以后呢，一点一点来改善这种的现在的情况。恢复一大半、起码呢要恢复一半的是大有希望的，
5: 是吧？那我要是好，要是如果要是把拐棍能撇了，我得喝几个疗程。
1: 整体我建议得照着大半年到1年左右治了。
5: 对的。
1: 对。神经受损的话呢，这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的问题，因此呢慢慢的治。
5: 就得慢慢的来是吗？
1: 对。
5: 我现在走到腿打不了弯是怎么回事啊？
1: 所以打不了弯还是一个道理，它就是那个神经功能受损了以后啊，你脑子不能够，脑子指挥这条腿这个信号不能够很强的传导下来，因此呢这个腿就打不了弯了。
5: 喝膏方倒行。
1: 通过膏方的一点点的恢复神经的功能啊，应该呢一点点能恢复过来的。
5: 能恢复过来啊？
1: 对。
5: 那我现在我要是还用那个什么那个加什么药引子之类的？
1: 药引子引经药暂时先不加，先用膏方呢，至少半个月到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呢，我们一点一点的根据你自身的变化呢，再加药引子就更有针对性了。
5: 行。问题我现在经济条件做手术会做手术做的有点、
1: 那可不就是这经济条件好的这种手术做下来也得麻烦，这也得花的家里弹尽粮绝了呀。尽量的照顾，把这种大病的患者，你跟他们讲啊，说答应了，尽量的多照顾。
5: 好的。
1: 我跟他们说一声，尽量的照顾啊。
5: 好的，谢谢、啊。
1: 安心治病，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5: 哎，谢谢。
1: 好，再见。
5: 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 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

0: 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2: 哎，杨老师你好。
1: 哎。
2: 哎呀，盼了很久了。
1: 啊，今天好不容易接进来了，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我和你说，我今年呢79岁，我用的皇室膏方已经买了12瓶了，买了12瓶，现在吃到10瓶了。我现在想和你回报什么的，我现在好转的这个情况呢是挺多的。第一个呢，我就是睡眠挺好，大便好了，完了是老年斑，脸上老年斑少了，现在血压的几乎正常了。以前没用药之前呢是90/160，现在是80/140，我就很满足了。另外小便以前小便频多，每天夜里能起4-5遍嘛，现在能起1-2遍。特别满足，嗯，就想和你汇报我的现在的好转情况，我挺高兴的。
1: 嗯，别客气。那个睡眠原来是什么情况？
2: 原来是入睡还行，完了是睡1个小时、2个小时准就行。醒了以后上完了那个起夜完以后回来就睡不着了，几点醒完几点睡不着了，就是肯定是。这回我就回去黄石刚房，真是不愧大伙对你们反馈，这药真好。现在我睡觉哈，躺下就能睡着，有时候睡4个小时吧，起来起一回夜，完了回来还能睡着。
1: 嗯，
2: 杨老师，我是你的忠实粉丝，老听你的，
1: 啊、
2: 天天老听你的节目。
1: 对。
2: 我
1: 们希望通过听我的节目呀，知道病该怎么治，尤其老年人需要3脏通治5脏通养，整体来治。
2: 对对对。
1: 同时呢，通过黄石膏方实践以后呢，确实正如我所讲的是那么回事儿。你这说的好，你不用了药不好也不行啊。
2: 对对对，
1: 用了以后确实呢，通过这一个方子，多种慢性病见成效了，一天比一天好了。今天少一个病，明天少一个病，这就，没白，我这番辛苦就没白费呀。
2: 哎呀，我怎么感谢你？大家对你的评价，对你的那什么好赞美，我是太同意了。现在我就不为了节省大伙时间，我就不再重复了。
1: 好，
2: 现在
1: 有什么难处你讲。
2: 哎，对对对，我主要向你反映我的难处，还需要我解决问题。我肺也有毛病。我肺怎么的就局部的有那个局限性的肺气肿，完了左肺呢还有小的结节，这是一个。另外怎么的那个双肺都有那个磨玻璃片影，完了还有多发性的那个，还有多发那圆形的透光体，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完了现在这个肺上这个有2.5mm 的结节。我就对这些结节，对这些什么什么，我都特别害怕。我跟你说，我现在害怕的我，几乎都有点这失控了。我老睡不好觉，我老想。
1: 老是睡不好觉，可原来睡不好觉，可能跟这个磨玻璃影啊，包括这个肺上的结节呢，老是担心它怕是不好的病，是吧？
2: 对对。我老想问你呀、啊，给我急的，我说。
1: 那查出来，你再复查过没有？
2: 完了以后，我又复查一回，还是那样。还是有结节，有结节。
1: 有结节，这个结节变大了没有？磨玻璃影的面积扩大了没有？
2: 磨玻璃影吧，就变成了什么了？那一变成了什么了？变成那个叫什么名的？我真记不住。
1: 是不是透光体呀、啊？是什么？
2: 哎，对对对，你说对了，变成透光体了。你太明白了，你对这一点，你变成透光体了。完了，我就现在就有，完了他们建议我去那怎么去做那个活检。完了，我到活检那块，那个大夫说的太小了，看不出来。他说0.25，他说这个对的，我说的是淋巴结节，他说0.2太小了，就小米粒那么大，看不出来，所以他一叫我做活检，我就害怕了。我就想说，趁现在还没确定的时候，大夫又说做不出来，是两可之间，可好可坏。我就想问问你，我现在用什么药引子？我现在药还没吃了，我想继续吃。
1: 啊，现在那个结节还是2.5毫米是吧？2个mm 是吧？
2: 哎，对，mm 那是肺。这个那什么那个
1: 肺结节，
2: 气管隆突下那个淋巴结节是什么？看不出来。2.5是肺上的结节。
1: 啊，
2: 这两个。
1: 你这个情况啊，首先我告诉你一点，你这个情况呢，应该没什么大问题，你把心放宽了。
2: 能吗？
1: 老年人像这个岁数的老同志当中呢，肺上有磨玻璃影啊，什么肺上有结节啊，这种情况很普遍的。
2: 是吗？哎呀，
1: 很普遍的，不用担心。
2: 我一和腰恶化了，因为怎么的，疫情当中嘛，不说有的磨玻璃影嘛，我和一跟他们那传授。
1: 嗯，不是不是，对，磨玻璃影不是好毛病，但是呢，对于老年人这个岁数大的老年人来讲的话呢，这个磨玻璃影其实在很多人身上，如果检查都能检查出来。
2: 啊，那样。
1: 我们临床当中呢，很多人都查出这个毛病了，有的人压根都不知道啊。他有了以后一查出来，一说西医说这个磨玻璃影有恶变的可能呢，就把很多患者吓坏了。有恶变的可能，但是像你这么小的磨玻璃影的话呢，根本不用在意。它像什么？就像人老了以后呢，脸上有个褶子一样。
2: 还说我双肺纹路增多，完了结构紊乱。
1: 那你纹路增多，结构紊乱，它有肺气肿的患者都是这样啊。
2: 哦哦，
1: 那是肺气肿导致的，不是这个导致的。
2: 哦，
1: 你常见肺气肿本身的出现点肺的磨玻璃影啊，这肺上有点小结节啊，这个完全大可不必担心。尤其你把黄氏膏方用上，你多养一养，五脏六腑、睡眠呐、吃饭呐、大便小便，因为中医讲说肺与大肠互为表里，一脏一腑的关系，大便一通，小便一通，睡眠一好了，血压也越来越正常了。你即使说它有点坏，向坏的方面发展，完全首先能控制住它。它现在没有变成坏的东西，随着你身体抵抗力越来越高的话呢，它完全是变不成坏的东西，你不用担心。
2: 哎呀，现在我这用膏方，我抱可大的希望了。我说
1: 你放心吧，
2: 膏方，
1: 你放一百个心，没有问题。咱们用黄氏膏方给它调上半年、一年下来，
2: 没有了。
1: 对，倒没有了，咱们上医院做一个检查，看是现在是大了小了还是没了。
2: 嗯，对对对，
1: 这不心里就更有底了吗？
2: 哎呦我的妈呀，这个救了我一命了。我现在我一回去把这药抱挺大胸，我一回现在我
1: 你不用心理负担重了，你心理负担重了以后没有任何意义。咱们只要能吃得饱睡得着的人健健康康的话呢，抵抗力提高了，根本就有点坏毛病，它向坏的方面就发展不了。
2: 对呀、啊。我就回去制止了，不是吗？以前我睡不好觉，大便不好，给我愁的够呛，这回全好了。
1: 哎，
2: 全好了，我一回我这就得了救命稻草了。
1: 嗯，放心，坚持就行了。
2: 哎，我一定坚持，杨老师，谢谢你、啊。
1: 好，我祝你健康吧。
2: 再见。
1: 好好，再见、
2: 嗯。
0: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对，哎，你好，杨老师。我那个上回带您那买完了之后，等于吃了有四个多月吧。
1: 嗯。
3: 然后那个睡眠这一块就改善了。
1: 嗯。
3: 脚呢，等于那阵是买这个时候呢，就是那个心肌缺血，那个睡眠不好，然后就买的、
1: 嗯，
3: 等于吃了有个。一个星期左右就都改善了。
1: 那一个星期你看这选对方子用好药，这病时不时说好就好了。
3: 对对对。
1: 嗯，
3: 然后呢我那个脚趾啊，等于就是三脚趾跟四脚趾，那阵就是慢的，光是这两个脚趾麻。麻完之后呢、
1: 嗯、
3: 哎，表皮呢就是有点变黑，就是也不算太黑，就偏黑。打喝完的这个、
1: 嗯、
3: 等于是四个多月，五个月吧，哎，脚趾那个、
1: 嗯、
3: 那皮表面就有点变浅了。
1: 嗯，这就是很多的这个出现呢，有的人有糖尿病，有的人没有糖尿病，出现这种呢脚趾头变黑呀，脚指甲变黑呀，这种情况的患者，那其实就是气血大衰、末梢循环减弱的一种表现嘛。我们用黄氏膏方这一类病症的患者，让他气血充盈了，末梢循环好了，这一类病症的患者都能够恢复过来的。
3: 对对对对。
1: 嗯，
3: 反正现在那基本上都那嘛了，都没嘛事儿了。
1: 嗯嗯，
3: 吃饭也行了。
1: 嗯，
3: 那然后睡觉也好，心脏那阵儿就是慢，心脏的老是噔噔，哎，有点那个就是弄就一阵儿，光噔噔噔就心跳过速那意思在。哎，
1: 嗯、
3: 现在也这种情况也没有了。
1: 嗯。啊，那就等于呢，原来心蹦蹦蹦跳起来那一阵，感觉那快从嗓子眼蹦出来了。
3: 对对对对对。
1: 现在这个情况也没有了。
3: 哎，也没有了。
1: 睡眠也好了，能睡着觉了。
3: 对。
1: 嗯，原来的这个心脏上有这个毛病的专治心脏病的药吃过没有？
3: 没有，因为嘛呢，我们不也不再吃药。
1: 嗯，
3: 哎，就跟一听的听这个呢，我听您这个等于听了有等于是半年来的。
1: 嗯嗯。
3: 哎，然后我一看挺对症，然后一看买、
1: 嗯、
3: 先买试试，哎，一看还挺好。
1: 嗯，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子，他不怕大家试的啊，尤其是心脏上有毛病的患者，心慌的就跟揣了一只兔子一样啊，憋闷呐、啊，气短呐、啊，乏呀，累呀，心口嘶嘶啦啦的疼啊，吃多少治心脏病的药都治不好的。我说呢，可以用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子，叫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他心脏上有了毛病以后，他不专治你的心脏，连心带肝带脾。整体治疗下来以后呢，很多心脏病的患者是能够恢复过来的。
3: 对对对，
1: 嗯，
3: 那是太感谢您了。
1: 嗯，别客气，非常好的效果。
3: 哎，
1: 再接再厉，坚持治疗就行了。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3: 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哎，
1: 好
3: 嘞，
1: 好，再见。
3: 哎，嗯嗯，再见。
0: 再会，这位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杨老的精彩讲解。如果说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在这里有权威的、前沿的、科学的健康资讯，更有有效的、实用的、省钱的健康方法。好，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4: 昆明一年四季最好的去处，滇池沿岸首屈一指，湿地、步道、风帆点点、碧水蓝天，赏花、拍照、露营、骑行、放风筝，无论早晚，你都可以闲时散步，静听涛声，远眺西山。北京时间17: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5: Hot damn！
6: 太多的选择是压力，多余的给予是羁绊。FM 887，享受简单，聆听愉悦。
7: Your music, your way。
6: 以动感节拍点亮路途，让明快的节奏直抵灵魂深处。88.7 FM， 频率闪动，只为心动。爱出发，更爱你。FM 887，
8: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9: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0: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8: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11: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2: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8: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3: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加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4: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 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5: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

0: 色家园。
1: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2: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2: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只占个欠揍啊！
2: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2: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3: 妈妈，
4: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5: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6: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5: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7: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8: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9: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0: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目前全球约有8.28亿成年人患有糖尿病，中国成人糖尿病患者总数已达到1.5亿人，且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糖尿病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因为病情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导致的多种慢性并发症。糖尿病控制不好，会对身体健康产生严重的危害，甚至危及生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医生是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内分泌科的主治医师奈琼丽医生。一位叫做可乐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糖尿病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什么是糖尿病，糖尿病有哪几种类型。
11: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内分泌科的主治医师奈琼丽。既往的科普呢，我们说糖尿病分为一型糖尿病、二型糖尿病和妊娠糖尿病。日常中说的糖尿病其实主要指的是二型糖尿病，因为二型糖尿病的发病率是最高的。但是呢，随着临床证据的积累和检测技术的进步，糖尿病的分型诊断的方式呢，它在不断的更新。根据2022年发表的糖尿病分型诊断中国专家共识呢，我们把糖尿病呢分为了六大类：一型糖尿病、单基因糖尿病、继发性糖尿病、妊娠糖尿病、未定型的糖尿病，还有二型糖尿病。这六个大类里呢，它根据它的临床特点呢，还有具体的一个细分，不同类型的糖尿病的治疗和它的预后是不同的。所以呢，明确分型的目的就是为了制定合适自己的一个个体化治疗的方案，减少并发症的出现。所以一旦发现血糖高，一定要到内分泌科去就诊，进行一个专科的诊疗，精细分型。
10: 夏彤提示您，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控制体重、早发现早治疗、预防糖尿病，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年代不许再等，就是现在，铲除外来贼子，醉酒当歌来喝个痛快，要对得起我失去的，要对得起还在急救的祖先的刀锋傲骨永与我们同在，一切是家国赐予的，是时候高歌一曲了，与仇为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0: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4: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5: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4: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5: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4: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5: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6: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5: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6: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5: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须长鸣。
5: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6: 我是一滴水，
7: 我也是一滴水。
8: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9: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4: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5: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6: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4: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17: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8: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4: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9: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加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20: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21: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20: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21: 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20: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21: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20: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21: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22: 妈妈，
23: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24: FM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紫罗兰色，18点整。
25: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26: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目前，全球约有8.28亿成年人患有糖尿病。中国成人糖尿病患者总数已达到1.5亿人， 且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糖尿病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因为病情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导致的多种慢性并发症。糖尿病控制不好，会对身体健康产生严重的危害，甚至危及生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医生是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内分泌科的主治医师奈琼丽医生。一位叫做关关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糖尿病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引起糖尿病的原因有哪些。
0: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内分泌科的主治医师奈琼丽。所有得糖尿病的病人到医院就诊呢，他都会问我平常不喜欢吃糖，我为什么会得糖尿病。这个问题的话呢，目前来说全世界都还在研究中，它跟你吃不吃糖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换一句话来说，目前引起糖尿病的病因它是不明确的，不同类型的糖尿病它的病因不同，它即使是同一个类型的糖尿病，它的病因也可以不同。总的来说呢，糖尿病它是由于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共同导致的一个慢性代谢性的疾病，本身有家里面有糖尿病的一个家族史，加上一个不良的生活习惯，比如说暴饮暴食、熬夜、爱吃大量的甜食、喝饮料，这种情况的话就可能会增加得糖尿病的一个几率。
26: 夏彤提示您，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控制体重、早发现早治疗，预防糖尿病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1: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2: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2: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2: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雪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胖夫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雪商城下单。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2: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2: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大象新选商城扣子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0: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1: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0: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1: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0: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1: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太强了！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2: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2: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0: 听说了吗？
1: 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2: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2: 什么活动？快来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2: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2: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2: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光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0: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1: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0: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1: 什么活动？快来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0: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1: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踏青注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大象新选商城打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塑。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3: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2: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3: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光弹回来。
2: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卡其黄色，19点整。
1: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2: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比利时的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
1: 嗯，
0: 今天早晨吧，我坐公交车
1: 啊，
0: 也是赶上了早高峰，我就遇见了一个挺让人心酸的事儿的。
1: 哦，在公交车上遇见的，
0: 嗯，
1: 啥事儿啊？
0: 我跟你说啊，早高峰车上人不多嘛，
1: 嗯，
0: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能够扶到把手的地方站着
1: 啊，
0: 我就闻到一股怪味儿。
1: 怪味儿？
0: 啊，你说这味儿哈，说香不香，说臭不臭，他闻着他就难受。
1: 不香不臭。
0: 嗯，
1: 闻着还难受。
0: 嗯，
1: 那这是啥味儿啊？
0: 一开始我以为说什么味儿，刺鼻的香水儿，甜的发腻。
1: 嗯，
0: 我仔细一闻，好像里边又混杂着腥味儿。
1: 哎呦，
0: 有点像吧，像小孩身上那股没有及时换的尿不湿的那个味儿。
1: 那小孩也不能喷香水啊，谁也不能给孩子喷香水
0: 啊。对呀。
1: 嗯，
0: 我就顺着那个味儿吧，我就看。
1: 嗯，
0: 我就看见前排靠窗坐着一个老太太，
1: 嗯，
0: 穿着还挺讲究呢，
1: 嗯，
0: 头发呀烫的卷卷的，梳的也很立正，
1: 嗯，
0: 手里面还拎着一个挺漂亮的黑色漆皮的小手包
1: 啊，
0: 一看平时就是一个挺爱干净、挺注重体面的人哈。
1: 啊，就自己你看从外表上就打扮的这么妥妥帖帖的，那应该是挺爱干净的一个人。那这味儿是从他身上出来的？
0: 哎呀，我也这么想的，
1: 嗯，
0: 可我呢？站旁边没一会儿，
1: 嗯，
0: 我就看见老太太吧，悄悄地往下拽了拽她上衣的下摆，
1: 哦，
0: 还把腿呢往一块紧了紧，
1: 哦，
0: 身子也是挺僵硬的。
1: 哎呦，
0: 后来呢车到站了，有人下车空出个座儿，我就往边上挪一挪，
1: 嗯，
0: 才看见啊，她坐过的椅子上面有一小片淡淡的湿的印记。
1: 哎呦，嗯，
0: 我这反应过来，原来老太太漏尿了。
1: 哦，
0: 那香水啊，估计也是她自己喷的，就想遮掩遮掩。
1: 明白了，
0: 就两个味儿混在一起，那不就怪了吗？
1: 哎呀，你看看，就这事儿啊，就确实挺让人心酸的。
0: 嗯，
1: 上岁数的一些女性朋友，就是好多人都有这种漏尿的尴尬的一个毛病。
0: 嗯，
1: 只是大多数都像老太太一样，有的人好面子，不想让人知道啊，总是自己想办法遮遮掩掩的，就太多了这样的。
0: 对呀，
1: 对吧？
0: 就我当时看着他，他手里边就紧紧的握着他那小包啊，
1: 嗯，
0: 眼睛总是看着周围人的脚，
1: 你看，
0: 生怕谁发现那个湿印子。车到下一站，他慌慌张张的赶紧起来，赶紧下车
1: 啊，
0: 还特意用包挡着他腰下面
1: 啊，
0: 慢慢挪下车的。我这一想哈，心里不是滋味啊。
1: 嗯，
0: 你说这么讲究的老人遇到这事儿多难为情。
1: 哎呀，何止是难为情啊，我告诉你还有更严重的呢。
0: 嗯，
1: 就是我之前哈就接诊过好多这样的一些中老年人。

0: 我告诉你，这情况比老太太还糟糕呢。
1: 嗯，
0: 有的什么样啊？就是早上起来就咳嗽两声，裤子就湿了，漏尿了，是吧？有的就抱那小孙子，就稍微用点劲儿，你就赶紧往厕所跑。
1: 嗯，
0: 啊，时间长了，干脆哈，有的人就不出门了，你下楼买个菜都不敢出去。
1: 嗯，
0: 就怕在外头出这个阳性，家里头人一块儿，比如说聚个餐呢、啊，总是坐立不安的，总想躲在这个厕所里头。就是你想过没有，就好好的晚年的生活全被这个漏尿这个事儿给困难住了。
1: 是呢，
0: 还不好意思跟人说，你说多难为情吧这事儿。
1: 关键是真的是挺可怜啊。
0: 嗯，
1: 是不是因为以前生孩子就是落下的盆底肌松弛撑坏了？
0: 就是我跟你说哈，生育的损伤啊确实有一方面这样的问题。
1: 嗯，
0: 就是尤其是早些年间这个医疗条件不是很好，好多女性啊就是生完孩子没做这个盆底肌的这种修复，
1: 嗯，
0: 年纪大了这肌肉弹性就变得差了，
1: 嗯，
0: 容易出现漏尿的问题。但是你要以为这个漏尿就是盆底肌的问题的话，我告诉你，你把这漏尿的问题想得简单了。
1: 哦，
0: 实际上啊好多老年性的女性的这个漏尿的问题根源在哪儿，我告诉你，在肾上的。
1: 嗯，
0: 就这一点好多人都没意识到，在肾上的。
1: 跟肾有关？
0: 对啊，
1: 肾不是管排毒管尿多尿少的吗？
0: 对啊，
1: 还跟漏尿挂上钩了。
0: 那当然了，
1: 这个没想过。
0: 我告诉你啊，我们的肾呢、啊、不光是跟老年女性漏尿有着直接的关系、
1: 嗯、
0: 你像很多上了年岁的男性同志，好多人也被这个排尿的问题折腾得够呛。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说的前列腺问题，前列腺炎，
1: 嗯，
0: 前列腺肥大，是吧？一晚上起夜起个四五次，刚躺下没一会儿又想上厕所，
1: 嗯，
0: 是不是折腾的整宿都睡不好觉？
1: 是，
0: 我告诉你，有的更严重，想尿的时候尿不出来，就站在那个马桶边上啊，哎呦，半天就滴那么几滴的，好容易尿出来了，滴滴答答的还尿不干净，
1: 嗯，
0: 然后裤子总是潮乎乎的，就很多人以为这是前列腺的毛病，其实前列腺的他的这个上级领导是谁呀、啊？我告诉你，同样也在我们肾上的，
1: 就是男性的前列腺的问题根儿也在肾。
0: 哎，
1: 我之前一直以为前列腺就是前列腺，肾就是肾，它不挨着。
0: 我告诉你，从咱们中医讲究的系统，前列腺啊它就属于我们肾脏的系统。
1: 嗯，
0: 这个肾不光是我们人体的过滤器，还是我们身体当中掌管水液和泌尿总调度的这么一个系统。
1: 嗯，
0: 你看静时我问你个问题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黄河是咱们母亲河，对吧？
1: 嗯，
0: 之前黄河沙子多，然后泛滥成灾，下游的老百姓遭罪、
1: 嗯、
0: 老发水嘛。后来你知道怎么治沙的吗？
1: 我知道啊，我看过纪录片
0: 啊，
1: 从上游治。
0: 嗯，
1: 黄河的沙子大多不是从上游黄土高原它冲下来
0: 冲下来的，对，
1: 然后那边植被少，一下雨水土流失，
0: 对，
1: 后来就组织人在黄土高原种树，
0: 哎，
1: 叫什么退耕还林，
0: 哎，
1: 还修了那种能够固土的梯田，
0: 对，
1: 把上游的水土保住了
0: 啊，
1: 沙子就不往下游去跑了，
0: 对，
1: 下游的河道它也就不淤积了，
0: 对，
1: 水患也就少了。
0: 你看看，
1: 不说这叫什么治黄先治沙，治沙先治源，
0: 对，
1: 斩草除根，
0: 对。所以说你看，我们说这个治沙的这个根源其实跟我们治疗这个比如说漏尿啊前列腺问题其实是一样的。
1: 嗯，
0: 你得找到你的上级领导，找到它的根源。
1: 嗯，
0: 咱们人体的泌尿系统它是一条完整的供水的这么一个管道。
1: 嗯，
0: 肾脏是最上游的水源站，明白了吧？
1: 嗯，
0: 所有的尿液都是从我们肾脏当中产生的。
1: 嗯，
0: 你看我们的血液流进我们肾脏之后，肾脏的肾小球就像个筛子一样，把多余的垃圾、多余的水分、废物给你筛出来，然后经过肾小管调整它的成分，最后变成我们说排出来那个尿液。
1: 嗯，
0: 那这些尿它会顺着我们的输尿管像走这个管道一样流到我们膀胱当中进行储存。
1: 嗯，
0: 等你这个膀胱充盈了、满了，哎，通过尿道排出体外。
1: 嗯，
0: 这是一整套的流程，从源头到出口。我告诉你，你发现肾脏是我们总开关，并且兼顾着这个生产的。
1: 哎，您的意思是， 这下游膀胱或者是输尿管的问题根源它都在肾，
0: 没错，对吧？
1: 嗯，
0: 只要是和尿挂钩的疾病，记住了，调肾准没错，因为根源就在肾上。
1: 嗯，
0: 肾脏呢是生产尿液的厂家，一旦出问题了，那就有可能造出这个尿液当中混着不该有的东西，
1: 嗯，
0: 比如像蛋白，像红细胞，
1: 嗯，
0: 对不对？
1: 这个很关键啊，
0: 嗯，
1: 尿蛋白它就会出现尿泡沫，
0: 哎，
1: 像红细胞它不就是尿血吗？
0: 对，没错，嗯，但这只是一方面啊，
1: 嗯，
0: 我们肾脏有问题还会导致我们人什么呢？控制不好这个尿量，
1: 嗯，
0: 要么老生成少量的尿量。
1: 嗯，
0: 让你膀胱总是处于半满的状态，那这个人就会怎么样？老想往厕所跑，
1: 尿频，
0: 尿频，
1: 总有尿意，
0: 对，
1: 还尿不出来多少。
0: 对，咱们这个尿频的一些老年人一定要注意啊，这就是我们肾脏给我们发信号呢。
1: 嗯，
0: 提醒什么？你肾脏的功能开始受损了。
1: 嗯，
0: 那么还有是什么呢？我们肾脏对我们的尿的这个浓缩的这个功能它就变差了。
1: 嗯，
0: 就是尿出来那个尿啊，它稀稀拉拉的，很稀薄。你是总有排尿的这个尿意，
1: 嗯，
0: 你膀胱很容易就是老是处在这个有尿的状态，那你就尿频呗，
1: 嗯，
0: 晚上就起夜多呗，对吧？
1: 嗯，那您再说说啊，咱们之前说老年女性漏尿问题，它和肾有什么关联呢？
0: 老年女性的漏尿的问题啊，就包括老年性的这个男同志的前列腺肥大、前列腺炎的问题，
1: 嗯，
0: 其实我刚才说了，都是肾脏调节功能它不行了。
1: 嗯，
0: 它就导致膀胱和尿道的这个开关就开始失灵了，啊，就像咱们刚才说的，上游的水源站你的阀门都失灵了，下游的管道你再畅通，是不是也漏水？
1: 嗯，
0: 或者是堵水？
1: 嗯，
0: 是吧？这就是和我们老年人为啥漏尿啊，憋得不行，尿还尿不出来了，两个极端就是共同的原因，肾脏的问题。
1: 哦，明白了，就像治黄河得从上游的根源下手。
0: 对。
1: 像咱们泌尿系统的问题，它也是一个道理呀。肾脏是泌尿系统的上游源头。
0: 对。
1: 不论是男性的前列腺的问题，还是女性的漏尿，甚至是尿频尿急、尿不尽，还有夜尿多，
0: 嗯，
1: 这些所有的尿的问题，只盯着下游膀胱、前列腺、盆底肌，它没用。
0: 没用，对。
1: 得把上游肾脏的问题调理好。
0: 对。
1: 就跟黄河下游你光挖沙不顾上游的水土一样，你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0: 对，
1: 就会复发。
0: 你下游的黄河当中你把那个淤泥清理的再干净
1: 没用，它还
0: 来，用不了几天，对吧？上游的那个水土又下来了。
1: 嗯，
0: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所有尿的问题只要是肾脏这个上游出岔子了，下游的这些器官再怎么治你也是白忙活。
1: 嗯
0: 啊，和尿有关的就一定要把肾调理过来。
1: 嗯，我还有个问题啊。
0: 嗯，
1: 您说老年人反复的尿路感染，那他是不是和肾也有关系啊？
0: 他是不是带个尿字儿？
1: 啊，对，
0: 那跟我们的肾脏就有关系。
1: 哦，
0: 反复的尿路感染是咱们很多老年性的男同志、女同志频繁发生的问题。
1: 嗯，
0: 那今天咱们就仔细的讲一讲，如果大家伙有类似的症状，一定要引起注意，
1: 嗯，
0: 及时去干预。啊，
1: 嗯，这个太关键了哈。
0: 对，很多人有这样的情况。
1: 你仔细给我们讲讲。
0: 尿路感染吧，我们首先得分清楚它的位置。
1: 嗯，
0: 一个叫下尿路，一个叫上尿路。
1: 嗯，
0: 这两个跟我们肾脏的关系它是不一样的，但是根源都在肾上。咱先说这个下尿路的感染。
1: 嗯，
0: 下尿路的感染主要是尿道和膀胱有这个炎症。
1: 尿道和膀胱发炎，那不都是局部炎症吗？
0: 对啊，
1: 吃消炎药不也能改善吗？
0: 哎呦，你看很多人认为消炎药吃上之后就能够杀灭细菌的，
1: 嗯，
0: 但是你会发现它永远是反复发作的。
1: 嗯，
0: 永远反复发作，一次两次我吃消炎药行，那吃完了好那么两天又发作了。
1: 嗯
0: 啊，五次八次十次，那你能一直吃消炎药吗？
1: 关键是药你能买得起，身体吃不消啊。
0: 对呀，
1: 啊，消炎药它有耐药性，
0: 嗯，
1: 要是有了耐药性以后也没法搬了。
0: 对，就算是没有耐药性，你慢慢会吃出来菌群失调的。
1: 嗯，
0: 下尿路感染看是尿道和膀胱局部的炎症，其实我刚才说了，根源在哪儿？肾上。
1: 肾上。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我们肾脏要是功能好的话， 能够正常的生成这个尿液的话，实际上我们尿液当中它是有抗菌的物质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在尿液当中

0: 有很大比例的溶菌酶，它就能够顺着我们尿道冲刷的过程当中，把这个尿道当中滋生的细菌，它就给溶解掉了或者带走了。
1: 明白。
0: 啊，就像给我们泌尿系统彻底的冲澡一样，细菌很难在这个尿道里面扎根儿。可是我们肾脏的功能如果是弱了的话，首先生成的尿液少，或者是尿液当中的我刚才说的溶菌酶这一类的抗菌的成分它不足，就像你这个，要么是洗澡水不够，你细菌冲不走；要么就是啥呢？你这个洗澡水里头没有任何的加一些这个我们说的那种消毒剂，那也容易在尿道和膀胱里头细菌大量的繁殖，这就引发了我们尿路感染反复的发作。
1: 那下尿路感染一般它能有什么样的症状呢？是不是也是尿频、尿急这些呢？
0: 哎，对，就是典型的就是尿频尿急，老想往厕所跑，刚尿完没2分钟又有尿意了。然后还有什么呢？有的人吧，严重到一定程度，排尿的时候还疼，啊，里面像有东西扎似的那种疼。有的老年人尿完了还觉得膀胱胀得慌，啊，甚至尿里面吧还带点血丝。但是这种下尿路的感染一般不会有发烧啊这样的情况。
1: 明白。
0: 不过到这你还没当回事儿的话，你肾这个问题你还不注意的话，那细菌就会容易怎么样？顺着输尿管往上繁殖。那这就由这个下尿路感染慢慢的变成了什么？上尿路感染。这个上尿路感染就是我们常说的肾源性肾炎。那肾源性肾炎直接伤到我们的肾了。
1: 关键这个细菌呢，它还能够往上繁殖，
0: 当然了。
1: 跑到肾里去。
0: 对呀。
1: 那发展成肾炎，那不就严重了吗？
0: 对呀。上尿路感染就是细菌已经跑到你肾脏当中了。为啥能够往上跑？就是因为我们肾脏的防御能力已经太弱了。就正常情况下啊，我们肾会通过尿液往下冲刷，把往上这个繁殖的细菌直接给你冲刷下去了。可是你肾如果本身就有损伤、功能衰弱或者功能不全的话，尿液流动会变得特别的缓慢，甚至出现什么呢？反流的情况。明白吧？
1: 明白。
0: 那细菌呢，就会跟着它逆流而上，直接在我们肾脏当中引发这个炎症。那到这个时候，它就比较严重了。你要是上尿路感染的话，一般除了尿频尿急，还会发现有什么高烧啊、打寒战呐、腰疼的厉害呀、这样的情况，是吧？还有的人什么呢？恶心呕吐，那这个时候已经非常难治了都。
1: 那这么看，上尿路感染比下尿路感染严重多了呀。
0: 当然了。
1: 那您说，要是老人光觉得尿尿疼，他没发烧，是不是就不用太担心了？
0: 哎呦，大错特错，绝对不能这么想啊！下尿路感染如果反复发作的话，说明你肾脏的清洁的功能是一直在受损当中，你这个细菌呢，迟早有一天它会上行到我们肾脏当中，就出现上尿路感染的。而且你看，我们往往上了年岁的人，他免疫力是不弱，对不对？有的时候上尿路感染的时候症状吧，它会体现的不那么明显，可能发烧也是发点低烧，啊，腰疼呢有点只是腰酸，没那么典型。结果呢，很多人就容易当成什么其他的老毛病就给忽视了，啊，我之前接待过一个老爷子，就是他就是经常排尿困难，每次就是吃点消炎药就觉得好了，后来突然间发高烧，到医院检查。都不是肾炎的问题了，是肾大面积的损伤，直接发展到肾衰竭了。
1: 直接肾衰，
0: 你看，
1: 那太可怕了。那我们听众朋友一定要引以为戒，我们不能发展成这样。
0: 对呀，所以说我们肾脏吧，这个器官特别老实，有点小损伤吧，它吧不喊疼也不叫痒的，它就跟个哑巴器官似的，在那憋着。好多老年人觉得，哎呀，不发烧、不腰疼就没事了呢，就把尿频啊、尿急是吧、尿等待这些小毛病当成老了一个正常现象呢。殊不知，就这些现象都是你肾脏在喊救命呢。
1: 是的。
0: 它在告诉我们，它的功能已经越来越弱了。要是在这个时候不接住它的这个求救信号的话，等它真的衰竭了、憋得不行了、出现水肿、没力气了，那往往就是我们肾损伤到一定程度。甚至像刚才说的那个大爷，发展成肾大面积衰竭，到那个时候你想补救就非常非常困难了。
1: 可不是嘛，你说老实人也不能使劲欺负人家呀，
0: 对，
1: 你更别说肾了。平时呢，他不

0: 吱声，可能还在那儿硬扛呢，
1: 嗯，
0: 扛不住了，是不是就出大问题了？
1: 对，
0: 追悔莫及了。所以老年朋友，不管是说尿疼、起夜多，哪怕就是只是偶尔觉得尿得不舒服了，也得引起注意，
1: 对，
0: 不能觉得是小毛病，忍忍就过去了，千万不要这样想。
1: 没错。所以说，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在身体健康这一块啊，就得抓小防大，就把这些排尿的小毛病一定要当回事儿。早注意，早干预，早治疗。
0: 是的。
1: 其实就早一点给我们肾脏减负，早点减负的话，也是抓住了我们肾脏自救的一个机会。别等着小问题拖成大麻烦，到那个时候不光是遭罪，治疗起来也会非常非常费劲儿的。
0: 对。
1: 大家伙记住啊，肾的求救信号从来都不是突然出现的。你比如说那些反复的尿路感染、尿频、漏尿，我告诉你，这些都是我们肾脏在跟我们对话呢，就看你能不能听得见、听得懂、重视不重视了。
0: 还真是，不要听别人说什么大病才能治，小病不用管。
1: 嗯，
0: 说这种话的朋友可能没吃过亏，
1: 对，
0: 要么就是真糊涂。尿频、尿急、尿疼、反复尿路感染，当小毛病忍过去，那你最后拖成了肾炎、肾衰，一定是后悔的。
1: 对。
0: 身体是自己的，不能拿它开玩笑。不要觉得不疼不痒就没事儿，不喊疼不代表没毛病。这些小不舒服，就是肾在拼命的给你传递信号呢。要是连这种信号都忽视了，就真的是拿自己的健康开玩笑。
1: 对，
0: 真等拖成大病，不光自己遭罪呀，连累儿女操心呀。
1: 嗯，
0: 而且你花再多的钱，你不一定能治
1: 不
0: 好。
1: 一定能治好。
0: 对，不
1: 对，
0: 能干这种傻事儿。
1: 对，所以说，竟是你说的特别在理儿啊。所以说，咱们很多老年人啊，得拎清楚，不管是这个排尿的小毛病，还是别的一些其他的不舒服，别管它看着有多小，都必须引起注意，早治疗，早调理。别拖到最后，最悔莫及哈。
0: 那老师，
1: 嗯，
0: 既然我们说到啊，早治早好，
1: 哎，
0: 那您说早治有的时候它也不一定好，也对吧？
1: 啊，
0: 不说别的，就说尿路感染，我真有一个邻居大妈，经常去医院做检查，去做尿检，反复的发作，反复的吃药，医生就给她开抗生素，
1: 嗯，嗯，嗯，
0: 左氧氟沙星，
1: 是，
0: 吃完就好，
1: 嗯。
0: 好了还犯。
1: 你看，
0: 那你说这说明什么呢？
1: 这就是啥呀？这叫治标不治本，就没治到根儿上。你没找对地方，无的放矢。咱们前面刚才说了那么多，凡是尿的问题，根源在哪儿啊？在肾上呢，对不对？你用那个抗生素杀菌呢，我告诉你，治疗的都是表面现象。那你根儿没治，你肾没治，那你肯定发作呀。
0: 那有没有不反复的方法呢？
1: 想要不反复发作，一定要找对源头。所以说，刚才我说了，不管是尿路感染、漏尿，还是尿频、尿不尽，这一系列的问题，我告诉你，你把这个源头，就这个肾脏调理好了，那你慢慢都能够好转。
0: 是吗？
1: 嗯，
0: 肾它怎么调理好呢？
1: 啊，对于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来说啊，想要把肾脏调理过来、调理好，我告诉你，就是这两天我推荐的这位中药材当中的一味圣药，叫海胆黄。
0: 海胆黄。
1: 哎。海胆黄是咱们中医药12800种中药材当中唯一一个能够后天补先天的、填精生髓的一款生药，还被我们这个老祖宗称之为叫肾脏续命散。这个海胆黄，我告诉你是非常适合对于我们肾脏调理作用的一些中老年朋友
0: 那您说海胆黄是唯一一个后天补先天的，
1: 的。嗯。
0: 它是怎么做到的？怎么补的？
1: 怎么补的？我给你讲一个特殊的病例，你就理解了。
0: 您说。
1: 这位患者呢，是泰国那边朋友给我们转介绍过来找我们咨询的。他是曼谷近郊一座百年古寺的一位高僧，在当地的信徒啊，威望啊，都特别多，特别高。连泰国的一些王室成员都会到他那儿怎么样，经常的去祈福。
0: 泰国全员信佛呀，
1: 嗯，
0: 那他的位置很高啊。
1: 对啊。那这位高僧最开始就是典型的老年性的尿频，因为70多岁了嘛，说去厕所这个路啊比念经的时间都长，每次啊就是排尿的时候就那几滴的尿觉得没有排空，他就以为是年纪大了正常现象，也没当回事儿。 再一个呢，他自己觉得就出家人不应该执着于身体这种不适的问题，他们追求的是精神上的一种升华，他就经常的这个念经啊，求佛祖保佑就行了，所以说他就一直忍着。
0: 嗯，
1: 直到有天他们做早课，突然间就憋得站不住了，啊，额头冒冷汗，然后才被送到当地的医院进行治疗。
0: 哎呀，那求谁保佑不如求自己关注一下身体啊。
1: 对，
0: 去医院之后医生怎么说？
1: 医院当时就给他做了这个尿常规和 B 超嘛。
0: 嗯，
1: 检查结果就是叫隐性尿路感染合并尿潴留，然后就给了开了一些泰国当地利尿的一些草药，
0: 嗯，
1: 还有抗生素，用完了确实管用，他能顺利的尿出来了。但是用了一个礼拜之后他就出现尿血的情况了。
0: 那怎么这么严重了呢？
1: 那还是那句话，压根儿没解决病根的问题。
0: 哦，
1: 啊，就几天之后就更严重了，然后一点尿都排不出来了，没有了。
0: 嗯，
1: 不光是憋得厉害，整个人开始发高烧，
0: 嗯，
1: 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然后再送到医院一检查，尿路感染引发这个败血症。
0: 哦，
1: 啊，抽血检查他的肾功能，血肌酐都到了580多了。你知道正常是多少吗？
0: 嗯，
1: 50到100之间，他580多都高出十多倍了，
0: 太夸张了。
1: 肾小球滤过率只剩下20%了，啊，医生都说你再晚来一阵子，他这个肾脏就基本上就保不住了，肾衰竭了。
0: 那败血症都出来了，怎么会这么严重？
1: 就是因为他一开始就没当回事儿。这位高僧最开始他不就是一个单纯的尿频吗？尿不尽吗？
0: 嗯，
1: 我刚才讲了，其实这些都是我们肾脏早就给我们发出的信号啊。
0: 嗯。
1: 他的肾小球内皮细胞已经开始受损了，内皮细胞吧是肾小球毛细血管的这个最内层的一个屏障，表面的空隙能够让小分子物质能够通过，
0: 嗯，
1: 而且呢它还能够挡住血液当中的一些炎症细胞往这个肾脏当中跑，它起到一个保护防御的作用。
0: 嗯，
1: 可是他一直忍着没有及时的调理他这个问题，那他这个肾小球的内皮细胞就一点点开始受损了，
0: 嗯，
1: 慢慢就开始肿胀了，滤过的空隙都被填充上了，相当于他内层的滤过网彻底的就坏掉了。
0: 那这层滤过网都彻底坏了，还有办法治吗？
1: 那就非常不好治了。
0: 哦，
1: 啊，你比如说要控制败血症，就得用强效的抗生素；要想治疗这个肾脏的损伤，那得用激素和免疫制剂的。
0: 嗯。
1: 可是这些药我告诉你反过来还得靠我们的肾脏代谢出体外，你想过没有多矛盾，对吧？本身肾脏功能它就差，是吧？你这些药一用上，肌酐又往上飘了，医生只能一边用药一边给他透析，
0: 嗯，
1: 然后还得加这个利尿剂增强他肾小球的这个通透性，光是吃这个药啊每天就是十好几片，
0: 嗯，
1: 然后肝肾这个功能的监测每天都得做啊，你说是给老爷子这折腾到什么程度都？
0: 关键是强效抗生素还有激素啊、利尿剂呀、啊，我不是医生我都知道，这治不好的呀。
1: 这不治根儿啊？
0: 对呀、
1: 啊。但是到那个地步了，先别考虑治不治根了，先保命要紧。
0: 嗯。
1: 尽管治疗他这几种问题的这些药物都是伤肾的，但是当时没办法，你该用也得用。
0: 那他不是长久之计啊？
1: 不是长久之计啊。而且不仅如此啊，当时他那个情况特别的复杂，
0: 嗯，
1: 因为他岁数大了，70多岁了嘛，
0: 嗯，
1: 也是一体多病，除了肾脏有问题，他还有冠心病，
0: 嗯，
1: 之前呢还下过这个心脏的支架，你知道激素的药物一旦用上去了啊，非常容易导致血压的升高，心率的加快，
0: 嗯，
1: 所以说对心脏啊，负担是不是又加重了？
0: 是，
1: 然后医生每次给他调药的时候都小心翼翼的。怕啥你知道吧，怕顾此失彼。
0: 那这也太难了。
1: 对啊，所以说当时这些治疗方案只能是什么暂时的保命，没办法逆转他肾脏的损伤。
0: 嗯，
1: 啊，人家医生都说了，说的就算控制住他这个败血症了，以后也得靠长期的透析来维持他的生命。
0: 那这太遭罪了。
1: 那当然了，
0: 长期透析那多折磨人呢。
1: 嗯，
0: 每周往医院跑，身上插管子，吃的喝的都受限制。
1: 受限，对。
0: 对呀，那没有别的好的办法了。
1: 还真有。
0: 嗯，
1: 当时他有一个华裔的居士啊，在香港做那个中医药贸易的。
0: 嗯，
1: 早就听说咱们国内有专门针对这个肾脏损伤的临床药用级别的这个海胆黄。
0: 嗯，
1: 他就赶紧通过特殊的渠道从咱们中国大陆运过去了一批这个十 A 级以上的药用级别的海胆黄。
0: 那真能管用吗？他当时都这样了，连透析都快离不开了，
1: 效果还真就特别快哦。刚用上说是一个礼拜就开始有反馈了，说高僧能够自主的排尿了，虽然每次尿量还不算很多啊，排尿之后他这个烧慢慢就退下来了。
0: 这么快就能排尿还退烧了？
1: 对呀、啊、
0: 那挺快呀、啊、
1: 所以说坚持到一个月的时候就更明显了，每天的尿量能够基本上稳定在400多毫升左右，那这样的话我们人就不觉得憋得难受了，三个月之后再复查，他的血肌酐从580降到了320，
0: 嚯
1: 啊，肾小球滤过率也从20%升到了38%，所以说医生看了一个报告都说哎呦他们都没想到，
0: 是吧？关键他降得快。
1: 对，
0: 那再往后呢还用透析吗？
1: 一年半的时候再给他复查的时候，肌酐已经降到了180，滤过率也涨到45%了。那这个时候医生就说了，根据他这个年龄哈，综合判断不用再做那种有规律的透析了，就改成每个月做一次复查，如果不好了透一次，如果好了就不用透了，基本上不用那种规律性的透析了。我告诉你，到今天为止这高僧还能够给一些信众在那讲经呢。
0: 嚯，这太厉害了，
1: 是吧？
0: 之前那么多消炎药激素都没辙，海胆黄它怎么就这么管用啊？
1: 实际上吧，静石，我告诉你，不光是咱们中医上说这个圣药海胆黄是唯一一个能够后天补先天的圣药，其实现代药理学也研究这个海胆黄了，海胆黄当中含有大量的这种结构蛋白，当然一定是医用级别的海胆黄，普通的海胆黄里是没有这个结构蛋白的。
0: 明白。
1: 这种结构蛋白正好是修复我们肾脏细胞的原材料。啊，当时这个高僧就长期的服用海胆黄，他那个受损的肾小球内皮细胞，都是靠这个结构蛋白慢慢的得到修复的。咱们之前说肾脏一旦这个损伤的严重了就很难逆转嘛，大多数是因为缺少了这种结构蛋白才导致的难以修复。实际上肾脏的修复的能力啊，它本身是极强的，只不过它是没有原材料的。
0: 就怪不得说海胆黄它能够后天补先天，原来是有这种结构蛋白。
1: 对，
0: 那这种结构蛋白只有海胆黄里有吗？
1: 你看看，你这个问的非常好。没错，静石你猜对了。这种修复肾脏肾小球内皮细胞的结构蛋白，目前我们发现只有海胆黄当中具备，但是是10A级以上的海胆黄，普通的这个菜市场买的那个海胆黄里头一点都没有这个结构蛋白。
0: 明白，它不是药用级别的吗？
1: 对，
0: 就海胆黄它是唯一一个能够后天补先天的圣药。
1: 对，
0: 10A 级别的那是人家的绝活，
1: 可不吗？
0: 别人没有，所以人家牛。
1: 对，所以说这么多补肾的一些产品，为啥我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要瞎补肾，就这个方子那个方子补来补去反而越来越严重了，是吧？为啥我建议大家伙儿，你想补肾的话，你可以适当的用这个药用级别的海胆黄，因为它里面有大量的结构蛋白，这个活只有它能干，别人他就干不了。你像是人一上年纪肾功能，我们每个人都逐年的老化嘛，是吧？一年比一年弱嘛，要是再遇上什么尿频尿急反复的尿路感染这些问题，我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的肾脏提醒你该修一修了。
0: 是，
1: 那这个时候你用什么消炎药啊、利尿剂啊，那只是什么呀？这治标不治本，是吧？它是针对症状的，而你肾脏的损伤并没有治疗，所以说我建议大家伙啊，如果有类似的这样问题的话，早点把这个药用级别的海胆黄你给它用上，因为它不光是缓解症状，它能够给我们的肾脏补充这个原材料，也就是结构蛋白，能够把受损的肾小球细胞一点点给你修复过来。而且就这个东西啊，地位是相当高的。咱们国家最好的药用级别那个海胆黄，还会专门去用于出口的，什么泰国呀、菲律宾呐、日本的这些地方。你看泰国我不说了吗？泰国需求量非常大，因为他们有常年打那种激素的那种特殊人群。我讲过肾脏损伤特别大吧？
0: 是的。
1: 我讲过平均寿命只有42岁到45岁。是吧？到最后大多数人都死于这个肾衰竭。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泰国对咱们中国的这个药用级别的海胆黄需求量特别大， 就用上这个药用级别的海胆王之后，就他们这个整体这个人群。

0: 的寿命延长了5到10年。
1: 哇，
0: 就关键不是单纯续命啊，而是真正的把这种衰弱的肾功能提高上来了。
1: 嗯，
0: 很多临床的一些现代疗法替代不了的。
1: 还真是，其实听了今天的节目啊，静时为大家来总结一下啊，两点。第一点呢，像尿频、尿急、尿痛、尿泡沫，
0: 嗯，
1: 还有想尿尿不出来、漏尿这种情况，老年人身上很常见。有这样的事儿啊，咱们绝对不能忽视。一旦这些问题放任不管，将来啊，直接受害的就是我们自己的肾。第二点呢，就是一旦咱们有了这些苗头，早干预、早调理，这样才能够避免肾出现大的损伤。当然了，要是能够用上老师说的临床药用级别的顶级海胆黄，我们就更加省心了。毕竟嘛，它是能够唯一做到后天补先天的物质，从根源上解决问题。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我们先讲到这儿啊。有任何的问题和需求，打来电话400-6949-789，400-6949-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你好，你好，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4: 哎呀，总算打通你电话了。
0: 啊、
4: 我今天我听你节目说，这个尿路感染的事儿哈、
0: 啊，
4: 我就赶紧打来电话了。
0: 哦，
4: 还得麻烦你给我想想办法。
0: 哎呦，这您别客气，有问题慢慢说。怎么的？听你这意思，你也有这个尿路感染这样的问题啊？是吗？
4: 啊，是啊。
0: 啊。
4: 我得这个糖尿病有5-6年了、
0: oh.
4: 就最近这一年多这个尿路感染一直犯一直犯、
0: oh.
4: 刚开始哈、啊、就是刚上完厕所没一会儿就又想去，
0: 明白，
4: 有时候一小时都得跑3-4趟那种，
0: 嗯，
4: 晚上也起夜，也折腾的也睡不好觉，
0: 嗯，
4: 后来情况又严重了，那个尿的时候老感觉尿道里面有东西扎的似的，又疼又烧得慌、
0: 哦、明白，
4: 尿完以后还觉得那膀胱啊胀鼓鼓的，就像没尿净那种感觉、
0: 嗯、是，嗯，
4: 最近我就观察那个尿的颜色也不对，就特别黄还浑浊，现在我是真害怕了。
0: 嗯，你这样，你现在这个血糖现在控制怎么样啊？而且你这个尿路感染到医院用过药没有？
4: 血糖我天天测，空腹都在7.5，
0: 嗯，
4: 餐后有时候能到11-12上。
0: 哦，还是
4: 上个月查那个糖化嘛，是7.8。
0: 嗯，
4: 治疗这个尿路感染的药哈，我吃可多了。你看，左氧和沙星，
0: 嗯，
4: 头孢都吃过。
0: 啊，
4: 一吃能好点儿、
0: 嗯，
4: 一停药没多长时间又犯，就不出根儿，跟捉迷藏似的那种。
0: 嗯，明白。你这个尿路感染，你到你们当地医院有没有给你查过肾功啊？
4: 查过查过，
0: 嗯，
4: 这个我手机里有这个检查的图片，我找找哈。
0: 嗯，
4: 嗯，这个上面写的血肌酐是130，
0: 啊，血肌酐130，啊，
4: 啊，滤过率是55。
0: 哦，肾小球滤过率55，哎呦，那你这个指标，我告诉你啊，你这个肾脏已经出现损伤了。
4: 医生也说我肾有点损伤了，你说我就纳闷了， 这消炎药也吃了不少，这还越治越严重了，就连这个肾功能都受影响了。
0: 不是说你吃消炎药把这个肾给吃坏了啊，就是你这个肾脏的损伤啊，我告诉你根源是啥啊，就是你之前那个糖尿病上的，还有这个反复的尿路感染上的，这两方面会造成肾脏的损伤啊，尤其是糖尿病。糖尿病本身就像钝刀子一样，它会一点一点的这个氧化和糖化损伤我们的肾脏细胞，尤其是肾小球它的那个内皮细胞，然后慢慢呢就生成这个尿液的过滤的屏障，它一旦受损了，我们肾脏的自主的防御能力就会变得非常的弱，能明白吧？啊，
4: 就是说我这肾防御力不行了，就容易被细菌感染是吧？
0: 哎，对，就这个意思啊。我们正常人的这个肾脏都有自己的这种防御能力的，但是你防御能力下降了，就反复容易被外界的细菌感染。而且你这个尿路感染呢，你感觉到什么尿道啊、膀胱不舒服，其实它有上级的管家，它这个根源就在我们肾的，它是我们肾脏来管的，是吧？一般来讲呢，我们糖尿病呢会造成我们尿路感染，都是什么呢？上尿路感染，啊，咱们这个医学上叫什么呢？叫慢性肾盂性肾炎。这个时候我们肾脏本身就有炎症的损伤了，你现在是反复吃那种什么左氧氟沙星啊、头孢这些抗生素。严格意义上讲它是控制炎症的，但是反过来来讲，这些药物也得靠我们肾脏代谢出体外，所以说你从长久来讲的话，它相当于让你受伤的肾还得额外的干活，你时间长了，你肾脏的功能负担它还会受到更大的影响。我这么解释能明白吧？
4: 哎呀，我的天哪，这不也是越严重了吗？这
0: 可以这么说。
4: 那医生咋还给我开这个药呢？
0: 我们现代医学它治疗方法就是这样啊，能够把你指标控制下去就行了。但是我们中医来讲呢，是从长久的来看你肾脏的问题啊，肾脏啊本身就因为糖尿病啊、上尿路感染呢、啊，它受伤害了，然后你反复用那种大量的抗生素，它会加重我们肾脏的负担，越来越重。所以说吧，抗生素消炎药能不能用？可以用，但是呢它只是压制我们这个指标的，一旦停药了，细菌还会继续的繁殖。那你根源是在哪儿呢？就在我们肾脏的功能损伤上呢啊，所以说你细菌反复的找上门是这个原因，尿路感染不断，你这根儿没去掉啊，就像拔草不除根儿似的，你地里环境没变，那草不还会长吗？它永远解决不了问题，明白吧？啊，
4: 嗯，你这么一说我明白了。
0: 嗯，
4: 那梁老师，那我这尿路感染该咋整啊？你不总不能老吃消炎药吧？这不越吃越坏菜吗？这样
0: 你这个指标变得严重的时候可以用消炎药，但是平时吧，我告诉你啊，一定是提高我们肾脏的自身的防御能力，这是治疗你根本之道，明白吧？啊，
4: 哦，那您说我的肾咋弄才能恢复这个防御力啊？
0: 我们传统中医学吧有一个非常好的思路，叫以后天养先天。然后我们在这个中医界当中有一位特别好的一位药材非常关键，它叫海胆黄。这两天我提到这个海胆黄了，它是能够真正的填补我们肾精，恢复我们肾脏功能的，还被我们中医界称为是肾脏的续命散。你可以试试这个。
4: 就那个海胆黄，我光听说过有这个海胆蒸蛋，我还真不知道这个海胆还能入药。这个
0: 海胆黄提取物，我告诉你，它是我们这个中药材的非常名贵的一款圣药，而且在这个12800种的我们中药当中，海胆黄提取物它是唯一一个以后天补先天、填精生髓的一个圣药，它的作用独一无二啊，跟那些普通的补肾的药物它完全不一样。那就这个海胆黄提取物啊，它是丹药大组方的一味药材啊，有点像什么啊，像那种野生的野山参一样，一味药它里面就有君臣佐使全方位的效果啊。实际上现在从这个西医的角度来讲哈，也开始研究这个海胆黄提取物了。他发现什么啊，海胆黄提取物当中有专门啊能够保证我们肾脏细胞修复的那种结构蛋白，这种结构蛋白如果充足的话，能够把受损的肾小球细胞啊一点点的给它修复好，让我们肾脏的滤过网重新的发挥作用。
3: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5: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而且还能够增强我们肾脏自身的这种抗菌的能力。 啊，让这个尿液当中的抗菌的物质要多起来，多起来的话，你在排尿的过程当中，它就起到一个杀菌的作用。

0: 是不是从根儿上就挡住外界细菌的滋生了？明白吧？啊，
1: 是是，那要能从根上治疗，那这就可不一般了。
0: 哎，对，而且我告诉你，海胆黄提取物啊，它不光能够从根儿上改善我们尿路感染的问题，你像我们很多肾脏这个功能下降引发的其他的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很多人上岁数以后这种大量的脱发呀、腰膝酸软呐、尿频尿急呀、这些问题，我告诉你，你只要肾脏的功能提高了，这些都可以改善，是吧？因为这些都是我们肾脏的肾精不足所导致的，肾养好了，这些问题自然而然就能跟着缓解啊。
1: 哦，那梁老师，您说这海胆黄这么厉害，那医院咋没有啊？这个，
0: 这就涉及到它的一个特殊性了。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能够入药的药用级别的海胆黄，它这个挑产地挑的特别的严格，必须是那种高纬度寒冷的海域这个生长的海胆，提取物当中才有这种结构蛋白，是吧？比如说咱们东北的那个渤海湾，它温度比较低，这种环境长出来的海胆，它里面的结构蛋白它这个含量足，药效才能够达到药用的标准，啊，而且它不是随便什么地方的海胆都能够入药的。它得是10A 级别以上的这种海胆提取来的提取物才能够入药，它要经过层层的筛选的啊，明白吧？
1: 就是说这入药的海胆跟平时这饭店吃那个海胆它不一样，
0: 对，完全不一样，两回事儿啊。平时咱们饭店吃那个什么海胆蒸蛋呢，那用的就是普通的海胆，就是尝着新鲜就行了。你想想，就那种新鲜的海胆都不便宜吧，是吧？更别说那种浓缩的提纯的药用级别的海胆黄提取物了，啊，在咱们中医界有这么一句话叫一寸黄金一寸海胆的这种说法，啊，成本特别高，也正因为这种价格已经超出了医保报销的范畴了，所以说一般这个普通的医院和药房里都不会常规的配这种药材的，毕竟医院的这个药品采购它得优先考虑性价比和普适性的问题，明白吧？啊。
1: 哎呀，原来是这么回事啊！那我想买咋整啊？这医院没有，我在外边买吧，我又怕买到假的，那没效果。
0: 嗯，
1: 这海胆黄听你说的这么好，我是真想用，能把我这反复的尿路感染给断了根儿就行。你路子广，梁老师，你给大家伙给弄来点呗。
0: 哎呦，你这样吧，你就收听咱们节目吧。我们专家团队呢，正在跟那种药用级别的海胆黄的生产企业在联系这个事儿呢。如果有消息的话，我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伙的。到时候咱们打电话就行，好不啊？
1: 行行，
0: 好吧，
1: 那就等你好消息了，梁老师。
0: 好嘞啊，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好不好啊？
1: 好，
0: 再见啊！
1: 谢谢梁老师，
0: 再见，
1: 再见。
0: 嗯，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的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的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是梁老师。
3: 对，是我。你好。
4: 首先谢谢您呐。
3: 啊。
4: 百忙之中还跟我打电话，
3: 哎呦，
4: 我太感谢您。
3: 哎呦，您别客气啊。
4: 啊，我说说我的情况，老师。
3: 行，然后你先告诉我多大年岁了？
4: 我今年87岁。
3: 哎呦，你老高寿，87岁了，好啊，哎，好啊。
4: 我去年的4月份吧，得了那个房颤。
3: 房颤哦。
4: 啊，我冠心病能有10多年了，都没怎么严重。
3: 啊。
4: 就去年得了房颤了。
3: 房颤了。
4: 我也不明白啥叫房颤，
3: 嗯，
4: 我说今天怎么烂得了，说呢。
3: 嗯。
4: 完了我就含点药。
3: 啊。
4: 完了去了医院了，但家里没人，我一个人生活。
3: 哎呦。
4: 没退休那阵，我就和孩子来一小区，不来一个楼，我自个儿打车去医院了，就含的是那个速效救心丸15个。
3: 应该应该。
4: 25毫克的贝塔乐克，
3: 嗯，
4: 打车去了，这一折腾，我在昆南路再到沈阳市同志会医院，再挂急诊，再到病房1个多点，我这含的药啥的生效了，他就不得瑟了，
3: 就没事了，
4: 人家就不拿当回事了，
3: 嗯，
4: 我就把这情况一说，他说他就房颤，
3: 嗯，
4: 因为我先到的急诊给我做心电图说的房颤，
3: 嗯。
4: 一直没有人给我吃什么药啊，
3: 嗯，
4: 一天难受了吧，他就不是得瑟，就是心率就 弱。
3: 嗯嗯。
4: 就是到十月份吧，那时候心脏吧就跳的没有规律了。
3: 嗯。
4: 六七下七八下，一会儿还就十多下二十多下。
3: 那心率不齐呗，是不？
4: 那胡乱跳，我又害怕呀，我这有个左手耗的慢呀。
3: 嗯。
4: 叮当叮当胡乱跳，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北京时间21点整 9:00 PM。
0: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6: 感受分分秒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7: 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8: 一起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中雨转大雨，16到24度；楚雄多云转中雨，19到28度；玉溪小雨，18到29度；曲靖大雨转中雨，17到26度；大理晴转小雨，15到28度；昭通小雨转阵雨，13到20度；蒙自小雨，21到29度；普洱小雨，19到28度；景洪小雨，23到32度；宝山晴转小雨，16到29度；文山小雨，21到28度；临沧小雨，16到26度；芒市晴转小雨，22到30度；丽江多云转小雨，15到28度；香格里拉晴，5到22度；泸水多云转小雨，21到34度。
9: 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活动报名工作现已展开。本次活动原则上仅招募出租汽车和公交车为爱心送考车辆。专属报名服务热线：95128-0871-6562-0454。
0: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在现代乐坛当中，其实能唱已经不算是什么了，能写会编也成为了作为一个歌手最基本的素养。所以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他他》来自范逸堂的创作、编曲和演唱。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其实作为一个好的歌手，有非常好的创作能力，能够把自己的声音优点扬长避短地表现出来，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他作为一个创作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

0: 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2: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3: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很多朋友喜欢钓鱼，最近雨水多，河岸边泥土松软湿滑，选钓位别站在陡坡边缘，一定穿防滑雨靴，万一打滑丢掉鱼竿保命，最好是结伴钓鱼，一个人就别去危险河段，享受钓鱼的乐趣，一定注意安全。
6: 应急常识365。
7: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根据云南省防洪条例规定，每年5月1号至10月31号为我省防汛期。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我省气候年景总体较差，汛期极端天气事件呈多发重发态势，区域性单点性强降水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可能偏重发生，防汛形势不容乐观。汛期来临，如果发生山洪地质灾害，我们该如何应对？
8: 山洪是指由于暴雨、冰雪融化或拦洪设施溃决等原因，在山区沿河流、溪沟形成的暴涨暴落的洪水，及伴随发生的滑坡、崩塌、泥石流的总称。山洪灾害发生时，往往伴随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造成河流改道、公路中断、耕地冲淹、房倒人亡的悲剧发生。如果在山区遭遇强降雨，有可能受到山洪威胁时，要及时向高处转移。山洪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高地转移，或者立即跑上屋顶、高墙等地暂避。如洪水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难以自保，要充分利用现有的器材逃生，迅速找一些门板、木床、大块泡沫等能漂浮的材料捆扎成筏逃生。如果已被洪水包围，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防汛指挥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带电的电线杆、铁塔。若被山洪围困，第一时间立即拨打110、119求助。往高处跑，往楼上跑，往树上跑，可用鲜艳衣物、手电筒等发出求救信号。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这是一首曾经在很多年前风靡一时的宅男情歌，他妈妈不爱我，来自王金玲。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如果你稍微有一点点乐理常识的话，你会发现在这首歌曲当中的四二拍的节奏让人非常的想要扭动自己的身躯，无论是跨步向前或者是 funky 的节奏，都会让人觉得心情非常好。不过这样的节奏其实在流行乐坛当中并不多见，因为它好像没有三拍子那样像圆舞曲一样的让人觉得非常优美，也没有大多数像四拍子这样的节奏非常的悱恻缠绵的情歌。不过放眼到世界音乐当中来看，有一种音乐类型也的确是二拍子的代表风格了，那就是雷鬼。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到 Masca 乐团的一朵花。

0: 原本因为今天心情还不错。 Baby sorry 这一切都是你的错，因为你长得像我 uncle。
1: 这样的歌词再搭配这样的节奏，让人觉得非常的具有戏剧感。当然在流行乐坛当中，如果你擅长用二拍子的节奏来描述一个故事的话，那么大概这首歌曲会有一种音乐剧的感觉。没错，接下来我们聆听到的裘德非常擅长这样的一种音乐风格，在他的首张个人专辑当中收录了这样的一首歌曲 Rebecca， 也让人刮目相看。

0: 私はレベッカです。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7: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8: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9: 妈妈莎莎
10: 91.8哈巴拉压死的呀，
9: 你还耳朵倒进地听个
10: 91.8哈巴拉。
11: 小平平啊，你看的，在高速路上一桩事情的时候，谨记九字真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前不久啊，就是这九个字啊，让一个25年驾龄的老司机在隧道追尾事故当中死里逃生啊。
1: 是那么快，老哥，一架微型面包车在某条高速隧道的时候发生了右前轮的爆胎，由于离隧道口不远，金师傅开启了双闪灯缓慢的行驶，开了一段路之后感觉到车子开不动了，金师傅呢就让车辆靠边停下，并且立即打开车门撤离到了旁边的补街道上哦。
11: 金师傅想到杀过金石牌，哎呦没法子哦，于是呢他又回到车上准备头脑。就在这个时候啊，后方一辆中型的货车往金师傅停车的方向冲了过来哦。金师傅一看，哎呦情况不对，一边用手指挥后方的货车，一边逃离到右侧的补街道上，来不及刹车的货车抓上了面包车的车尾啊。
1: 从监控上来看呢，从停车到发生事故间隔了20多秒，确实不具备发至三角警示牌的时间。最后呢，高速交警也认定后车负事故呢全部责任。
11: 在高速路上一旦出现突发状况，如果不能暂求处置，极有可能引发交通事故。一定要记得个，只要在高速公路上多停留一秒，危险啊就始终存在啊。
1: 此事故很可怕呢，千万记住不要停留查看车损的情况，命比车重要，没到安全地带等候随意行走，后果都是非常严重的。右侧扶栏位最安全，千万不要围观，为了其他车辆的安全，请按要求发至警示牌。
12: 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活动报名工作现已展开。本次活动原则上仅招募出租汽车和公交车，为爱心送考。

0: 车辆专属报名服务热线95128-0871-6562-0454。
1: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

当大张伟深情款款地演唱这首《世界上最美好的祈祷》，不知道你的心会不会也随着他的温柔慢慢融化。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佳阳的音乐世界，我是佳阳，你是谁？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祈祷就是能够找到那个对的人，让你在茫茫人海当中享受那份惊喜以及不期而遇的幸福，那么这首歌曲将一定会是很多人的主题歌。

终于等到你，差一点就要错过你。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太多太多的巧合，或者说看似的巧合，但实际上却是命运最终的安排。更多的时候，我们能够踏踏实实地生活在看似平凡的世界当中，来坚守一份小幸福小美好，其实也是我们这一生当中难得的机遇。所以经常有人说，有舍便有得。你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是不是快乐，其实是看你在乎的到底是什么。眼前的世界永远有那些不美好，永远也有那些感动存在。时间一分一秒的在流逝，不期待过分的美好，但求现在的安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2: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1: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2: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2: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1: 我是何宇。
2: 我是佳阳。
1: 你是谁？
2: 你是谁？

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归人。

这首非常甜蜜的音乐来自 Olivia 海枯石烂。也许你对他的名字并不是特别的熟悉，他是来自新加坡的一位歌手，早年间发行了很多翻唱的爵士音乐专辑，在中国台湾地区发行了几张华语唱片，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让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位名不见经传的新加坡的歌手 Olivia 的作品《如燕》在十多年之后突然间翻红，各种各样的翻唱如约而至。我们一起来聆听到朱心动的这首《如燕》。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朱新东的《如燕》，无论是 Olivia 的版本，还是我们现在听到的男声版，其实都散发着浓浓的中国味道。而这首歌曲的作者却是地地道道的新加坡著名制作人陈嘉明。提到这样一个名字，你当然第一时间会想到的是许美静。在许美静的音乐专辑当中，几乎80%的音乐作品都出自于这样的一位音乐天才。当然，更多人也关注到她曾经与许美静的感情纠葛。这首《别走》也出自陈嘉明的手笔。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北京时间22:00。
7: 10 o'clock。
8: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9: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0: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夜归人。
1: 什么时候开始学人家喝咖啡的？咖啡都凉了，心都凉了。

这大概是在所有的流行音乐所讲述的故事当中最为特别的一个吧。来自周华健，的确比他好。爱情当中会不会有比较？如果一个人先出现了，后面那个对的人可不可以争取让他让位呢？每个人的爱情故事也许比电视剧更加的精彩，心里面内心的纠结比小说更加的跌宕起伏。而下面的这首歌曲让人觉得有一点点的心疼，不过它的节奏却并不是无限的悲伤。来自蔡卓妍，二缺一。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佳阳的音乐世界，我是佳阳，你是谁？

爱情的二缺一的确会让人觉得无限的焦躁，两个人的事情变成了一个人的决定，让人觉得有些心疼。如果你真的遇到一个对你好的人，你会变成一个可爱的小女人，他会变成一个伟岸的大男人。这样的一首歌曲让人觉得很甜蜜，江阳在这里祝福你找到那个对的人，曹格 Superman。

0: 交通91.8，平安贝贝。
1: 雨季开车，车里最好备一把应急安全锤，放在驾驶座门板储物格里。万一落水或者车门打不开，敲击侧窗四角逃生，别等出事了才想起来。几块钱的东西，关键时刻能救命。
2: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谋，陌上未央，夜归人。

这是一首在90年代风靡一时的音乐作品《潇洒走一回》。当年的叶倩文真的是潇洒漂亮，不过在多年之后，当我们再次看到她出现在电视歌曲节目当中的时候，发现她一头银发也不失气质。听这样的一些音乐作品，去发现那些深藏在我们心底的老歌，也许真的会有一些感动。叶倩文在中国台湾地区发行的最后一张国语专辑，其实非常的遗憾，他所签约的宝丽佳音唱片公司在发行他的那张专辑的时候突然间宣布倒闭，所以这张唱片

作为歌迷，我们当然希望自己喜欢的歌手能够把唱片一直出下去，能够有很多的新歌出现。不过作为唱片公司，盈利才是他的第一目的，所以一位歌手他到底能不能够持续的专辑热卖，成为了这家唱片公司是不是会继续签约这位歌手的重要原因。有很多知名的甚至是天后级的音乐人，在他们约满之后却有很大风险是没有唱片公司来接手的，那么这样一个空档期该如何呢？同样是中国香港地区的知名歌手莫文蔚，就曾经处在这样一个约满之后无人续约的音乐空档期，于是他找到了中国内地的知名音乐人张亚东，自己掏腰包制作了一张翻唱专辑回味，也因为这张专辑的发行让他成功的继续签约到了国际唱片公司。专辑当中所收录的这首《在那遥远的地方》成为了流行音乐界鲜有人翻唱的民歌作品。

0: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3: 近日，领跑汽车官方表示，领跑D99将于5月29日粤港澳大湾区车展进行实车内饰首秀。据了解，该车为品牌首款 MPV 车型，提供纯电和增程动力，车内采用2+2+3座椅布局，主打家庭出行。动力部分，领跑D99提供增程和纯电动力，纯电版升级为1000伏高压平台，配备宁德时代电池包 ，CLTC 纯电续航700公里。近日，江铃福特官方宣布，福特猎马亚马逊限量版正式上市，售价39.98万元。动力方面，福特猎马亚马逊限量版

0: 搭载 2.3T 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功率202千瓦。新车提供 2H、4H、4L 以及 4A 四种驱动模式，支持手动切换。近日，比亚迪全新车型海豚 G DMI 官图正式发布。新车是专为欧洲市场打造的插电混动车型，综合续航里程达1000公里，将于6月正式亮相，并于秋季开启交付。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莫向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归人。

生平第一次放下矜持，只为我们心里面有的那个人。时间仿佛拉回到了很久很久以前。有多少人是在怀念自己的初恋？有多少人的初恋却是那么的苦涩？当我们开始渐渐长大，我们发现自己有了爱的能力，有了爱的技巧，可是却似乎离幸福越来越远。

人慢慢长大，慢慢老去，我们就开始学着在自己的生命当中一一告别，告别那些对我们来说重要的关系，不重要的关系，重要的人，不重要的人。如果爱情、友情、亲情，你必将一一失去，你最先舍弃的会是什么呢？我是佳阳，你是谁？

0: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夜归人。
1: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0: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1: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0: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万晓利的音乐总是会有一种哲学的思考意味，看似简单的歌词却深含着太多的禅意。这首歌曲叫做《陀螺》。有多少人在自己的生活和别人的生活当中不停地打转，看似走了很远的路，但实际上一直在重复。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接下来我们要聆听到中国内地民谣乐非常知名的几位大拿，他们的音乐作品也许对于流行音乐而言并不是那么的太过于的商业，不过每每在聆听到这样的一些歌曲的时候，总是会想起里面描述的那些故事。这是张巍巍的《米店》。

总是会流连忘返。张伟伟，米店。接下来我们要聆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它描述的不再是一个故事，那是很多很多人的故事，或者是很多很多代的故事。这是赵雷，我记得。它不再是传统的民谣音乐人的那种创作手法，也许你会觉得更流行了一些，也许它的旋律更加朗朗上口了一些，但它的歌词依旧让人觉得非常的触动。这首歌叫《我记得》，这是一个关于生命的话题。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2: FM 九一点八，
0: 北京时间23:00。
2: 11:00 PM。
3: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比利时的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
1: 嗯，
0: 今天早晨吧，我坐公交车
1: 啊，
0: 也是赶上了早高峰，我就遇见了一个挺让人心酸的事儿的。
1: 哦，在公交车上遇见的，啥事儿啊？
0: 我跟你说啊，早高峰车上人不多嘛，
1: 嗯，
0: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能够扶到把手的地方站着
1: 啊。
0: 我就闻到一股怪味儿，
1: 怪味儿
0: 啊！你说这味儿哈，说香不香，说臭不臭，他闻着他就难受。
1: 不香不臭，
0: 嗯，
1: 闻着还难受，
0: 嗯，
1: 那这是啥味儿啊？啊！
0: 一开始我以为说什么味儿，刺鼻的香水儿，甜的发腻。嗯，我仔细一闻，好像里边又混杂着腥味儿。
1: 哎呦，
0: 有点像吧，像小孩身上那股没。

0: 有及时换的尿不湿的那个味儿。
1: 那小孩也不能喷香水啊，谁也不能给孩子喷香水
0: 啊。啊，对呀，
1: 啊。
0: 我就顺着那个味儿吧，我就看，我就看见前排靠窗坐着一个老太太，穿着还挺讲究呢，头发呀烫得卷卷的，梳得也很立正，手里面还拎着一个挺漂亮的黑色漆皮的小手包，一看。平时就是一个挺爱干净、挺注重体面的人哈。
1: 就自己，你看从外表上就打扮的这么妥妥帖帖的，那应该是挺爱干净的一个人。那这
0: 是。
1: 味儿是从他身上出来
0: 哎呀，我也这么想的。
1: 的。
0: 可我呢，站旁边没一会儿，我就看见老太太吧，悄悄地往下拽了拽她上衣的下摆，还把腿呢往一块紧了紧，身子也是挺僵硬的。后来呢，车到站了。有人下车空出个座儿，我就往边上挪一挪，才看见啊，他坐过的椅子上面有一小片淡淡的湿的印记。哎呦，我这反应过来，原来老太太漏尿了。那香水啊，估计也是她自己喷的，就想遮掩遮掩。
1: 明白了。
0: 就两个味儿混在一起，那不就怪了吗？
1: 哎呀，你看看，就这事儿啊，就确实挺让人心酸的。上岁数的一些女性朋友，就是好多人都有这种漏尿的尴尬的一个毛病，只是大多数都像老太太一样，有的人好面子，不想让人知道啊，总是自己想办法遮遮掩掩的，就太多了这样的
0: 对
1: 人，对
0: 呀，
1: 吧？
0: 就我当时看着他，他手里边就紧紧的握着他那小包啊，眼睛总是看着周围人的脚，
1: 你看。
0: 生怕谁发现那个湿印子。车到下一站，他慌慌张张的赶紧起来，赶紧下车，还特意用包挡着他腰下面，慢慢挪下车的。我这一想哈，心里不是滋味儿啊！你说这么讲究的老人遇到这事儿，多难为情。
1: 哎呀，何止是难为情啊！我告诉你，还有更严重的呢，就是我之前哈就接诊过好多这样的一些中老年人，我告诉你，这情况比老太太还糟糕呢。有的什么样啊？就是早上起来就咳嗽两声，裤子就湿了，漏尿了。是吧？有的就抱那小孙子，就稍微用点劲儿，就赶紧往厕所跑，啊，时间长了，干脆哈，有的人就不出门了，你下楼买个菜都不敢出去，就怕在外头出这个洋相。家里头人一块儿，比如说聚个餐呢，总是坐立不安的，总想躲在这个厕所里头。就是你想过没有？就好好的晚年的生活，全被这个漏尿这个事儿给困难住了，
0: 是呢，
1: 还不好意思跟人说，你说多难为情吧，这事儿。
0: 关键是真的是挺可怜哈，是不是因为以前生孩子，就是落下的盆底肌松弛撑坏了？
1: 就是我跟你说哈，生育的损伤啊，确实有一方面这样的问题，就是尤其是早些年间，这个医疗条件不是很好，好多女性啊，就是生完孩子没做这个盆底肌的这种修复，年纪大了，这肌肉弹性就变得差了，容易出现漏尿的问题。但是你要以为这个漏尿就是盆底肌的问题的话，我告诉你，你把这漏尿的问题想得简单了。实际上啊，好多老年性的女性的这个漏尿的问题根源在哪儿？我告诉你，在肾上呢。就这一点，好多人都没意识到，在肾上呢。
0: 跟肾有关，
1: 对呀，
0: 肾不是管排毒、管尿多尿少的吗？
1: 对呀，
0: 还跟漏尿挂上钩了，
1: 那当然了。
0: 这个没想过。
1: 我告诉你啊，我们的肾呢，不光是跟老年女性漏尿有着直接的关系。你像很多上了年岁的男性同志，好多人也被这个排尿的问题折腾得够呛。比如说我们说的前列腺问题、前列腺炎、前列腺肥大，是吧？一晚上起夜起个四五次，刚躺下没一会儿又想上厕所，是不是折腾的整宿都睡不好觉？我告诉你，有的更严重，想尿的时候尿不出来。就站在那个马桶边儿上啊，哎呦，半天就滴那么几滴的，好容易尿出来了，滴滴答答的还尿不干净，然后裤子总是潮乎乎的，就很多人以为这是前列腺的毛病，其实前列腺的它的这个上级领导是谁呀？我告诉你，同样也在我们肾上呢。
0: 就是男性的前列腺的问题，根儿也在肾。
1: 哎，
0: 我之前一直以为前列腺就是前列腺，肾就是肾，它不挨着。
1: 我告诉你，从咱们中医讲究的系统，前列腺啊，它就属于我们肾脏的系统。这个肾不光是我们人体的过滤器，还是我们身体当中掌管水液和。

0: 泌尿总调度的这么一个系统。
1: 嗯，
0: 你看静时，我问你个问题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黄河是咱们母亲河，对吧？
1: 嗯，
0: 之前黄河沙子多，然后泛滥成灾，下游的老百姓遭罪，老发水嘛。
1: 嗯，
0: 后来你知道怎么治沙的吗？
1: 我知道啊，我看过纪录片儿
0: 啊，
1: 从上游治。
0: 嗯，
1: 黄河的沙子大多不是从上游黄土高原它
0: 冲下
1: 冲下来
0: 来的，
1: 的，
0: 对，
1: 然后那边植被少，一下雨水土流失，
0: 对，
1: 后来就组织人在黄土高原种树，
0: 哎，
1: 叫什么退耕还林，
0: 哎，
1: 还修了那种能够固土的梯田，
0: 对，
1: 把上游的水土保住了，
0: 啊，
1: 沙子就不往下游去跑了，
0: 对，
1: 下游的河道它也就不淤积了，
0: 对，
1: 水患也就少
0: 你
1: 了。
0: 看看。
1: 不说这叫什么？治黄先治沙，治沙先治源，斩草除根。
0: 对，所以说，你看，我们说这个治沙的这个根源，其实跟我们治疗这个，比如说漏尿啊、前列腺问题，其实是一样的。
1: 嗯，
0: 你得找到你的上级领导，找到他的根源。
1: 嗯，
0: 咱们人体的泌尿系统，它是一条完整的供水的这么一个管道，
1: 嗯，
0: 肾脏是最上游的水源站，明白了吧？
1: 嗯。
0: 所有的尿液都是从我们肾脏当中产生的。
1: 嗯，
0: 你看，我们的血液流进我们肾脏之后，肾脏的肾小球就像个筛子一样，把多余的垃圾、多余的水分、废物给你筛出来，然后经过肾小管调整它的成分，最后变成我们说排出来那个尿液。
1: 嗯，
0: 那这些尿，它会顺着我们的输尿管，像走这个管道一样，流到我们膀胱当中进行储存。
1: 嗯。
0: 等你这个膀胱充盈了、满了，哎，通过尿道排出体外。
1: 嗯，
0: 这是一整套的流程，从源头到出口，我告诉你，你发现肾脏是我们总开关，并且兼顾着这个生产的。
1: 哎，您的意思是，这下游膀胱或者是输尿管的问题根源，它都在肾，对
0: 没
1: 吧？
0: 错，对吧？
1: 嗯，
0: 只要是和尿挂钩的疾病，记住了，调肾准没错，因为根源就在肾上。
1: 嗯，嗯。
0: 肾脏呢，是生产尿液的厂家，一旦出问题了，那就有可能造出这个尿液当中混着不该有的东西，
1: 嗯
0: 比如说像蛋白、像红细胞，对不
1: 嗯，
0: 对？
1: 这个很关键啊。
0: 嗯，
1: 尿蛋白它就会出现尿泡沫，
0: 哎，
1: 像红细胞它不就是尿血吗？
0: 对，没错。但这只是一方面啊，
1: 嗯嗯，
0: 我们肾脏有问题，还会导致我们人什么呢？控制不好这个尿量，要么老生成少量的尿量。
1: 嗯嗯。嗯
0: 让你膀胱总是处于半满的状态，那这个人就会怎么样？老想往厕所跑，
1: 尿频，
0: 尿频，
1: 总有尿意，
0: 对，
1: 还尿不出来多少。
0: 对，咱们这个尿频的一些老年人一定要注意啊，这就是我们肾脏给我们发信号呢，
1: 嗯，
0: 提醒什么？你肾脏的功能开始受损了。
1: 嗯，
0: 那么还有是什么呢？我们肾脏对我们的尿的这个浓缩的这个功能它就变差了，
1: 嗯，
0: 就是尿出来那个尿啊，它稀稀拉拉的，很稀薄。你是总有排尿的这个尿意，
1: 嗯。
0: 你膀胱很容易就是老是处在这个有尿的状态，那你就尿频呗，
1: 嗯
0: 晚上就起夜多呗，对吧？
1: 嗯，那您再说说啊，咱们之前说老年女性漏尿问题，它和肾有什么关联呢？
0: 老年女性的漏尿的问题啊，就包括老年性的这个男同志的前列腺肥大、前列腺炎的问题，
1: 嗯
0: 其实我刚才说了，都是肾脏调节功能它不行了。
1: 嗯。
0: 它就导致膀胱和尿道的这个开关就开始失灵了，啊，就像咱们刚才说的，上游的水源站你的阀门都失灵了，下游的管道你再畅通，是不是也漏水，
1: 嗯，
0: 或者是堵水，
1: 嗯，
0: 是吧？这就是和我们老年人为啥漏尿啊，憋得不行，尿还尿不出来了，两个极端就是共同的原因，肾脏的问题。
1: 哦，明白了，就像治黄河得从上游的根源下手，
0: 对。
1: 像咱们泌尿系统的问题，它也是一个道理呀。肾脏是泌尿系统的上游源头，
0: 对，
1: 不论是男性的前列腺的问题，还是女性的漏尿，甚至是尿频尿急、尿不尽，还有夜尿多。这些所有的尿的问题，只盯着下游膀胱、前列腺、盆底肌，它没用，
0: 没用，
1: 得
0: 对，
1: 把上游肾脏的问题调理好。
0: 对，
1: 就跟黄河下游，你光挖沙不顾上游的水土一样，你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它就会
0: 对，
1: 复发。
0: 你下游的黄河当中，你把那个淤泥清理得再干净。
1: 没用，它
0: 用
1: 还
0: 不了
1: 来。
0: 几天，对吧？上游的那个水土又下来了，
1: 嗯。
0: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所有尿的问题，只要是肾脏这个上游

0: 出岔子了，下游的这些器官再怎么治你也是白忙活。
1: 嗯，
0: 啊，和尿有关的就一定要把肾调理过来。
1: 嗯，我还有个问题啊。
0: 嗯，
1: 您说老年人反复的尿路感染，那他是不是和肾也有关系啊？
0: 他是不是带个尿字儿？
1: 啊，对，
0: 那跟我们的肾脏就有关系。
1: 哦，
0: 反复的尿路感染是咱们很多老年性的男同志、女同志频繁发生的问题。
1: 嗯，
0: 那今天咱们就仔细的讲一讲，如果大家伙有类似的症状，一定要引起注意，
1: 嗯，
0: 及时去干预啊。
1: 嗯，这个太关键了哈。
0: 对，很多人有这样的情况。
1: 你仔细给我们讲讲
0: 尿路感染吧。我们首先得分清楚它的位置。
1: 嗯，
0: 一个叫下尿路，一个叫上尿路。
1: 嗯，
0: 这两个跟我们肾脏的关系它是不一样的，但是根源都在肾上。咱先说这个下尿路的感染。
1: 嗯，
0: 下尿路的感染主要是尿道和膀胱有这个炎症。
1: 尿道和膀胱发炎，那不都是局部炎症吗？
0: 对啊，
1: 吃消炎药不也能改善吗？
0: 哎呦，你看很多人认为消炎药吃上之后就能够杀灭细菌的。
1: 嗯，
0: 但是你会发现它永远是反复发作的。
1: 嗯，
0: 永远反复发作，一次两次我吃消炎药行，那吃完了好那么两天又发作了。
1: 嗯，
0: 啊，五次八次十次，那你能一直吃消炎药吗？
1: 关键是药你能买得起，身体吃不消啊。
0: 对呀，
1: 消炎药它有耐药性。
0: 嗯，
1: 要是有了耐药性以后也没法搬了。
0: 对，就算是没有耐药性，你慢慢会吃出来菌群失调的。
1: 嗯，
0: 下尿路感染看是尿道和膀胱局部的炎症，其实我刚才说了根源在哪儿，肾上。
1: 肾上。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我们肾脏要是功能好的话，能够正常的生成这个尿液的话，实际上我们尿液当中它是有抗菌的物质。

温柔、克制，带一点点回忆的光。这是贝多芬升 C 小调弦乐四重奏第四乐章。贝多芬生命的最后几年，音乐也变得越来越简单，没有冲突，没有呐喊，只剩下一种安静的坦然。接下来这一段慢板，清澈温暖，像是在轻轻说一声晚安。 F 大调弦乐四重奏第三乐章。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4: 史就是历史，是已经发生过的事实的记载，已发生过的事实无非言行两种，这一点古人区分得非常清楚。我们来看看这个史字到底是怎样记载过去的言和行的。史，甲骨文字形是一个会意字，右下方是一只手，毫无疑问，这只手持着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先来看许慎的解释。说文解字说，史，记事者也，从右持中，中正也。许慎认为这只手持的是中，会意为中正记事。百川敬先生也认为手持的是钟，但他说这个钟是指旗杆上绑着的具有祷词的祝咒之器。史亦是右手高举绑有此器的木杆，祈拜神灵，因此史的本意是先王之祭。冯石先生也认为史字实为手执灵旗之形，其本意为奉旗兵祷。以上解释都是错误的，错误的原因就在于将手持的东西误作为是钟，但钟的甲骨文字与此形不符，只是形状相似才导致了误认。徐中书先生认为这个手持的东西是干的简化，干是上端有叉的捕猎器，使的字形将上端的叉省去，古以捕猎生产为事，故从持干即会释义，因此他认为史乃是事的初文。徐中初先生的解释是有说服力的。甲骨卜辞中，在北史有获枪，在北史王其获枪的记录。王立先生认为史是官名，应带有史，为驻守边疆的武官，此武官在西部边疆捕获羌人，正是史字以手持杆捕猎的形象写照。左明安先生说，史字的本意是指管理猎手或记录猎货物的人，后来引申为记录国家大事的人，叫做史官，此说法大致不差。史甲骨文字形大同小异，金字文字形更像干形，小篆字形仅承甲骨文和金文字形而来，楷书字形则完全看不出造字的本意了。李济玉藻当中说，动则左使书之，言则右使书之，这是说天子的举动由左使记载，春秋及此类，天子的言行由右使记载，尚书及此类。所撰襄公二十五年的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孔颖达解释说，是大使即动作之事，在君左相记事，则大使为左使也。左传西宫二十八年，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内史书心复册命晋侯为侯伯，孔颖达解释说，是接言告之事，是内史所长在君之右，故为右使。既言记行乃是史的两大职责。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5: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 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7: 小溪水凉，
6: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7: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景迈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6: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8: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4: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9: 手臂上举，
10: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4: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11: 爸爸，我进了。
4: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十五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12: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1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4: 九七月商潮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

0: 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0: 这个夏天，动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97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4: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8: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9: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4: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
10: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1: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4: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2: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先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3: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2: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3: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2: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13: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4: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15: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3: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6: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

0: 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2: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3: 当这个城市的夜变得不再寂寞，看似繁华的喧嚣却在拉远着每一个人之间的距离，我看到咖啡店里邻座的情侣用手机聊天，交换着各自浏览的娱乐八卦，却不曾端详对面那张曾经让自己心动的脸。我看到大街上拥挤的车流，每个人都匆忙的身影，我曾经也是这样身在其中却视而不见。我试着站在十字路口一动不动，仔细观察每一张面孔，笑容背后会不会有一丝的酸楚，失望背后会不会也有一点安慰。我戴上耳机，开启降噪模式，仿佛刻意过滤掉这个世界的颜色，只专注于自己想看到的场景，渴望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我是佳阳，你是谁？晚安，音乐。
4: 舒伯特的即兴曲在丰沛的激情与戏剧张力之间，始终保持着优雅与一丝顽皮的幽默感。也正是因为如此啊，他们在演奏上往往看似从容，实则艰难，对于钢琴家而言暗藏着诸多的考验。今天我们推荐的是钢琴家路易轩的演奏，他对舒伯特有着深刻的理解。在舒伯特的第899组曲中的第三首，你会感受到一种克制而精妙的控制力。

舒伯特的音乐深不可测，不断探寻并表达着自身的生命经验以及更广义上的人类灵魂本质。演奏的时候呢，路易轩并不依赖夸张的速度或强烈的对比，而是让舒伯特音乐中本质的美自然呈现，精心塑造着每一个乐句，让每一个音符像宝石般闪耀。在舞曲气质鲜明的D935组曲中第四首，他又以出色的手指技巧配合着节制而精准的延音踏板运用，呈现出触键清澈、层次分明的声音质感。

FM 八八七，一路爱自己，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宁静深色零点整。

0: 声音缱绻，声音缱绻，滋润心田，如晨风，如沐雨，如涟漪，如云雾在山间萦绕，如翠鸟在浅滩低吟，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 FM 88.7。
1: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2: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0: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0: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1: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0: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2: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我是主持人倪虹。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孟非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今天呢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那一段时间以来啊，我相信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啊，跟着孟非老师身体啊一定有了改变，而且呢你们也学到了很多有用的、健康的、能治病的这么一些好方式、好方法。那同时啊，今天呢又是我们羊胎盘第三天，这咱们跟听众说过了，这次啊感谢我们西藏求本啊，那咱们这个羊胎盘呢拿到了多少啊？一共1000盒。那这一共这1000盒的羊胎盘呢，听着挺多，可是啊实际要算下来啊还真没有多少。那你看啊，我们每一天呢是吃2只，要不然上午9点吃，要不然呢下午3点吃。那无论你是上午吃下午吃，你吃了就行，保证1天2只。那同时啊，这个一盒里面是30只，那一盒30只，1天2只，这就吃15天，对吧？一盒就是半个月的量。在这里跟大家郑重的声明一下啊，这个羊胎盘是药，再说一遍是药，你一定按照我说的这个1天2只的这么去吃啊，这才是正常的最佳的一个服用量。那这一天呢就200盒，5天一共1000盒。那在这里啊，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就是量真的不多，第二个呀，这1000盒加到一起才500个月。那如果说呀这一下把这1000盒投放出去，我相信呢第一天就没有了。那你看我们老人家在听收音机，你说现在啊有几个年轻人听收音机啊？这现在别说年轻人啊，这咱们自己看，您自己家里那个小孙子小孙女，这以前啊是不是弄个电脑啊，哎就不松手，这天天呢捧着这个笔记本电脑或者家里的台式电脑就不松手。那后来啊就改了，改手机了。那只有啊老人家还听着广播啊，要不然这年轻人没人听了。那你说老人家呀年纪大了，他怎么会不生病呢？是不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呀，收音机前能够听到咱们节目的绝大多数都是老同志，那治病啊就是最关键的了，是不是？那同时呢，这老人家呀别看年龄大了退休了，那有的时候走个人情往份啊，串个门啊，或者说去孩子家里一趟啊，这可能今天就忘听了。这一忘听就不要紧，你错过了1期2期啊还没事儿。那你说咱们就赶得这么巧啊，前两天呢就特别的开心，就知道孟非老师说了，说把这羊胎盘呢快搞过来了啊，天天等等等，结果刚好我说羊胎盘来了1000盒，就今天一天咔一天就没了。那你说刚好这老同志就错过了今天，那出去参加婚礼啊或者是寿宴呢就出去一天，这等一回来才知道坏了，这节目播完了啊，这个事儿啊过去了，你说可惜不可惜啊，是不是？所以啊咱们也要相互照顾相互理解，这样的情况下呀，咱们把这1000盒啊分成5天，这5天下来每天200盒，咱们呢公平一点，谁先打电话就是谁的。 另外呀，这孟非老师呢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呼吁一下啊，正常来说你多用没问题的，正常来说你用上六个月、十个月、十二个月这都好。可是啊，我这里跟大家提示一下，就哪怕说咱经济条件非常好啊，咱们也适合用这个。同时呢，也知道这么机会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再往后啊就不可能再有这个机会了，只有这一次，就是下次不是花钱的事儿，就是下一次你说我就花790拿一盒，没有了。因为什么？因为中心也说了，包括主要的就是这个西藏球本，人说了，说只能帮这么一次。所以说呀，你下次你别说拿790拿一盒，你就1790他也没有。那这次呢，这球本呢也确实是拿出了自己的态度啊，更表现了自己的诚意。是多少钱呢？在我们中心是790块钱一盒的这个阳台盘，现在啊599。再说一遍，阳台盘一盒，我们优研诺的阳内胎定制款的精粹版的啊，599一盒。这599一盒邮寄到你手里的时候，不给你一盒，给多少啊？给你拿两盒，就等于啊你定一盒再加给你一盒，你一次到手两盒，就等于599块钱到你手里是两盒我们定制款的这个阳台盘。也就是说呀，我们中心都不敢这么干，没这个权利，但是呢作为生产的西藏球本，人家就有这个责任，同时啊人家也有这个态度啊，说了，说孟非老师既然在节目当中一直也宣传了我们，也说我们企业是藏区啊加工动物药第一的，那你看也算是给我们做了美言的啊，也说了好话的，也做了企业推广宣传了的。那最重要的呢，这阳台盘呢它得到了广大听众朋友的一个认可啊，那广大听众朋友吧也想用这个，那人家就照顾了一下，599块钱两盒，你看看这划算不划算呢？所以说呀，这个量虽然不多，但是诚意满满啊。那如果说你经济条件再好，我这里啊也奉劝一句听众朋友们，你呀你就拿三盒，你拿三盒，人家呢这边给你邮寄的时候就按六盒邮寄，也就是说你拿三盒再多给你拿三盒，到你手六盒，你说这六盒到你手是不是刚好就三个月呀？对不对？那这三个月下来，这基础量就能有很好的效果了。那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这个确实是货真价实好药，在我们中心所有的都在用的这么一个好药。但是呢我这里啊也得给大家做一个温馨的提示。什么意思呢？虽然说这一次啊599一盒，再多给你拿一盒，到手两盒，有人说哎呀这太好了，这中心里面的镇馆之宝啊。那可以这么说啊，咱们这阳台盘真就是咱们中心里的镇馆之宝了。因为什么？都能用得上，都能用得到啊。而且呢无论是你气上有病、血上有病、气血有病，通通的都是先拿气上治，那一定是用阳台盘。可是啊大家听好了，这阳台盘的不是仙丹，不是说你今天吃上病马上就好了，也不是神药，说你吃了阳台盘包治百病。世界上没有神医也没有神药啊，大家相信吗？世界上没有神医没有神药，是什么？是你针对的病情病症咱们合适了，这才出现的神医神药，是不是？你不能说拿一个东西就把所有的病都治了，那不现实。你就是华佗在世、孙思邈在生也没那个本事，对吧？那为什么说咱们这个阳台盘用完了这个功能确切效果显著呢？那就是几个事儿。第一个，这是藏域的阳台盘，哎，第二个在西藏生产的，那这就保证了什么？保证了三点。第一个，它纯度够，那第二个它精品呢，它精粹版的，是不是？那第三个带优研诺这三个字，这就保证了。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中心是不对外宣传的，这东西外面都没有，你想在外面找阳台盘大把大把有的是，但是你要想找跟我们中心一样的阳台盘，你找遍全国的也没有，只有我们这一家。除非说你到藏区了，你星星点点的你能够找着养羊的买那么一个羊内胎，这还是咋来的？这还是羊流产了掉下来的啊，他不知道捡了放了多久的。那我们这个不是。那我再跟大家说一遍，我们这个羊内胎是哪来的，你听好了啊，这是青海的羊，然后呢正常的怀孕啊，这个一个种群的母羊都怀孕了，时间都差不太多，怀孕到一个月多一点儿，然后统一的把这个羊啊，这母羊赶回来，哎， 干什么呢？这个每个羊啊，给它灌一口麝香的水。这麝香的水给它灌一口下去之后，好了，基本上在一个小时左右，这些羊啊，这个内胎连胎盘一起就下来了啊。这样的情况下，对羊没有任何一点点的损伤啊，身体也不会造成一些损伤。而这个羊下来的这个内胎，就这个连胎盘带小羊就那么一点点，然后统一的收回来，清洗一下就送到哪儿啊？直接冰冻，不是冷冻啊，是冰冻，就送到兰州。到兰州了之后，赶紧用药水，就是我们调配的藏药的药汤，就把这个新鲜的羊内胎就给浸泡，浸泡几天啊？这里面有很多的一些加工方法，就不跟大家说了。但是你放心，绝对里面没有任何一丁点其他的添加。这是为了什么呀？这就是为了保持这羊胎盘最好的活性和功能。然后啊，就在这个兰州把这一系列的工作做好，做好了之后给它烘干一下，这样的话原料第一步就出来了。你们看到那个盒子上啊，上面都写着原料产地就是兰州。那有人说，孟非老师，你不说这是青海的羊吗？对呀，咱原料的地方是在兰州第一步加工的，那你必须在那儿要标注，这个是不能不写的啊。然后呢，这个兰州加工的第一步的羊内胎送到哪儿呢？再送回西藏，也就是说他转了个弯，他从青海啊做好送到兰州。你看，这不是从最西边往回走了，走完了到了兰州加工过后之后再送到西藏，到了西藏再加工，加工好了之后就做成这种冻干粉，然后装到这个小瓶瓶里面。这一瓶里面呢是一颗，你可别小瞧这一颗，就这一只精粹版的，而且还是羊内胎，就这么一只一颗，是正常人半天的量吗？就这么一只，它的这里面的药效和活性甚至都能够等于咱们生产下来掉下来那个羊胎盘，就这一只都比那个生产的羊胎盘，那个生下来的那个羊胎盘那一个来的药劲都够啊，比那个药效都足。那你就想象一下，这差别不就出来了吗？是不是？那这个是多少啊？你就这么羊内胎就那么一个，也才能加工出来几只啊，是不是？所以说物以稀为贵，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整个中国能这么收的，成系统收的，整个中国只有我们。因为外面什么一样是胎盘，那你说价格成本越低是不是就越好呢？那对吧，反正是真胎盘就行了呗，人家那个生产掉下来那个胎盘还大，对吧？那这个你们要是在外面吃到的那个加工好的羊胎盘，可不可跟我们的一样啊？完全不是一回事啊。那你们能够吃到那羊胎盘是啥呀？我告诉你啊，那个是落地了的羊胎，那是胎盘啊。然后呢，那个羊啊把那脐带咬断了，一般情况下羊是低头把这个胎盘吃掉的，连那个包衣都吃掉，可是呢人为干预就不给它吃了，然后啊那么大一块胎盘就拿回来了，好几斤沉。那这里面呢有血有肉有脐带有包衣，这都拿回去了，然后呢清洗干净就烘干脱水，脱水过后最后啊做成了冻干粉，然后就装起来了。你在外面那个羊胎盘就是这么来的，一瓶也是一克啊，也写着呢啊，补气温阳啊，啊益气养血呀、啊，是不是？滋养神经啊，壮骨啊，啊解决风湿啊，是不是？解决不孕不育啊，这功能上按国家要点这么写。那至于吃多少能达到这个效果，那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对吧？我不说那么多，我不能说我们家这羊胎盘天下第一，独一无二，我不能说别人的那个羊胎盘不好，这个我不去说。为啥呢？因为我也不做广告啊，这是第一。第二个，我们也不为了我们中心的羊胎盘大卖啊，用不到啊，因为我们第一也不挣那个钱，对吧？第二个，我们又不是指着那个羊胎盘来挣钱的呀，这个跟我们没关系。我们在中心里面，你只要是患者，你进到我们这个康复中心，是不是？我们这个慢病康复中心，你来了你就得交钱呢、啊、一个人你一个月就15000起步啊，你算算吧，一个人15000，10个人15万，一个月100个人，这就150万呢。那一个月200个人呢，这不就300多万吗？是不是？这基本的就300多万。那平时一个月下来，在中心里就是基本的毛的营业额都在400000-500000以上。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你说我们用挣这个羊胎盘的钱吗？对吧？我们要选， 我们就选最好的原料，我们要选我们就选最好的品质，就这个原因。所以说在我们中心的这个阳台盘，我们所有的在我们中心住院的这些患者老人家们只吃了之后赞不绝口。说什么？有人就说了，说我没想到中心里有这么好的东西。还有的人说，哎呦，说这个听你们说的叫内台，那原先我们吃那个呢，我们就说你吃那是生产台。他说啊，他我说这个吃完了之后感觉不一样。我说你以前吃过？他吃过呀。他说以前我们吃了这个在外面买过那个也是加工好的冻干粉的阳台盘，结果吃完了之后啊也有好处，他说就是小便少点，别的没见出点啥。我说你看，那毕竟是药嘛，是不是？只是说品质、纯度、含量，哎，加工工艺它一样不一样啊，这是有直接区别的。他说来你们这儿啊，这吃完了不一样，效果来得快，身上暖洋洋的，感觉身上有劲儿，睡得好，行动方便，看东西清楚，心脏不憋了，脑袋清凉了。我说那就对了，对吧？这叫啥？这叫好东西。要的是什么？不要金杯，不要银杯，这老百姓自然就有口碑。在中心里面我们都不去宣传这阳台盘，是不是？你就说是我们来这儿了，在我们这儿住了，你住了十天了，半个月了，你也不用跟我们医护人员打听这玩意儿吃了到底有没有用啊，是不是？因为啥？都吃着呢。可能有的人刚来他需要个几天之后再吃，有的是刚来直接就吃了，那你只要一说那行了，那都问问去吧。身边的这些同时住的这些人，你无论是在运动室还是在理疗房还是在餐厅啊，还是在院子里晒太阳，你聊去嘛，对吧？那你这个一聊起来，他说吃完了怎么样，他说吃完了怎么样，那你告诉我这信心足不足啊？这信心一下就起来了，说哎呦，我可是终于遇到好东西了。那这就啥了，不用我们去跟别人说你吃吧怎么怎么样，那大家啊一聊天自己就不说自己的了，自己就把自己吃完了之后的改变就说出来了。那有些人自己也说，说我以前我就吃过阳台盘，啥样啥样的，多少钱多少钱的，吃了多长时间的，身上有啥变化的。那我到了咱们中心又吃了优颜诺定制的这个阳台盘，又有啥区别的？你看根本不用我们插言，根本不用我们插嘴啊，他们自己把这事儿啊就说的是明明白白。所以啊在这儿我郑重的跟听众朋友说清楚啊，如果说你感觉这阳台盘要用，而且一定要用，那你啊抓紧时间打电话。这一天呢200盒，5天1000盒，这200盒呢就是今天的量了。然后啊多少钱呢？在中心里是790一盒，这回啊你拿是599一盒，然后呢多给你拿一盒，就等于599拿了2盒。我建议啊你也别太多，你别说我拿100盒吧，你真要拿100盒我也给你。那问题是我们工作人员一定会劝你说，老人家呀你留点吧，你给别人留点吧，他也一定会跟你说，要不然你拿3盒，然后呢再多给你拿3盒，一共是6盒，3个月的基础量你先吃着。我相信我们工作人员绝大多数都会这么说，除非说你身体这病啊是特别特别的重啊，病程时间呢也特别的长，那可能工作人员松松口，你说多拿点他可能通融一下，要不然他一定会劝你的，对不对啊？那在这儿啊咱们就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清楚。说啥清楚呢？就是如果说年纪大的啊，然后呢基础病特别多的，有个3-4种以上的，曾经呢梗塞过或者出过危险的这类的，你啊主动跟工作人员说，你说那我就多拿2盒吧，你这样的话工作人员也不会多说什么。那如果说你身上的病不多的，而且呢这个维护的也不错，控制的也挺好的，那你怎么办呢？那你就啊听孟非老师的，你就拿上个2盒3盒4盒，你拿2盒呢到手不就4盒吗？你拿3盒呢到手不就6盒吗？你拿4盒到手不就8盒吗？我是建议你少拿，不要拿那么多，这样的话呀自己呢先吃着，然后带有一个给别人也留个机会，你说这样是不是挺好的嘛？对不对？好了，那没有打电话的你就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啊，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0: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
4: 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3: 那说到这个羊胎盘呢？你们就记住几点就可以了。第一个就是咱们一直说的四大功能当中的第一个，大补正气。那这个大补正气啊，针对的是什么情况呢？你听好了啊，只要是身体有基础病的，那我们都是亏空，都是损耗。只要是说年纪大的，那我们身体当中啊消耗的东西就不够。只要是说我们身上病时间长了，这正气啊都受损。所以啊，这大补正气这一块，一般的东西达不到这样的效果。那这么多年下来啊，从孟非老师自身的这个角度就发现，这要想让人身体当中这个先天大药自身自愈力这个正气要给它补上来很难。那选过很多东西，什么扶正方啊、驱邪汤啊等等等等，包括下针啊等等等等，很多东西选过之后，最后确认一点，就是这个羊胎盘对补正气，尤其是大补正气效果来的不错。那又在对比当中就发现啊，说这个落地生产的这个羊胎也有大补正气的作用，但是慢到什么程度呢？跟这个羊内胎来对比啊，你基本上这个生产的这个落到地上的这个胎，你没个三五个月六七个月这正气上不来。反过来说呢，你五六个月六七个月这时间是成本，那第二个这不便宜啊。那你说你六七个月下来的正气才开始慢慢的往上，那如果说你要用到羊内胎呢，那效果显而易见，马上就区别出来了。什么区别呢？就是用上羊内胎，基本上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内，我们身上都会感觉到基础的体征会发变化。第一个就感觉身上这有气了，哎，这有力就有气，有气就有力，气力力气就这么来的。你只要这个大补正气一上来，你走路有劲儿，活动方便，我告诉你，你这体质就一天一天的比以前好。你说久病时间长了之后，那身体能不弱吗？是不是大补正气？哎，所有基础病都是损耗，正气不足，那咱们就可以用。第二个大补虚损，你说我们这个身体当中亏空时间久了啊，那功能上面下降的多了。你看这个年轻人的肝和我们老人的肝，年轻人的心和我们老人家的心，年轻人的这个肾和我们老人家这个肾，那一对比呀， 那显而易见呢，哪个好啊？是不是？就以皮肤为例吧，那我们老人家的皮肤啊，皱巴巴的，缺少水分，没弹性。那你看年轻人的那个皮肤，是不是一看着弹性好，紧绷绷，光溜溜的？一样的伤口，人家几天长好了，你这个十天半个月还长不好，啥情况啊？这东西衰老了，老了陈旧了。你就像桌子一样，是不是？那新桌子和用了十年的桌子，它能一样吗？很多木头年头时间久了就糟楞了，是不是？有的时候一敲打掉渣，或者说用力一下子就坏了。那人的脏器功能它也是这么回事，是不是？虚了，损了。那你一旦虚的厉害了，你看看啊，这功能就接不上劲儿了，哎，肝脏这个解毒的能力就下降了，肾脏这个代谢的能力就下降了，你这不就是虚损吗？是不是？你脾胃功能也不像以前动得那么快了啊，肠道里面往下推的能力也下降了，一去个厕所呀，那坐那半个多小时都是你拉不出来。那心脏跳的呀，年轻的时候自己感觉那心脏咚咚咚，这现在上了岁数了，那心脏跳的咕咚没劲儿，那你告诉我这供血它能好吗？是不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解决这个事儿。哎，引气归经，你像这酸一下，那儿麻一下，这儿胀一下，那儿疼一下，这都是气机乱串，气它不听话，那不行啊，咱得让它归位呀、啊。谁来呀、啊？这个阳太盘能起到这个事儿。你要是正气归位了啊，脏器里面的气归位了，经络的里的气听话归位了，你这血压都平稳了。对不对？最后一个扶正驱邪，你只有正气过来了，足了，咱们才能对抗外部感染的这个邪气，咱们才能够抵御风寒湿邪。有人说我怕冷，你怕什么冷啊？阳气不足，正气不足啊！你正气足了，阳气够了，你一点也不冷。你年轻的时候你穿薄的，你怎么不冷？你到了老了，你感觉冷，穿的厚还冷，什么？自身里面的热量不够了，能量消耗殆尽了。也就是说，就像一个炉火一样。那咱们年轻的时候正是炉火正旺的时候，那你在边上都暖和，你在小伙子身边站着你都看他不冷，你摸着他都热乎乎的，是不是？那岁数大的人你看着是有几个身上摸着热乎乎的，一摸都是冰凉的，一有点凉了冻得直哆嗦，啥？正气不足，邪气进来了，是不是？扶正驱邪，在医学里面讲扶正驱邪是能够对抗疾病，那在西医的角度里面就是增强我们身体抵抗各种病毒的能力，解决各种传染病的能力，对抗病毒微生物的能力，这都能够带到一起去。所以说你记住了阳台盘这四大功能，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你把这四点利用好了，一般来讲身体当中多项的问题咱都能够通过这个给到一个良好的解决。那说到阳台盘呢，那咱们说什么样的人要用？那孟非老师讲了这么多天，生病的，体质不好的啊，免疫力下降的，脏器功能受损的来用。那我如果要是详细的说一说呀，我给你们念叨念叨，你们呢往心里头记一下，大家听好了啊。这个年纪大的，也就是第一条，哎，年纪大的上了七八十岁的，那这一关的，那我告诉你啊，要用。有些人呢是病得比较早的，这明明啊60多岁这看着跟70多一样，这个也算。也就是说什么？第一个年龄大的啊，然后呢老得快的这类的，那身体机能啊下降了。那下降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不足啊年轻人的一半。那这就是损耗啊。你算算啊，几乎80-90岁的老人家那身上都是病，有几个呀看着好一点的？太少太少了，1000个里面都不一定有那么一个。那你说这是啥情况啊？是不是？这就是身体当中啊损耗性过大。那虽然说我们整个中国呀这个平均寿命现在几乎都达到了78岁啊，已经很厉害了，也提高了，但是你看看啊，这原先呢活到80多岁的都少，那不讲吗？人过70古来稀。可是你看现在80多岁的一点不稀奇，是不是？但是呢80多岁的不稀奇了，他病也多了，你不能跟以前比，是不是？那几十年前那50多岁的人那都老成什么样了，是不是？60多岁那一没好几个，那70多的不是说古来稀吗？你看孟非老师这50岁的年龄那都记着，那我小那时候那瞅着50多岁60多岁那个人呢，是不是？那都老得不像样了，跟现在比不了。 那现在咱们的平均寿命就到了78岁了。可是啊，你记住一点啊，就是人年纪越大，这气血呀，它就越弱，是不是？你看啊，这个气血一弱，这功能就出问题了。哎，那气血一弱了，那气推不动血了，血呀走的又慢了，那这一下子这血压就容易出来问题，那一下变高了，过一会儿呢劲儿又上来了，又变低了，忽忽悠悠的，这血压一会儿高一会儿低，这老人家是最常见的，是不是？你跟年轻人喝个酒啊，跑跑步啊，他血压都不一定变，但是年纪大了这就不行了，对吧？血液气都出问题了。哎，这是第一类的，说气血变弱了，年纪变大。那第二类的呢，就是传染类疾病。那传染类疾病跟羊胎盘也有关系，也得吃啊。那传染类的疾病，这不就说回来了扶正驱邪这块吗？你看这年纪大的人呢，说实话他就怕各种传染病，那年纪一大再加上有基础病，那麻烦了。有的时候啊，可能一个感冒都要了命了。那为啥这么说啊？你看啊，现在这流感呢是越来越变，变得都不认识了。你说前两年呢，咱们是不是就说什么 H7N1 H7N9 那流感，后来又有什么禽流感、猪流感，你说现在它咋就这么多流感？然后啊，又另外一个事儿，就肺炎，是不是？你说这肺炎也开始流行，现在啊就越来越多的传染病。这传染病一多呀，这年轻人不怕。为啥说年轻人不怕呢？这年轻人正气足啊，他体格好啊。这老百姓讲的说，这年轻人呢的抵抗力强，哎，有点小毛病了扛一扛就过去了。那你看现在这个年纪大的，你不信你试试，你敢扛吗？你说真要是传染了啊，咳嗽了，呼吸的时候跟拉风匣一样，呼噜呼噜的，你停停，你试试。那年轻人可能说熬两天发个烧过去了，那老人家呀熬两天那可能都起不来了。那啥情况？就是身体内部损耗太大了，年老体弱，年老体衰。所以说我说了嘛，我说到80岁左右这是一大关呢啊。那这一类的人，咱们一定把这个羊胎盘用起来，也就70多岁80岁以上的这些，你一定一定，你听孟非老师的话，用起来。为啥？就是人活啊，他就是一口气啊，那这个岁数了，是不是经常上不来气儿啊？对吧？气短呢，你琢磨琢磨，是不是没劲儿，气就虚？那咋办呢？一般来说，到这种情况下，很多人就建议啊，说补补气吧，拿人参吃一吃。结果人参一吃完了之后，燥的呀，这晚上睡不着啊，嘴里干的呀，舌头都打不开点儿。你看这人参呢，吃不了。你别说是野生的，你就是这个年龄段，你就给它种植的，那年轻人吃了还稍微好点，就感觉到热，但是老人家吃了不行。所以说呀，这自古有句话叫人参杀人无过，大黄救人无功。这人参别乱用啊，用对地方了，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救世良药。但是呢，乱用，这人参用完了呀容易出事儿，是不是？吃了受不了。那很多人说不行，我就吃黄芪呀、山药啊，党参呢，可以吗？可以，那也能补气，但也能够补点正气，也能够帮忙去去邪气。但是呢，你吃吧，那吃了就比不吃强，是不是？那如果说要是这类的情况下，咱用上羊胎盘呢，这羊内胎呢，啊，精粹版的呢，一般一个月那效果就出来了。为啥呢？咱补上来了呀，对吧？先补亏空啊，亏空一补完，这气血马上就上来了。哎，这后面气一推，血一推，这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啊，引气归经，扶正驱邪，这四个事儿一起干。尤其到最后的扶正驱邪这块，先把你邪气排一排，正气再补一补，你明显感觉到你这人呢精神头足了，睡得香了啊，上下楼啊，散个步啊，有劲儿了，多好。你看这样，是我差不多这50多年的经验呢。那这50多年呢，你算算啊，我从医就30年。那我小时候啊，我就见了身边的这些老人家，我有生活，对不对？这30年的工作经历，我又见遍了这类的患者，是不是？我有经验呢。你说这加到一块50年，我也岁数不小了，我也是中年人了，对吧？那我给患者用完了之后，我是跟在患者身边呢。那我们中心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啊，为啥不一样？就是在医院里面，你找大夫开完药， 那是啥情况？那是拿着药回家，吃没吃，怎么吃，吃了多少，这个事儿大夫一概不知道。哎，等到说好了，药吃完了，那说那不吃了吧，那就这么着吧。你看这大夫不知道后面是咋回事。有一些说好一半，那找大夫来了说再开点，哎，这个大夫知道有用了。还有一些呢是吃完了药啊没啥效果，那没啥效果咋办呢？不耽误时间了，换另外一个大夫吧。好了，这一换另外一个大夫，这大夫上一次开的药他可不知道好使没好使。所以在医院里面的这些大夫啊那么忙，一天招呼那么多病人，到最后效果怎么样，那只能靠一个东西能够证明。靠啥呀？这大夫送的锦旗多不多啊？什么这个盛世良方啊，济世救民呐、啊，华佗在世啊，还我健康啊，这个锦旗啊一来，这大夫知道好有效了。那我们中心跟这个有区别啊？有啥区别？孟非老师跟你们说过啊，我们中心里面这患者跟我们住一个院，白天晚上你总有机会你能见着他，而且呢每天这些患者呀身上量的血压呀啊，包括平时监控器上面这个心跳啊啊频率啊，心跳的好不好啊，晚上睡眠几个小时啊，这我们这块是一清二楚。如果说吃完药了，我们的工作人员还有这些护士巡房的时候都每次都会问一下，这两天有什么感觉呀，身上有什么变化呀，啊有没有哪儿不舒服啊，有没有哪儿舒服啊。如果说这个人吃了我们中心这个羊胎盘，那我们是第一时间知道他是两天吃完了有效了，还是五天吃完了身体有变化了。那你看这孟非老师说到这儿，大家是不是就明白了，我们更有底，我们更有信心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是一线，我们是直接跟患者挨着门住，我们是看到他们身上所有的变化。哎，你这不就效果好了吗？这用着用着，我们这些患者年纪大的就出现啥情况了，这眼睛啊越来越明亮了。那这不年老体虚吗，那眼睛也退化呀，发黄啊，看不清啊，老花眼呢、啊、他用了用了眼睛明亮了。这不是羊胎盘治眼睛，这是啥？气过来了，血通了，眼睛得以滋养了，那头脑灵活了。有人说这还管脑袋吗？他不管脑袋。你想想啊，人这个气推着血往上走，这多难上啊。你说这个脑袋是最顶上啊，而且用血量又大，为啥说年纪大的人经常头晕呢？这就是脑袋上来的血少。那你咋不找病根呢？这脑袋上来的血少跟啥有关？气它推不动，你只要把这个气能推得上来推得动，血跟着自己就来了，是不是？你看用上羊胎盘，大不正气，大不虚损，这气一足血一旺，那就出来好结果了。脑袋反应快了，不像以前晕晕晕的胀胀的，那更多的反应的是啥呀？说这个心脏这得劲了。哎，不像以前呢，这心脏啊有的时候憋，有的时候胀，闷乎乎的，有的时候还疼。你告诉我这心脏啊它是个功臣呢，谁也离不开这东西啊，那心脏可不能停啊。你睡着了你眼睛闭上了，是不是？你睡着了手脚不用动了，但是你咋忘了呢？你睡着了你喘不喘气儿？你睡着了是不是肺脏它也在动啊，是不是？呼吸呢？你睡着了这个心脏它动不动？这心脏它也在动，对吧？它供血呢呀。那你睡着了这肝在不在动？肝在给你过滤血液。你睡着了这个肾在不在动？你发现没有，就是五脏六腑啊，你即使睡着了它该怎么干活它也怎么干活，只是它干活的频率啊它低了点。哎，那是这个情况。但是呢你用完了这个羊胎盘，气只要一足了，那你心脏这块尤其是以缺血的问题所产生的心慌啊，胸闷呐、啊，啊房颤呐、啊，早搏呀、啊，这心律不齐啊，闷憋胀啊，轻微的心绞痛啊，我告诉大家这都是心肌缺血。缺血你不信，你吃再多补血的，你这块该啥样还是啥样。这血症啊一定是先治气后治血。那你说这羊胎盘用完了，心脏那块感觉不压得慌了，憋了不堵了，那你说这是不是先要补气才起到的效果呀？是不是？所以说这些岁数大的在我们中心呢用上羊胎盘，这眼睛明亮了，头脑灵活了，心脏是舒服了，这小便次数还减少了呢，手脚啊热乎乎的，这是啥呀？这就是虚损慢慢的给补上了，哎，起作用了。那优研诺定制款的这个羊胎盘，大家自己琢磨一下吧，你说这是不是好药？它绝对是好药。哎，年纪大的 听我讲，你只要上了七十来岁的、八十多的，你一定一定，你听孟非老师的话。为啥呀？这东西啊，对这个年纪大的人，那一定是能补得上来的。要不然你吃别的，你是起不到这个药效的。羊胎盘独一无二，他就在这儿下了大功夫了，哎，效果呢就越来越好。那再有一类人呢，就是我们的四高人群。大家仔细听一下啊，这个四高啊，一定是所有慢性病当中最麻烦、最让人头疼的这个基础病。你想想啊，这高血压到最后能不能够引起脑出血呀？这高血压到最后能不能够引起血管破裂呀？这高血压时间长了之后，一定能够引起左心室肥大。说到这儿，你就能够明白了，这高血压这个问题啊，是非常容易让大家忽视的这么个疾病。那再有啊，长时间的血压高，你肾病综合症一起都来了。所以啊，平时这个血压呀，这个忽高忽低也好，或者说不稳也好，或者是特别高也好，它有个假象。什么假象呢？就是如果你手边没有血压计，你是不知道的，这是第一。再有还有一类人，这种人更可怕，就是有时候他的血压是180、190甚至是200，他没感觉，他一点感觉都没有。你就可以想象一下，这种情况下他这个脑部的血管是不是就跟这个定时炸弹一样，随时就可能嘣就爆了。那你想想，这一下瞬间脑出血，血压还那么高，你说这出血量得多大？而这种出血呀，虽然说现在有很多的应对办法，你比方说这个头部啊钻个洞，然后把这个压力卸下，同时啊把这个出的这个血抽一抽。你想想啊，这是大手术啊，开颅啊，这不只是花钱的问题啊，你如果解救的不及时啊，送医不及时，手术不及时，那这人直接就再见了。这脑梗塞死亡的概率、脑血栓死亡的概率低，致残的概率高，但是这个脑出血可不是这么回事啊。那我跟大家讲，你切记切记记在心里，如果是四高人群的，这羊胎盘你一定一定，你听孟非老师的，你至少用上它三个月，就六盒。你现在拿，你拿三盒，多给你拿三盒，599一盒，是不是？你拿上三盒，再给你多拿三盒，刚好凑够六盒，三个月你吃吧。这三个月下来给你气机乱了的引气归经，哎，引气一归经，这气回来了，这血压自然就往下降了，是不是？那你说你肝气不舒的，它是不往上顶啊，对吧？顶得你胃疼，肚子上顶得你心脏憋闷，顶得你眼睛鼓鼓的，顶得你头都蒙蒙的，这就是气机乱了，是不是？从肝胆经跑上去了，哎，你到了中上的这个位置了，那你就中间这块难受，你到顶上了，你就眼睛难受，耳朵难受，这血压呼呼呼就来了，是不是？那你说咋办？吃降压药呗。当然你记住了，你吃了降压药是停了，可是你这降压药的药劲儿一过去呢，那他血压不就又上来了吗？是不是？而且你以后是越吃越多，高血压的药是越吃越多，你还得换着吃，你吃的时间长了药效不够了，那医院又给你换。那何不如就干一个事儿啊，引气归经啊，对不对？引回肝胆气。哎，你就发现有意思的事儿啊，我跟你说，这一般来说都是劲儿大的能拉住这个劲儿小的，没有劲儿小的拉住劲儿大的，这用药也是一样，是不是？都是劲儿大的拉劲儿小的啊。你肝胆气的不听话了，它劲儿大，你一般的药顶不过这个肝胆气这个劲儿的时候，你就归不回来，对吧？那同样啊，用药也是以大欺小啊，是不是？它火大就欺负你津液不足，你就口干吗？是不是？火大就欺负你阴虚，你就变干，对吧？同理嘛，你引气归经谁来引呢？那一定是管事儿的劲儿大的，他把这个肝胆气乱跑的给他弄回来。那谁劲儿大呀？那我告诉你，全身上下最大的就是正气，正气最大。那这个正气是啥？为啥它最大呀？这正气它是先天的就演化出来的，它这级别高不高？那咱们平时都讲官大一级压死人，是不是？那官又大，劲儿还大，它就能给引导回来。哎，肝胆经回来了，它听话了，它在这个肝胆经里面这个气正常走了，那我告诉你，它不顶了，也不撞了，哎，血压它自己慢慢就下来了。所以你看吃中药的这个治高血压，是不是绝大多数的都是心肝利胆？它就这个原因，对吧？羊胎盘呢，它不就劲儿大吗？它劲儿大了，它能补这半口先天真气，你这一下子就把肝胆气给定住了。这肝胆气定住了，你血压自己就下来了， 这不就殊途同归吗？是不是？中药是啥？是好言相劝，伤着了来啊，慢慢吃。你看中药药效来得慢，就在这儿嘛。这就是不急不躁，慢慢来。这藏药不一样，藏药是啥呀？这是引，是来，你回来吧，啊，赶紧回来。这藏药就是跟他说这个，那吃下去藏药劲儿大。再往后，藏药问你回不回？你不回我动手了啊！那边一看，哎呀，这劲儿大的，说让我回来，好好好，我回来吧。你看，这就回来了。所以说，这个经络里面这气回来了，不乱走了，眼睛不鼓了，心脏不闷了，头脑不胀了，血压下来了，引气归经，是不是？你看，同样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这啥？这杂质，它本身呢都有用，它多了就不行。那咋办呢？是不是？你看这垃圾占地方，那咱们一般是不是填埋？填埋垃圾是自己骗自己，你血糖、尿酸、血脂，时间长了吧，它那地方也腐烂。真正把垃圾最有效的解决就是什么？一把火烧了。你看开荒种地，是不是一劳永逸烧荒啊？挺好用吧？它人也是如此，你血脂高、血糖高、尿酸高，它都有一个现象，水肿、湿气重。你看血糖、血脂、尿酸都和湿和代谢有很大关系。你正气是啥？正气是人阳气的组合，大组合，是阳中有阴，阴中有阳，表现的就是阳。哎，又不上火，这就是里面有阴。所以说呀，这为什么叫气血同治？血是阴的，阳胎盘没见着光，它带阴，又是生命初始纯阳的，那所以阴阳结合不上火补命啊，补根本。这个时候啊，就出现了一个词儿叫温阳和煦。这温阳和煦就像点把火一样，就把你身上多余的这个血糖啊、血脂啊、尿酸呢、啊，慢慢给它引燃，引燃了之后，你慢慢的这几个指标它就下来了。哎，所以说它对四高这些人你一定要用，是不是？哎，这必须要用的嘛，四高的、心脑血管的、防止出血梗塞的，你一定要用。你再有一个就是扶正驱邪嘛，对吧？那你这里多了，邪多了，是不是？那什么是邪呀？风也是邪，寒也是邪，湿也是邪啊，外感的也是邪。所以在这儿啊，扶正驱邪用上呢，对吧？你这样的情况下，你三高的、心脑血管的啊、四高的，是不是？包括这个糖尿病的这个心脏不舒服的，你这类的这四大点，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哎，它温阳和煦，它给你化，对吧？你在这里面，咱们就说一个事儿，只要正气一上来，气化蒸腾，你这一锅脏水啊，这里面又有血糖，又有血脂，又有尿酸，是不是？底下烧着火，你就给蒸发了，越蒸越少，越蒸越少。这时候啊，你就会发现呢，有的人呢，他出汗变了，他这汗呢变酸了，汗变腥了，还有的人汗都发臭了。那你告诉我，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我告诉你，这是好事。这个时候就证明都代谢出来，往出排呢。汗液和毛孔的也是排毒的呀，对不对？那身体当中剩下那个渣渣就拉出来了。哎，那汗味变了，你大便味道都变了。你这一变，这证明什么？这效果就出来了。所以说心血管、脑血管啊，你这问题啊，你不用往别的地方去想，你心脑血管出问题了，你就是气不足了，对不对？你气不足，气不够，顶不上去血，你造成缺血。缺血的根本是没有气，气上不来，顶不到血，血过不来就缺氧。你缺氧了，你就闷，你就疼，你就晕，你就胀，你就憋。那根儿在气啊，先解决气，后解决血，回头再解决气血。它治病它是有流程的，对不对？啥叫立体治疗啊？这就是。所以你记住了啊，气血加气顺序不能乱，阳胎盘是第一个精准治疗的，就解决气的，而且是标本兼治，你别治错了，对吧？这样的情况下，咱们把这个大根本给它一解决，你后面所有的问题就好说了。一定是记住这句话，先解决气再解决血，然后再解决气和血，那就是分成三大步，就是先解决气再解决血再解决气。如果分成四步，就是先治气再治血，把这个病都定住，然后再小治气血温养，这病就真正能治好了，对不对？所以你流程不能乱，这叫有效的、合理的用好药治病。那这次呢，阳胎盘你赶上了，对不对？你说这药你该用不该用？你必须把它用上啊，早用早好。那你试试，这效果来的也快。吃完了之后，为啥来的这么快的作用？它真呢？咱们不讲了吗？阳内胎，精粹的、定制款的，这三样哪一样你在外面都找不着？你只有我们中心有这个，我们中心费劲巴力做这个，就是为了给我们中心的患者，让他们身上这个病治得快一点。所以这次啊，今天200盒，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抢得上，对吧？你今天没抢上，明天还有。你到时候你今天没抢上，你明天继续打电话，我再跟大家宣布一下啊，这个阳内胎优颜诺定制款 中心里卖790一盒。这次呢，这个西藏球本给咱们的政策和活动什么情况啊？599一盒，买一盒多给拿一盒，到手599，到手两盒，这多划算呢！你拿你就建议你啊，拿上三盒，然后再多给你拿三盒，凑上六盒，刚好一个基础用量就够了。好了，那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呢就说到这儿。好了，也衷心的希望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真正的健健康康活到100岁。
4: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3: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5: 哎，你好，你好，孟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5: 哎呀，能跟你通话，我真太高兴了。
3: 哎呀，我也高兴。你好。
5: 哎，你好，你好。哎，孟非老师，我要订那个优颜诺羊胎盘，我要订20盒，你帮我订一下。
3: 不是，你等一下，老同志啊。
5: 啊啊。
3: 这个我们现在啊，这个是599一盒，然后呢，再多给拿一盒，就等于599拿两盒。你说你要拿20盒。我再给你拿20盒，这不就40盒了吗？40盒能吃20个月，是不是太多了？你用不了那么多呀，你花那么多钱干啥呀？
5: 我没多花钱，孟非老师，我知道拿20盒送20盒，能到手40盒
3: 啊，
5: 我都计划好的，我就等今天呢。难道这么划算？我是给我老伴一起用的。
3: 啊啊啊！姐，你吓我一跳，我以为你自己要吃40盒呢。
5: 不是不是。
3: 什么情况？你们两个怎么回事要这么多呀？
5: 行，先说我吧，
3: 啊，
5: 我严重的糖尿病，我都30年了，30年老糖人了。我老伴儿他都下过3个支架了，
3: 哎，
5: 我们两口子都是重病号。你不说了吗？大补正气，引气归经。尤其是我老伴儿用了6天，他感觉特别明显。以前都不敢伸懒腰，也不敢蹲着
3: 啊，
5: 只要压着这个心脏，他说就疼。
3: 不是那么严重吗？
5: 啊，晚上睡觉都不敢那个左侧躺，就也不敢平躺，只能往右躺。
3: 就是反着，就是啊，我想想啊，对对对，这是真的疼，压的疼。
5: 啊啊，
6: 哎呦，
5: 他压的肋骨都变形了。
6: 哎呦我的天哪。
5: 嗯，这不用了六天嘛，他说心脏这块不压迫不闷了。
6: 嗯
5: 嗯，脑子也觉得清凉了，就说让我多买点儿。我就想着机会难得，怕以后再没有了，就想着多拿点儿。
6: 啊，这回我听明白了。你知道你刚才说那个要20盒给我吓一跳，你知道吧？

0: 中循环一慢，咱们这羊胎盘一吃完了之后，它增强你的气机循环，大补正气，引气归经，你们自己不都说了吗？帮你这个晚上的循环快一点，身体内部的自身修复多一点。你这样的情况下，咱们就把这个细胞啊、血管啊、神经啊，把它稳一稳，哎，以后这些并发症的情况都能减轻，而且呢，这些症状都能控制。这是你这块儿，你老伴儿这块儿，我问一下啊，你是不是给他上午吃的？
1: 对。
0: 你看，我就跟你讲，这个心血管的这类的情况，上午吃效果好。所以你俩要是把这羊胎盘拿到手了，就是你老伴儿上午吃，你下午吃，你这个事儿你别弄反了。他
1: 上
0: 上午
1: 午吃，
0: 吃
1: 我
0: 九
1: 下午
0: 点，
1: 吃。
0: 对，他上午9点吃两只，你下午3点吃两只，你俩别一起吃。
1: 行，
0: 尤
1: 我
0: 其是
1: 听。
0: 他上午吃完了之后，这个效果比下午吃了要好。为什么？因为上午啊，心脏循环更快一点，这样的话把这个气补上了，他整天这个气都够。再有啊，你给你老伴儿吃的时间要长一点。如果你俩这个到手一共是40盒，你听我的啊，他这个情况有点重。你刚才说了个事儿，这个我就突然之间心里头就咯噔一下，为啥？
1: 那你
0: 你
1: 说，
0: 说你说他只能往右侧躺，肋骨都压变形了，这就证明什么？往左一点儿他都不得劲儿，平躺着
1: 是的，
0: 扯着都不得劲儿，所以他这情况有点重。那他这个你们两个到手40盒，你给他吃30盒，然后呢你吃10盒，多给他吃点，
1: 行，
0: 你看这样行不
1: 好，
0: 行？你这样的话
1: 可以，
0: 就给他吃上。如果说你条件好的，你家里有那个三七粉的，你就是给他吃的时候一次啊，然后匀上这个2克3克的三七粉，跟这个羊胎盘一起吃下去，效果会更好。那你俩这情况我都了解了，你这个没多掉，这个你俩确实应该多用点，那就给你订上20盒，然后再多给拿上20盒，到你俩手里40盒，你老伴吃30盒，你吃10盒，祝你俩健康，好不好？
1: 好好好，那谢谢孟
0: 哎，
1: 非
0: 不
1: 老师，
0: 客气，
1: 太
0: 那
1: 感
0: 就这
1: 谢
0: 两
1: 了。
0: 天到了，你们就按照我说的，他上午9点吃，你下午3点吃，好好吃，好好治病。
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象牙白色6点整。你是否每天都重复同样的节奏？面对相同的人群，
3: 又在锻炼呢。
2: 吃着类似的食物，搭乘同一班公车，遭遇差不多的情境，越活的身心，既需要你习惯规律，又需要你有所转变。887贴心提醒：健康的饮食、优质的睡眠、平稳的情绪以及适当的运动都不可少。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3: Go，开始行走。
2: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887。
4: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5: 黄氏养生院健康加油站，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爱华，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百姓可以信赖的健康领路人养老做客直播间，跟大家聊健康、话养生。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养老。养老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养老，随着我们这档节目的不断热播哈，大家对于我们的关注度也是持续的走高。老百姓普遍的一个评价就是，养老真的是为大家着想，讲的知识都是跟自己的健康息息相关的。包括现在我的亲戚啊、朋友哈，知道我跟您主持这档节目之后呢，他们有任何健康问题，第一个都会想到我，希望我能够向养老您请教。
6: 这个呀，只要是我能力范围之内的，不管呢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我都尽全力帮助大家。就像呢前段时间呢跟你说到的一样，我们每个人呢都应该掌握一些必要的健康知识，这样呢对自己、对家人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0: 你看，我们很多听众朋友收听我的节目呢，都是一个人先受益，然后呢，跟着整个家庭都受益。这个节目当中也经常会听到这样的患者，哎，先开始呢，自己用黄氏膏方，啊，用一段时间以后呢，取得了不错的认可的效果，然后呢，老两口开始用，哎，给老伴用，老两口用得好以后呢，又给自己的孩子用，孩子用得好，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呢，推而广之。所以说呢，一个人带动了一个家庭，带动了一个社区，很多的情况呢都是这样。
1: 杨老，今天啊，节目当中想向您咨询到的这个病症呢，非常常见、非常痛苦的一种疾病，而且呢，我还特意向我们场外的老师了解了这个病的情况。现在可以讲，这个疾病呢也是越来越多，包括我身边有朋友呢，就是这个病。
0: 是什么病症呢？
1: 痛风。
0: 啊。
1: 杨老，您能不能跟大家简单的说说，就是这个痛风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0: 痛风呢，其实就是人体呢体内的血尿酸升高，然后呢沉积在关节或者说关节的周围，或者说肾脏这些组织，引起这个急性的炎症或者说慢性的一些损伤，这种病症呢就叫痛风。
1: 那它是怎么形成的呢？怎么发生的呢？为什么现在那么多人得痛风呢？
0: 我们想要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呀，首先呢要知道什么叫血尿酸啊，血尿酸升高了是什么情况。
1: 嗯，
0: 咱们正常人的体内呢都有一定的这个尿酸，是人体代谢的一个产物，如果在血尿酸不超标的情况下呢，在一定范围之内维持一个平衡，这是健康的。
1: 嗯，
0: 那么血尿酸升高的话呢，说明你体内的废物在体内有蓄积了，达到一定的浓度了，这个时候呢就容易沉积下来，沉积到关节呀、肾脏啊这些组织，就会引发一些炎症的反应。
1: 那杨老，这个血尿酸它是怎么升高的呢？
0: 血尿酸呢是咱们人体体内代谢的一个过程当中产生的，因为人体从外界摄入一些食物，还有身体的活动啊，尿酸代谢也在不断的进行，这尿酸呢往往是体内合成的占大多数了。
1: 嗯。
0: 另外呢还有从外界摄入，比如说呢咱们经常呢吃的食物当中啊，这是两个主要的来源。经过转换之后呢，一部分从肠道从肾脏排出去了，这个过程呢始终在进行，但是人体是一个平衡，比如说外界摄入和体内合成这两个来源和两个去路分解和排泄，这个过程呢它是一个平衡的话呢，这个人是健康的，他血尿酸肯定不高。
1: 嗯，
0: 如果产生的多了，不管是你体内合成的多了，还是你排泄受阻了，比如你肾脏出了问题了，那么血尿酸呢自然就会升高。
1: 那杨老，这个痛风和血尿酸它俩是同义词吗？是一样的意思吗？
0: 是有密切关系，但是呢不是一个意思。
1: 哦哦。
0: 因为血尿酸升高呢，我们一般呢叫高尿酸血症，发生率比较高，在我们国家呢大概呢发病率是10%左右。也就是说100个人当中呢就有10个人呢会查出血尿酸高，但是你这个时候不能叫他痛风。
1: 嗯，
0: 最终呢这10个人当中啊，再有10%呢最终才发展成痛风了。
1: 哦，
0: 那也就是说呢得血尿酸高的人呢，10个人当中有1个人呢会发展成痛风。所以说呢高尿酸血症不等于痛风，你不要一查呢说血尿酸高了啊，尿酸高了以后你认为就痛风了，这个不是这样的。
1: 就是说这个血尿酸高不一定就是痛风。
0: 对，血尿酸高呢是痛风的一个基础，你血尿酸高了容易得痛风，但不是说血尿酸高了就等于是痛风。
1: 嗯，那什么样的人容易得这个痛风呢？
0: 首先呢它有一个遗传体质的因素，另外一个就是有环境的因素，包括呢遗传的易感性。
1: 嗯，
0: 这个体质的因素呢没法控制啊，就是你父母亲给了你什么样的体质呢，你这个没法控制的。
1: 嗯，
0: 在病因学上呢，这样的患者大概占到40%左右的因素，环境的因素呢这个我们是可以控制的，这个占到60%左右。所以说呢环境因素啊非常重要，包括咱们的饮食呢都非常的重要啊，我们可以从这些方面着手来预防呢这个痛风的形成。
1: 哦，原来是这样哈。那杨老，我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年龄和性别上，比如说到了多大年龄容易得痛风，或者这个男女的比例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规律？
0: 这个还真有规律。尿酸的代谢是根据年龄的，比如说小孩的时候啊，血尿酸的水平是很低的。
1: 嗯，
0: 大概是3毫克每分升， 男孩子呀，等到了这个青年期以后呢，青春期以后呢，这个血尿酸就会升高，达到5-6毫克的水平了。
1: 嗯，
0: 这个女孩子呢，基本就不会变，到成年以后呢，变化也不大。女性在更年期以后，因为体内激素水平的变化，这个时候呢，尿酸的水平可以升高。
1: 嗯，
0: 基本上就达到男性的同等的水平了。那这样的话呢，痛风的患者，女同志非常少见的，主要以男同志为主。
1: 嗯。
0: 啊，大概95%以上的痛风的患者都是男性，但是说老年女性呢也有得痛风的，但是呢这个比例是相当低的。
1: 那是不是胖一点的人容易得痛风呢？因为我说的那个朋友呢，他就是哎呀体重有点超标。
0: 对，肥胖呢是痛风的一个主要危险因素。
1: 嗯，
0: 因为体重增加呢，确实体内的代谢比较旺盛，另外呢摄入的也相对比较多，你胖人往往是吃的比较多啊。
1: 嗯，
0: 所以说呢，肥胖啊也是痛风的一个最主要的危险因素。
1: 那杨老，这个痛风和职业有没有关系？就是什么样的群体容易得这个痛风？
0: 你从这个遗传因素来讲的话呢，没法控制。
1: 嗯，
0: 你父母给了你什么样的身体，就是什么样的体质。啊，你比如说呢，父母爱得这个得的就是痛风，你可能呢、得痛风的几率就要高一些。
1: 就高啊。
0: 现在经济发展，大家饮食结构改变，生活水平提高了，患病这个痛风的患病率越来越高了。如果说职业的话呢，有人说啤酒厂的工人是不是他们喝啤酒会多一些，就容易得痛风的几率高一些。另外呢，经常呢交际比较广的，应酬比较多的，经常喝酒的，这样的职业呢得痛风的概率呢相对会高一些。
1: 哦，那当我们身体出现什么样的症状时，我们就应该去医院去查一查，就是可能提示着你可能得了这个痛风呢。
0: 痛风的发病呢，很突然，大家平时都是看着非常健康，
1: 啊，
0: 但是有时候典型发作的时候呢，通常是以急性关节炎为首要表现的。
1: 嗯，
0: 比如说呢，睡觉以前都非常的好，然后睡到半夜的时候，往往是或者天亮的时候。突然被这个疼痛所疼醒来了，
1: 嗯，
0: 有可能是单关节的疼，有可能是脚趾头疼，明显的红肿，疼痛非常剧烈，
1: 嗯，
0: 啊，所以说呢，
1: 是
0: 能把一个人呢半夜就疼醒来，因此呢，你想一想，这个痛风呢其实是非常痛苦的，
1: 就是那种急性关节炎的一些症状，
0: 对，而且这个关节炎的症状呢，在1-2天里呢，它达到一个高峰，
1: 啊，
0: 就是这晚上的半夜疼醒来了。白天起来以后呢，越来越疼，越来越疼，这1-2天呢，疼得要死要活的很多人。
1: 嗯，
0: 哎，但是呢，过2天以后呢，慢慢就消退了，
1: 自行消退。
0: 哎，自行消退，肿啊也不肿了，红也不红了，疼也不疼了。
1: 哎呀，这容易被好多人忽视啊。
0: 对，消退了以后完好如初，就跟没事儿一样。
1: 嗯嗯，
0: 这就是痛风的最典型的发作。
1: 嗯，
0: 痛风的不典型的发作比较少，就是比较轻微的，或者说好几个关节呢同时的疼。那这种情况呢比较少，要发生这种情况呢就要及时的去就诊了。
1: 那如果说身体有不适的症状了，一检查还真有痛风了，这时候该怎么办呢？一般是采用什么样的治疗方法呢？
0: 痛风的诊断得非常的谨慎啊，因为有些感染呢、或者说磕了碰了，常见的诱因呢有骨折呀、损伤啊，这些都要认真的排除。
1: 嗯，
0: 诊断以后呢又要有一个长期的治疗的策略。
1: 嗯，那开始比较轻的时候是一定需要药物治疗吗？
0: 因为这个痛风是一种代谢性的疾病，那它就是咱们可控的环境的因素里面。
1: 哦，
0: 所以药物治疗呢，这个它是基础，至于以后用不用药物，用不用降尿酸，都是在这个基础治疗呢要延续始终。即使呢以后用药呢，你如果有这个好的非药物治疗的配合，那么用的药也少，
1: 嗯，
0: 药物产生的不良反应呢也会减少。
1: 那杨老，您提到非药物治疗，这个得跟我们好好讲讲，非药物治疗有哪些方法呢？
0: 因为痛风偏爱中年以上的男性，肥胖的比例呢又占到了60%左右。
1: 嗯。
0: 啊，因此就是胖人容易得痛风，男同志容易得痛风，因此你又是男同志又胖，
1: 嗯，
0: 你又是人到中年以后了，40岁以后，那行了，你注意第一个就要控制体重了。
1: 嗯。
0: 控制到一个理想的体重，这个理想的体重呢有很多测量的方法，比如说呢用身高减去105，
1: 嗯，
0: 这个是最简单的，大家可以算一下，如果超过20%了，你比如说呢我是1.7米，
1: 嗯，
0: 减105，那应该是65公斤的体重，
1: 嗯，
0: 啊，130斤的体重，
1: 130斤，嗯，
0: 那如果你达到160了，你就超过20%了，那就是肥胖了，那就应该呢控制体重了，
1: 嗯，
0: 如果说确实已经是肥胖了，那第一个应该控制饮食，第二个黄金处方还是运动啊，一个要控制饮食，要少吃，吃的科学，第二个要多运动，
1: 嗯，
0: 跟这个糖尿病的基本上差不多，叫管住嘴，迈开腿呀。运动的话呢，当然说因人而异了，这个就根据你的体格、你的体力、你的体质，你适合什么样的运动，你参加什么样的运动，你就不要一个劲儿的说恨病，我这胖啊，赶紧得减肥呀、啊，一天的跑10000米，那受不了的，一般的人最终呢反而容易的弄坏了。
1: 嗯，
0: 有氧运动，比如说慢跑啊、骑自行车呀、啊、游泳啊，这个都是可以的啊，但是呢，这个运动呢，它不是一概而论的，需要因人而异。这个大家不明白的，我们也可以给大家的做一些指导。
1: 对，有不清楚的，您可以随时啊求助于我们场外的黄氏养生院的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我明白了，杨老，就是非药物治疗，第一条就是要控制体重。这个控制体重呢，又分啊控制饮食、加强运动哈。这都是非药物治疗的这个主要方式，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吗？
0: 刚才说了控制饮食这个方面、
1: 嗯、
0: 另外咱们痛风的特点呢，应该呢低嘌呤的饮食。嘌呤这个东西呢，广泛的存在于呢食物，很多的食物里面，不管是动物还是植物，因为它是在这个细胞核里面的一种物质，
1: 嗯，
0: 那么核酸里面就含有这种嘌呤，但是嘌呤最后就容易产生尿酸，这样呢咱们食物里边呢基本上都有嘌呤，但是呢、
1: 嗯、
0: 不同的食物的嘌呤碱呢，这个它所含的嘌呤的高低呢它是不一样的。
1: 嗯嗯，就是有的东西可能含嘌呤就高，有的就低。
0: 对，但是呢、
1: 嗯、
0: 基本上呢食物里面都含嘌呤。
1: 嗯，
0: 比如说一些海产品，带壳的海鲜，一些无鳞的鱼，还有动物的内脏，这些都是嘌呤物质非常高的。
1: 哦，
0: 因此你爱吃动物内脏的人，那你以后别吃了。
1: 嗯，
0: 那你就注意了
1: 啊。
0: 那么还有一些特别浓的肉汤，因为嘌呤呢是可以溶于水的，比如说涮火锅啊，
1: 嗯，
0: 那个汤里面，火锅那个汤里面这个嘌呤物质就非常的高。一般的像我说到的这些啊，很多患者呢他基本上现在也懂得注意了。那嘌呤碱相对低的是什么呢？比如说蔬菜和水果啊，这些蔬菜水果不但呢低嘌呤，而且还属于碱性的食物，碱化体液对于高尿酸血症呢都是有用的。
1: 嗯，
0: 啊，因此你可以多吃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少吃动物的内脏啊、无鳞的鱼呀、啊、带壳的这种海鲜呐、啊，这些东西呢注意少吃。啊，再有一个，痛风的患者应该严格的戒酒。
1: 戒酒。
0: 哎、
1: 哦
0: 啊，这个酒呢不但让尿酸产生容易过多，反过来呢还让尿酸呢排泄减少，就是产生的多了，排泄的少了，这个时候呢血液里面的尿酸就更高了。
1: 嗯，
0: 等于它两头都占了，所以说呢痛风的患者戒酒呢是非常重要的。
1: 嗯，那杨老师什么酒都要戒吗？比如说白酒、红酒、啤酒，就是这些酒都得戒吗？
0: 咱们常喝这三种酒啊，啤酒应该排在第一位。
1: 哎，对对对，喝的最多，尤其是夏季。嗯，
0: 对，因为啤酒在制作的过程里面呢，它本身呢，它用各种麦类发酵，它里面含有的嘌呤就高，它不光有酒精，还有大量的嘌呤。
1: 嗯，
0: 所以说很多得了痛风的患者呀，一般的医生嘱咐都不能喝啤酒的。
1: 嗯
0: 啊，所以啤酒呢危害是最大的，白酒赤字，如果说是少量喝一点红酒呢，倒还可以，问题不大。
1: 嗯哦，是这样哈，就是说非药物治疗啊，刚刚我们说的这几个方面哈。
0: 另外还有一个方面，就是痛风的患者要多喝水。
1: 嗯，
0: 多喝水增加排泄。咱们刚才说到尿酸这个东西啊，主要是从肾脏排泄的，从肠道排泄的也就占到1/3。
1: 嗯，
0: 2/3的这个尿酸的排泄呢是从肾脏排泄的，你多喝水可以让血尿酸溶解在水里面，这样呢排出体外的机会就会大大的增加。
1: 太好了，这些呢就是非药物治疗包括的一些方面。那对于比较轻的患者哈，我们说可以非药物治疗，那对于比较重的患者，我们这个时候是一定要需要药物治疗的是吧？
0: 哎，确实是这样。
1: 嗯，那杨老您再给大家讲讲这个药物治疗都包括哪些呢？
0: 你比如说我刚才说到的那个急性期啊，就是突然发生这个痛风了，

0: 但是呢它有自限性，过几天呢又好了。
1: 嗯，
0: 这个情况属于急性发作的痛风，然后就是一个很漫长的间歇性的发作，反反复复，隔一段时间呢就犯了病了。
1: 嗯，
0: 就痛风呢就来了，那以后呢就慢慢就变成慢性期了，比如说呢出现了痛风结石了，耳朵呀关节周围呀这些地方呢出现了痛风结石了，白色的皮下的啊甚至于呢溃烂，用片子一照骨头也受到了损伤，碰到这个时候那么痛风呢就已经发展成慢性期了。
1: 嗯，
0: 还有一部分呢可能会影响到肾脏，比如说呢就容易得那个尿酸炎性的肾病了，很多呢痛风长了结石的，比如说呢这个大拇脚趾头这个地方关节这个地方呢长了痛风结石了，你往往去查他的肾，他肾里面往往也就有了结石了。
1: 嗯，
0: 所以说呢治疗上呢也要分阶段的治疗，急性期的时候痛风啊因为非常的痛苦，患者不能忍受，那人家打个比方有多疼的这个痛风，这种疼啊骨折都没有这么疼了，
1: 嗯，
0: 疼得非常厉害啊、因此呢这个情况呢疼的患者没有办法了，怎么办呢？一定要先缓解他的疼痛，比如说用点秋水仙碱，或者说芬必得、扶他林这一类非甾体类的抗炎药，
1: 嗯，
0: 就能够有效的控制他的疼痛，缓解疼痛，特别严重的还需要少量的用点激素了。
1: 哦，先解决疼的问题哈。
0: 对，先让他呢少受点罪了。
1: 嗯，
0: 等到呢说已经长了痛风结石了，这种痛风呢处于慢性期的时候呢就要定好计划了。首先呢五脏是一定要调理的。
1: 嗯，
0: 因为刚才讲了这个痛风其实跟肝肾代谢密切相关，肝肾这儿出了问题了，你说跟脾呀、跟心呐、跟肺有没有关系呢？都是紧密相连的。
1: 嗯，
0: 意思呢，我们通过呢，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让自身代谢尿酸这一套系统呢，逐渐能够发挥作用了。这个时候呢，血尿酸慢慢就下来了。
1: 嗯，
0: 同时到底值不值得去降尿酸？比如说呢，他经过饮食控制啊，尿酸控制还可以，那就不需要呢用一些降尿酸的药物了。
1: 嗯嗯。
0: 因为呢降尿酸这一类药物呢如果定好计划以后应该就需要一个过程来连续的服用它。
1: 嗯，
0: 所以说呢开始用降尿酸的药物之前一定要权衡好了以后呢再开始用药，你一旦用开了以后你说半路就停了，它起不了多少作用，反而给身体添负担。
1: 嗯，
0: 你一旦说通过饮食呀运动啊就能把这个东西呢得到一个很好的控制和纠正了，那尽量的能不用药呢还是尽量不用药的。
1: 太好了，今天啊杨老跟大家详细讲解了有关于痛风的这个相关知识哈，相信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是非常受益。如果说不幸有痛风的这个疾病的这种困扰哈，不知道怎么办，也可以随时求助于我们场外的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0: 对，那当然是说到这个痛风啊，我们大家在治疗痛风的时候呢还存在有很多的误区，我们今天呢就把大家常见的这些问题呢误区呢给大家呢在节目当中说一下呢。
1: 太好了，那杨老快跟大家说说，以免我们大家在治疗上哈走弯路，多花冤枉钱。
0: 好，痛风呢治疗当中第一个误区就是以为痛风说疼几天就过去了，不用治疗。
1: 嗯 嗯
0: 因为这个病呢是好两天坏两天的，这两天疼了过两天它自己就好了。
1: 嗯，
0: 很多人就不重视了，但是你记住了，痛风患者呢血尿酸一旦升高以后呢特别容易引发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动脉硬化、脑中风、血栓这些，包括糖尿病这些严重的疾病。
1: 哦，它会引起其他一些非常严重的病。
0: 对，你不要以为就是血尿酸高了、就
1: 是
0: 痛风、疼两天的事情
1: 啊。
0: 一个是疼两天，你过两天还得犯，它越来越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容易得糖尿病，容易得脑血栓这些病症，这都容易呢由这个痛风呢带出来了。所以说呢，痛风一定要及早的治疗。
1: 看来这个痛风还真要引起大家的重视哈。
0: 对，这是第一个误区啊，以为痛风就是疼一疼没事了，过两天就好了，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啊。
1: 对，没那么简单。嗯。
0: 第二个误区就是拆了东墙补西墙这种错误的治疗方式。
1: 这什么意思呢？
0: 患者为了缓解这个疼痛啊，常常大量的服用镇痛剂和抗生素的药物、消炎药物，甚至呢通过打点滴来消除关节局部的疼痛啊、肿胀啊以及炎症。
1: 嗯，
0: 殊不知啊，痛风发病期的这个肿胀、疼痛、炎症呢，是因为末梢血管微循环差导致血。

0: 血液当中呢，尿酸盐结晶堵塞以后呢造成的。
1: 嗯，
0: 也就是中医所讲的不通则痛的道理。只要痛风是没有破溃，就属于无菌性的炎症，用抗生素是没有作用的。
1: 嗯，
0: 啊，所以说你输点液、输点抗生素的话呢，去小门诊呢愿意给你输，他是为挣你钱的。其实呢，痛风输抗生素没有用。
1: 嗯，
0: 反而呢会破坏身体的有益菌群，降低人体免疫功能。但是用秋水仙碱这些药物呢，啊，既没有降低血尿酸的作用，也不能够促进的尿酸的排泄。这一类药物呢，只是暂时缓解疼痛，叫治标不治本。
1: 嗯，
0: 而且副作用非常的大。用丙黄舒啊、别嘌呤醇呐、啊、这些呢降尿酸的药物呢，依赖性比较强。啊，就是你用点这个东西以后呢，尿酸就下去了。
1: 嗯，
0: 但是呢，一停药以后呢，尿酸马上就反弹了。甚至呢比吃药之前的尿酸还要高，更容易呢诱发转移性痛风的发作。所以说呢，这种常规的治痛风这种方式呀，往往叫拆了东墙补西墙，结果呢药量越用越大，效果越来越差，痛风发作呢越来越频繁，最后是痛风没有治好了，导致了肾衰竭、尿毒症、肝硬化，甚至也发生死亡了。所以说呢，这个痛风啊是一个小毛病，但是呢一定要懂得怎么去治，懂得怎么去养，要不然的话呢，这小毛病容易带出大问题的。
1: 太可怕了，得了痛风啊，我们说你还真得找像杨老这样的专家，系统的来帮你做规划啊，做治疗，千万不能盲目用药。
0: 对，很多痛风患者和家属都认为呢，只要控制饮食，不吃肉，多吃青菜呢，啊，痛风就不会发作。实际上，这种做法是不科学的。
1: 嗯，
0: 只会给身体呢留下巨大的隐患。更会加重这个痛风的病情，因为蛋白质是人体重要的组成物质，比如说心脏啊、肠胃啊这些消化道的平滑肌，人体所有组织器官参与代谢的各种酶呢，都是由蛋白质构成的。
1: 嗯，
0: 人体每天都需要补充含有蛋白质的食物，以补充呢损耗流失的蛋白质。你一点肉都不敢吃，长期不摄入蛋白质呢，会造成什么呢？记忆力减退呀，脾气暴躁啊，免疫力低下呀，各个组织器官呢加速老化，代谢能力会降低，各个脏腑功能会降低，
1: 嗯，
0: 男同志的功能呢会衰退，而且寿命呢也会大幅度的缩减。所以说呢，痛风的患者能不能吃肉呢？可以吃，少量的吃，但是呢以青菜这些东西为主。
1: 杨老您知道吗，我那个朋友他就是这样认为，说肉都不敢吃了。
0: 对，痛风患者还有一个误区，就是认为呢说痛风可以吹风。
1: 嗯，
0: 啊，你在网上搜一下说痛风患者能不能吹风啊，很多答案都是痛风呢是食物当中嘌呤过多导致的，跟外界的风呢是没有关系的。
1: 对对对、嗯、
0: 事实上呢，这个风啊是痛风的诱因之一。
1: 是吗？
0: 因为中医认为呢，风呢善行而硕变，痛风患者经常会感觉到疼痛在关节这个里面呢到处乱窜，游走不定啊。
1: 嗯嗯，
0: 用风来形容这种感觉是再贴切不过了。而风呢是百病之长，寒呐、啊、湿啊会借助风，以风为载体会侵犯到我们的身体。
1: 嗯，
0: 虽然说呢风呢不是引起痛风的主要病因，但是我建议大家呢，痛风的患者尽量的少吹风。你不说呢，尤其夏季的时候呢，尽量的少吹冷风。
1: 嗯，
0: 还有一个很多患者认为呢，说手术就能够呢根治痛风。那其实呢，当痛风患者尿酸很高的时候呢，就算是用手术的方式把痛风结石取出来以后呢，一样还会不断的形成结石。
1: 哦。
0: 啊，另外呢，手术之后的伤口呢是很容易感染的。
1: 所以说这个手术啊也不是解决痛风最终的这个方法。所以有一些知识哈，有一些疾病我们就是问杨老，问杨老你就觉得心里特别踏实，因为杨老您讲的这些是大家真正实实在在有帮助的，最重要的是能够让我们的患者更加科学有效的去进行治疗。那杨老，这个黄氏膏方它对于痛风怎么样呢？
0: 我们一直强调呢，五脏是治疗很多疾病的一个基础。
1: 嗯，
0: 所以说黄氏膏方对于很多痛风的患者在治疗上的帮助呢，很可能是意想不到的。
1: 是吗？
0: 对，比如说我之前就有一位患者，他的父母都用黄氏膏方，结果呢自己呢还是中年人，自己呢得痛风3年多了。
1: 嗯，
0: 一般的药物也都用过，但是由于经常应酬，他的痛风是一年比一年重。

0: 犯病的时候呢，地都下不了。后来他的老父亲老母亲呢就让他用黄氏膏方，说你试试这个。那他当时也是没辙了，太难受了，不管怎么样试一下吧。结果这一试不要紧，他自己都没想到效果这么好。
1: 嗯，
0: 也就是半年左右的时间呢，基本上把这个痛风就控制住了。他身边呢也有几个朋友跟着他把黄氏膏方给用上了，其中的一个朋友呢也是痛风，还用过不少的偏方，不好使。结果用完黄氏膏方，我们再给他配了一些呢特定的药引子，也就不到半年的时间呢，这个痛风就控制得非常的好。
1: 哦，
0: 并且呢把他自己的高血压的问题呢一并就得到一个解决了。所以说呀，咱们治病呢得讲科学，找到疾病的根源。那五脏呢其实就是治疗很多疾病的一个基础。那在中医理论当中呢认为说，人体呢是以五脏为核心。那么中医这五大系统当中呢，其实呢它连带到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毛发、指甲，都是以五脏这个核心的演化出来的。
1: 嗯，
0: 啊，因此呢西医讲的各种各样的病症呢，其实它的根源呢都能从五脏上找到病的根源。因此我们按照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五脏同治的方法呢，其实包括今天聊到的痛风，也包括很多的老年慢性病呢，是能够得到一个更好的康复的。
1: 太好了，那我下了节目就让我的朋友哈和我们场外的老师联系，让场外老师好好的给指导指导。
0: 没错啊，用药呢也是有很多讲究的，而且还有很多生活上的注意事项，这些也呢一定要注意好了，这样呢治疗起来呢疗效肯定会更快，结果呢也会更加的让人满意。
1: 好的，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不管您是痛风还是其他的一些疾病问题，都可以和我们场外老师取得联系，健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那杨老，我们也不多聊了，直播间电话现在已经是全满的状态了，我们稍事休息，赶快为线上的朋友答疑解惑。
0: 好的。
2: 年纪大的人常有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痛、肠胃病等慢性病，都是日积月累熬出来的。
3: 这一辈人年纪轻的时候有点小毛小病，熬一熬就熬过去了。
2: 慢病难治，大多因为五脏失调、气血不足，补都补不尽，更别说治。红花、三七、人参、阿胶调补气血，黄芪、山药等养五脏、强筋骨，益寿强身膏、精选22味药调补养相结合，才能有效治疗头晕胸闷、失眠健忘、心慌气短、关节酸痛等慢性病。
3: 牛眼泡出来了，马上就要出膏了。
2: 慢病需要养着治，熬出来的慢病就用熬出来的好膏，黄氏牌益寿强身膏，国药准字。
1: 黄氏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呀，我太感谢你了。
0: 哎呦，别客气。
4: 我自喝这个黄氏养生膏以后啊，你看我多年的失眠好了，我这大便呢，这些年呢，说实在的，没见过好大便，现在我的大便也好了，
0: 嗯，
4: 我心脏也见好，现在吃饭也香了，哎呀，我特别感谢你，可是恩人呢。
0: 别客气，是听节目听多长时间了？
4: 哎呀，我听好个月了。
0: 嗯，
4: 我挺好个月，我一看您说话，我心里特别激动。
0: 嗯，
4: 哎呀，
0: 别客气，咱慢慢的就是聊天嘛。我详细的问问自己那个失眠得病有多长时间了。
4: 我打头说吧。
0: 哎，
4: 行。
0: 嗯。
4: 我也20多岁得个菌痢，这菌痢没好利索。
0: 嗯。
4: 没好利索，就是打那就好像落下根儿了。
0: 嗯。
4: 哎，一直就拉肚子，反正那时候就说好了。觉着年轻的20多岁好了就不就完了吗？
0: 嗯，
4: 反正我也是批的这个人，回来这后来也到季节性的闹肚子。
0: 嗯，
4: 闹肚子就是吃点不对付了，也拉也闹也是不行。后来呀，我这越待越。

0: 数大了，就越带越嘛玩，始终这些年呢就是肚子不好。
1: 嗯。
0: 后来呢，就是越带呢，这胃也不舒服，那光骂肚子，一检查呀，说我是那个胃肠炎，
1: 嗯、
0: 回来还12指球溃疡，
1: 嗯，
0: 还那个都全了。
1: 哎，这人上岁数以后病就多呀。那今年多大岁数啊？
0: 我今年78岁了。
1: 78岁了，就拿这个20多岁的菌例，最后呢导致这个大便常年不成形，这个就60-70年的病了，这都。
0: 可不呗，始终就不好，吃了好些个中药，吃也不行。
1: 嗯。
0: 好好饭饭，老是饭。你看我打吃您这个长寿，
1: 皇室膏方，益寿强身膏。
0: 啊，这个膏吧，我打吃了这个，我这肚子好了。另外，我这肠胃呀、啊，也那个嘛，也好了。
1: 用了多长时间，自己这个肚子这个大便就开始有变化了？
0: 我今天用了是39天了。
1: 总共用了39天了，把个50-60年的一个大便不成形，大便这个问题呢，现在恢复得很好。
0: 饭饭，那时饭的时候我输液也都不顶事儿，1天2天管事儿，后来还都不管事儿。我后来又得了好些个病，反正这个病啊没好了啊，又总甲病。
1: 嗯。
0: 90年呢，我又得个脑梗。
1: 嗯。
0: 脑梗就是说大小便的都使劲了。
1: 嗯、
0: 还跟着拉肚子嘛的，这都没好啊。回来又中西药吃的也是太多了，我也是过敏体质。
1: 就一天浑身的哪哪都不舒服，睡觉也睡不好，吃饭也吃不香，大便小便都出问题，心脏还出毛病了。后来，
0: 对，这2000年，这后来呢，就是2011年呢，就心脏病。
1: 嗯。
0: 心脏病，哎呀，上不来气儿，堵得慌了。怎么这后来上医院呢，就是打了4个支架。
1: 哎呦，
0: 你看我这些个病多多呀。我这回吃的黄寿养生膏吧、
1: 嗯、
0: 就是打吃了这个，就是我这大便好了，我没饭。我这些日子、
1: 嗯、
0: 我那个1个礼拜就得饭1回2回的，我从那儿吃了这个，我哎饭了一回。
1: 用黄氏膏方39天了，近奔40天下来了，这个大便不成形这个问题从来没犯过病，自打吃上以后大便都很好。
0: 哎，我就犯了一回，就叫挺好啊。
1: 哎，
0: 我心脏也好多了，以前呢我心绞疼。
1: 嗯，
0: 别看打了4个支架，弄的就是擦擦地呀，一累一点儿就心绞疼。我打吃的这个心绞也不疼，吃饭也香了。
1: 心绞痛不犯病，咱们打过4个支架的患者就不用担心了，老是担心这个心梗再犯呢。要不然已经放过4个支架，那血管就堵得非常严重了。现在呢，39天的黄氏膏方用下来，心绞痛不犯病了，叫通则不痛啊，证明了血管慢慢就开始往开通了，非常的好啊。
0: 我吃这个，应该我出个就是用嘛药引子，我这么多的病啊。
1: 啊，我先问问，首先第一个就是那个大便呢，现在非常的好，心绞痛基本上不犯病了，那个睡眠怎么样啊？
0: 睡眠好了，睡眠也好、
1: 哦。原来那个睡觉是瞪着眼睛睡不着呢，是后半夜钟一醒呢，是什么情况？
0: 那玩醒的睡不着，有时1个钟头，有时2钟头。我一来就犯这个，
1: 嗯、
0: 我打吃了这个，吃了这个养生膏以后，我就没有犯病。那个
1: 自打用黄氏膏方以后呢，这个睡眠就再没犯过病，就躺下就能睡着了。后半夜呢，不用醒来就还能够再睡着了。
0: 哎，对了，我能睡个5-6个钟头吧。
1: 因此你看什么叫对症下药一口汤啊，选对方子用好药，这病说好就好了。就拿这个菌痢细菌性的痢疾导致的这个大便不成形这个问题啊，这50-60年的病了，用了39天的黄氏膏方，这个毛病好一大半了，心脏也舒服了，做过4个支架都没解决的问题，你看现在39天的黄氏膏方，心绞痛不犯病了，睡眠也开始好转，非常好。老人家现在怎么用药呢？
0: 刚一开始叫我吃5个那个小碗儿，就是5个，后来叫我他说我待了1星期，他叫我吃10个，现在我吃15个了。
1: 啊，15克的黄氏膏方，接着往下治，把整体的治疗下来以后啊，这些应该一点点都能够得到一个全面的恢复了。
0: 对对对。
1: 嗯，那老人家就这么治，我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谢谢。
1: 哎
0: 呀，我太感谢您了。
1: 别客气，保重身体，上岁数了。你再治那么半个月一个月，你再给我来个电话。

0: 那就再接再厉，祝您健康吧。
1: 谢谢大家，谢谢。
0: 好，
1: 谢谢，
0: 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你好，你好。我和您的药方喝了有半个多月了。
0: 嗯。
3: 并且对我脑梗也得过心梗，
0: 嗯，
3: 好，就是但是不是十分厉害，
0: 嗯，
3: 那个我去年这个时候住院吧，前两年他就说给我搁支架，我都没搁，
0: 嗯，
3: 哎，现在回来以后呢，心里就是吧，总发慌，总哆嗦，说话也没有劲儿，
0: 嗯，
3: 这是总喘大气，
0: 嗯，
3: 而且我还有一个毛病，就是吧，就是那个大便的那头。那头那点地方有阴阳干，得使点
0: 电头干，
3: 后边就没事了。哎，
0: 嗯、
3: 可是打喝醉以后到现在啊，特别顺畅，头也不干了。
0: 你看，
3: 而且最我有原先有那个三高，血脂高、血粘度高、血癌高，这个血粘度跟血脂血压呀下来了。
0: 嗯。
3: 后来我从去年到现在啊，一天吃一片那个半心通，
0: 嗯，
3: 和心康，
0: 嗯，
3: 哎，还有阿司匹林。到现在我也没断，完最近我打一喝到现在吧，我的血压哦，以前没喝的时候150-160，
0: 嗯，
3: 而现在我打喝这到现在血压一直是140的时候都很少，都是130，
0: 嗯，
3: 一直挺稳的。
0: 对于得过脑梗和心梗的患者来讲，血压能够在大冷天的冬天的血压还能够比较平稳，咱就不用提心吊胆的老担心这两病再复发的问题了。
3: 哎。而现在我打喝这到现在一直也没有犯过这个心慌啊跳啊一跳100多下这一次也没犯过。
0: 嗯。
3: 就是有时候头有点晕吧，打喝完这个也不晕了。我上医院看大夫是脑缺血是脑缺氧。
0: 对。
3: 哎打喝完那到现在也一直没犯，一直也没，原先我还吃那个好像晕的药吃过那么2-3次，到现在我也一直没吃。
0: 嗯。这就是我们讲到所有这种心梗做支架的，做过支架搭桥的，没做支架搭桥的，入了冬以后呢，感觉心慌啊，老是乏力啊，睡不着觉啊等等，这些气脉不够用啊，有这些症状出现了，赶紧啊，当地要是有黄氏膏方呢，这种这个国医文化的药方子有供应的话呢，我说把这样的药方子用上，五脏六腑整体调治下来以后，很快的气脉够用了，人有精神了，睡觉好了，你看头也不晕了，脑子上的血够用了，气不短了，表明心脏上的血够用了，这样呢咱们一个冬天过得舒舒服服，就不用提心吊胆的老担心这个病情复发的问题了。
3: 哎，所以我现在吧，你好像自个精神上就比原来好了，就好像心里的特别痛快，特别有好像有劲儿了，在这说话。不像你现在总是憋的，总喘气，总说不说话都没劲儿，现在好像精神特别。就好像特别充足，一早上起来就有精神。
0: 早晨一起床特别有精神，出去遛弯的感觉呢，双腿踩在地上都有劲儿。
3: 哎，我现在就是每天喝一早晨一次，晚上一次喝那个，那天喝5克，后来听老师说要喝10克了。
0: 暂时不用做调整，就这么往下用就可以。
3: 行。
0: 等再用1个月、2个月下来以后，根据你具体的情况呢再做调整。
3: 好嘞，谢谢您，谢谢您。
0: 坚持治疗，再接再厉就行了。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3: 好嘞，谢谢您，谢谢您。
0: 好，
3: 谢谢，
0: 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杨老，您好。
0: 你好。
4: 嗯。那个我喝了膏方以后啊觉得很好，我在那个2015年的时候得了个腔隙性的脑梗，得脑梗以后呢，那个住院以后呢就发现了头晕，看东西充盈，心乱，就像抑郁似的。这个病是怎么得的呢？在2015年和2016年之间，我们老娘跟我们的老头儿呢相继去世了，我这个精神上可能缓不上来了。

0: 从那开始呢，我就等于抑郁了，就是没有劲头了，连起床都起不来了，就是不说不想活着吧，而是就烦躁的要命。结果我喝了半年的汤药呢，也没管事儿。我听到您的广播以后呢，整喝了半年了。在这半年期间，我恢复的比较以前好多了。我现在能下楼，能上市场，能买点嘛，各方面都挺好的。
1: 我先问问那个头晕呢。原来那个晕成什么样呢？
0: 晕成就是转呐，躺下就转，他那个一闭眼儿也一躺下睡觉也得转。吃了那么长时间的民事朗，吃了很有一年多。我从吃了膏方以后，我给停了，也没晕。
1: 现在头是一点不晕了，原来
0: 头一点不晕了，可是就有一种症状是嘛呢？我原来得病以后，脑袋这个右上角就像有个紧箍咒似的，就您说的那个鸭子拿那个东西。现在我喝这半年以后呢，这个脑子紧箍咒这块比较坚挺。
1: 打开了，它就是紧箍咒的不带的了。
0: 哎，对，有点坚挺。看东西呢，晚上原来那俩眼呢，就那像拿东西上外捉塞的，现在呢看东西各方面都亮了。各方面都挺亮。
1: 看东西重影那个问题呢？
0: 重影的问题现在不重影了。
1: 看东西没有两个影子了。
0: 没有两个影子了。
1: 心里乱糟糟那个情况呢？
0: 乱糟糟的情况我都挺好的，
1: 感觉心里能够静得下来了。
0: 哎，我听您了讲那个有的抑郁症啊，精神上有方面的有问题的，信心挺大。我一听见我就继续吃吧，我现在说一说，我就连续上下吃。
1: 别的方面呢？
0: 别的方面呢，我的胃口也比较坚挺。原来时候这个左的这个下边就胃胀啊，天天胀，黑斑胀。现在也不那么胀了，也比较坚挺。非常好，对胃口吃东西也想吃的挺香，挺好。
1: 这就是连胃口带腔梗带那个心脏带这个血压整体四五个方面的，通过这个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治法，通过黄石膏方呢治治四五个地方的治的都很好。现在
0: 确实不错，这个药确实是不错啊。对，还有一个比较见好，原来的每次夜晚上起夜得起个五六次，现在的时候最多也就两三次，有时候一次。
1: 哎，晚上也不折腾了。
0: 晚上也不那么折腾了，睡觉睡得特别好，我从10点多一直能睡到6-7点。另外我还有嘛病呢，我告诉您，我从20多岁我就得的皮肤病。我今年呢，我觉得喝这个喝的吧，您就说那您，我听您讲，这也是比较疑难的病，就这牛皮癣。可是呢，它也减轻。它不像每年还那么痛苦那么厉害，今年也没那个嘛吧，我觉得还行。
1: 痒的没有那么厉害了，掉皮没有掉的那么严重了。
0: 没有。
1: 哎。
0: 我觉得还是挺好，这药确实是不错的。
1: 五脏同治同养呢，它不是治一种病，它是治了一组症候群。只要你正合适合，通过这种整体化的治疗呢，多种病症同时能够得到一个恢复啊。
0: 您的那个医学各方面太，哎呀，我特别心里特别佩服。所以说，我想，哎呀，您可很辛苦，天天。
1: 啊。
0: 为这个，哎呀，您那个太可得注意身体保养。
1: 好，感谢。接着往下用就可以了。
0: 好了，我太谢谢您了，杨老。
1: 好好，
0: 再
1: 见。
2: 益寿膏是国药，益寿强身效果好，吃饭香，排便好，调理脾胃有一套，不起夜，睡得好，神清气爽，心情好，腰不酸，腿不疼，上楼下楼没烦恼，胸不闷，头不晕，心脑血管就是好，每天早晚两小勺，人活百岁乐逍遥。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一个属于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课堂，一档专注于民生的公益栏目。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4: 杨老师啊，谢谢您呐。
1: 是，不用客气，是老朋友还是新听众啊？
4: 我是老朋友了。
1: 啊。
4: 我
1: 用着黄石膏方的患者。
4: 啊，用1年多了。
1: 哎呦，这是我们老朋友了。
4: 哎，我三大箱了已经。
1: 哎，已经用了，买了三大箱药了。
4: 哎，对。
1: 啊，是什么病症啊？恢复的情况怎么样？
4: 这个我原来呢，心脏啊，心律不齐。
1: 嗯。
4: 另外一个呢，就是骨关节啊。
1: 嗯。
4: 有关节炎。
1: 嗯。
4: 从去年我就开始吃上了。
1: 用下来，老爷子怎么样呢？感觉这方方面面的心脏啊、血压呀、骨关节呀等等这些地方怎么样呢？
4: 现在呢，我感觉我这个心律不齐的问题啊，这个早就解决了，已经。
1: 嗯。
4: 到不了一个月，我这心律不齐这事儿就有明显的改善。
1: 嗯嗯。
4: 没吃上，没吃上两个月，基本上啊就没有了这个。
1: 啊、哦，原来那个心律不齐的时候，自己有症状没有？比如说心噔噔噔跳的难受啊，这个症状有没有？
4: 啊，有啊，一阵子一阵子的，他不有这个心律不齐的时候，他有跳的这个特快呀、啊，有跳一下，跳这么三下两下就停一下。我这个呢，到严重的时候呢，到什么程度呢？我背那个 halter 啊，大约是24个小时，可能是。防早和食早啊都有。
1: 哎呦，
4: 这个到、
1: 啊、那就是
4: 两三千次就是。
1: 哎呦，频发的防早和食早。
4: 哎，这回吃完这个以后呢，我觉着现在我在这方面还是比较什么的了。我今前一日子又背一个好天，我看了、我看了看呢，现在他没有这块了。
1: 嗯，防早食早已经查不着了。
4: 现在就没有了。哎。
1: 啊，太好了，太好了。别的方面呢？
4: 再一个就是我这个腰腿这块，我是腰间盘突出，这腰腿这个腿这块呢是骨关节，这个有炎症，还有这个滑膜炎，这块我吃的现在也早就解决了，已经，原来走路啊比较困难，现在呀、我走这么4-5里地儿，我觉着还行。
1: 嗯，感觉那个关节能够承受得住了。
4: 哎，
1: 好啊，
4: 这还行。
1: 这就等于这个关节，你看老年性骨关节退行性的改变，很多人都有这个毛病。这个怎么办呢？我们常规治疗很难治的啊，退行性改变，很多人找过西医大夫治不了这个病。为什么治不了呢？因为你关节退行性改变的主要原因呢，就是由于你肝肾功能亏了，你肾不藏精了，精不生髓，髓不养骨了，骨髓不满了以后，关节就磨得受不了。通过黄氏膏方有10味药材养肾精，肾精足骨髓生啊，新的骨髓满了以后呢，你这个骨骼能够得到这种骨髓的濡养了，它这种退行性改变一点点的恢复。
4: 是，这就是一个什么？对，
1: 心脏关节方面都见成效了，别的方面呢？
4: 我那个脂肪肝这事儿啊，我通过体检我看呢。原来是重度来着，现在变成轻度了。
1: 哎呦，重度脂肪肝的跟轻度这两个概念呢。重度脂肪肝就是肝脏当中那个油脂的成分的含量就超出30%左右了。
4: 嗯。
1: 就1/3的油包了肝了。你现在成轻度的话呢，是5%-10%了。
4: 对，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我看。
1: 嗯，非常好。再接再厉，接着往下治。我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4: 好，谢谢，
1: 好，
4: 谢谢您了啊！
1: 哎，
3: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一个属于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课堂，一档专注于民生的公益栏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5: 杨老师，您好。
1: 你好。
5: 啊，我是天津，我是武清的，武清皇上店的。
1: 嗯，你是用药的患者还是新朋友？
5: 我已经用了两个半月都多了。
1: 感觉效果怎么样？是什么情况呢？
5: 我是心脏做的支架。3年前做的支架，从今年开始就有点老是胸闷憋气。 上喘气费劲。我听您这个广播呀，我就天天听啊。
1: 嗯。
5: 天天听，我就想买回试试。喝点到现在，我觉着心脏不憋气了。
1: 嗯嗯，做完支架以后呢，三年下来又心脏开始憋气了。这个往往它不是支架那儿的事情，这是哪？这个往往呢是这别的地方怕又有狭血管狭窄的地方。
5: 哦。
1: 所以说这就麻烦了。你别的地方再狭窄了，再有血管堵的地方，你这西医没办法，你只能找人家再给你做支架，再就把这个血管撑开了。
5: 对。
1: 但是我们现在呢，通过黄石膏方用药呢，口服用药一点点，这个症状就改善了，这就极大的避免了这种血管再堵的风险了。
5: 我现在就说也不憋气了，就说恢复的挺好，跟原先差不多了。
1: 你用了多长时间，感觉就不憋气，憋气就开始减轻了，缓解了？
5: 哎，用半个多月，我就觉着憋气就减轻。
1: 嗯嗯，那这就咱们就不用提心吊胆的了。那个人的精气神感觉怎么样？
5: 嗯、精气神也好多了，比原先也胖了。那前我老是就天热，那前也搭着天也热，哎呀，天天出燥汗。
1: 嗯。
5: 出那汗呢，都冒那汗还特别凉。也不是说像天热那么热的出汗、
1: 嗯、
5: 它就是一动就出汗。
1: 嗯，
5: 我也不知怎么闹的，回来后来就听、
1: 嗯、
5: 听您这个广播，我就老听的，我就买了。
1: 对，那你总得尝试一下嘛。你再好的药吃不到自己肚子里面，他这个病也好不了。你为什么出汗呢？心脏病的病人很多人有这个毛病，一动就是一身汗、
5: 啊、
1: 因为呢叫汗为心之液，汗是心脏的专属液体，心脏上有毛病，这叫这个阳不统阴了，气不摄汗了，你就老出虚汗。啊，你看用黄石膏方用下来以后呢、
5: 嗯，
1: 心脏舒服了，你同时你出汗也少了。
5: 对，现在也不那么出汗了，
1: 嗯、
5: 我还不管，还长分量了呢。
1: 啊，现在还长秤了，长分量了。
5: 比原先吃的也多了。
1: 哎，原来食欲也不好，吃饭也不愿意吃，是吧？
5: 对，
1: 嗯嗯，
5: 睡觉也不好，现在睡觉也行了。
1: 嗯，
5: 我原先我就好像都有好吧几年了，我都记不清了啊，就说大便没拉过黄的，总是黑不唧的那个、
1: 嗯、
5: 哎，现在是黄的了，也一天一次，
1: 大便的颜色正常了，
5: 哎，也一天一次。
1: 嗯嗯，太好了。
5: 哎，我觉着效果挺好。
1: 那大便逐渐的正常，颜色越来越正常了，证明呢脾的运化功能也提高，不光是心脏好，脾也好了。你只有脾的运化功能好了以后呢、
5: 啊、
1: 才能够源源不断的化生出气血，给心脏这大量的血液来供应。那这样这身体就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了、
5: 啊、
1: 因此呢，心脏病的患者专门盯着去治心脏的效果好不到哪里去了。你专治心脏不调脾不疏肝的心脏病是很难治的。反过来呢，我们通过黄石膏方呢，一脏有病，三脏通治，五脏通养，整体治疗下来，你看食欲也增加了，
5: 嗯，
1: 大便也正常了，还人还长了分量了，同时呢心脏呢越来越舒服了。
5: 是，
1: 嗯，
5: 挺好。这个药那前服用这个那个他汀钙片跟这个阿司匹林、
1: 嗯、
5: 我现在把这两样药都不吃了、
1: 嗯、啊，洛帕他汀啊，辛帕他汀啊，阿托夫他汀 啊，包括这个阿司匹林现在都停了，是吧？
5: 哎，我不吃了。
1: 嗯，
5: 不吃它也倒也不难受了，
1: 感觉很舒服，是吧？
5: 哎，
1: 坚持往下吃，您看，那就按时按点的用药。我也祝你身体健康吧。
5: 哎、好，谢谢您。
1: 好，再见、
5: 哎、再见。
3: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6: 啊，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6: 啊，你好。
1: 哎。
6: 这个我吃这个黄氏益寿强身膏啊，吃了有25天了。
1: 嗯。
6: 快2片了吧。
1: 嗯，
6: 特别好啊，深了这药。
1: 25天你感觉到特别好啊？
6: 特别好，我有嘛呢？那个血压高，心脏不好，这胃口也不舒服，管那增生， 还有这个过敏性的咳嗽。
7: 嗯，
6: 反正我喝完以后啊，这一天比一天强。因为嘛呢，咱喝完这个这晚上啊，有时候也有高的时候，可是